0: 是从单位往家走的必经之路是吗？
1: 对，
0: 不是绕着弯出去干别的去。
1: 不是不是不是，因为他在钻厂刚搬，领导告诉他搬一些椅子桌啥，搬完之后往回走。
2: 嗯，
1: 对，
2: 接着说。
1: 他最后一个。
0: 嗯，
1: 结果这路边那个就来了一辆大货车。
0: 嗯，
1: 也这大货车跟他就是一经过，他就在边上嘛，也就是大货车是风带的还是什么原因，他就粘钩里去了。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受伤比较严重，就去三个月刚苏醒，脊柱严重受损。
0: 哎呦，
2: 嗯，
1: 但七八天左右的时候呢，这个交通事故就认定书就出来了，说这个他全责，大车是无责的。
0: 嗯，
2: 他俩没碰撞上，对吗？
1: 对，大车是不认可的，说我没有剐蹭，没有什么，说人家不认这个责。
0: 嗯
2: 嗯，
1: 但是我想问，现在
0: 你先别问别的，我先问你，认定书已经下发了是吗？
1: 下发了
0: 是对方无责，你们全责，对吗？
1: 对对对。
0: 下发的三个工作日之内，你们提出复核了吗？
1: 没有。
0: 那你现在就完全认了无责了。
2: 嗯。
0: 现在你只有一个办法，是不是工伤？因为是在下班的途中，所以追究工伤的这个事儿。另外，自己有没有一些商业的保险？现在你唯一的渠道就是这儿，因为认定的事儿不需要再提了。就这起事故，你们已经失去了自己再扳回有责任、对方有责任的可能性。这三个工作日的复核期已经过了，等同于认可了这个结果。
1: 已成事实了，是吧？
0: 已成事实了。
2: 而且就再退一步说。成不成事实的，目前是这样，就算你不成事实，你复核都未必能成功。
0: 嗯，
2: 根据你刚才跟我们描述的这场景，很可能自己操作不到。
0: 现在看病花多少钱了？
1: 也得有60多万了吧。
0: 哦呀，自己有什么保险能启动的吗？
1: 单位只交了一个100块钱的意外。
0: 嗯，支付10万的能有个10万额度对应着没有？
1: 嗯，好像是对应额度应该是50万吧。
0: 啊，50万。
2: 那还好，
0: 那还好，有这么个事儿顶着。这大哥，那这个看来听起来说起来底气不太足啊。跟保险公司联系了吗？
1: 没有，他们家小姐不懂，这不头两天还给我打电话吗？
0: 哎呀，
2: 那赶紧去啊，
0: 赶紧找保险公司
2: 啊。
0: 第一，找你手头现在对应的商业险的保险公司。
2: 嗯。
0: 第二，这是你们下班的途中，而且你要确认是不是必经之道。你比如说他拐弯出去买东西了，他拐弯出去喝酒了。他拐弯出去串门去了，这都不叫做下班的途中。
2: 嗯，
0: 他如果就是平时的从单位到家里边点对点的这个通行的途中，上班的途中、下班的途中都属于工伤的过程，这个是完全都有可能的。
2: 工伤要认定啊。
0: 嗯，
1: 有个是这样，我现在纠结是一个问题是啥？他当时还喝了点酒，
0: 在哪喝的？
1: 也是单位喝的，厂子喝的。
0: 在单位喝的？
1: 对。
0: 偷摸喝的还是？大家普遍喝呀，
1: 我还没细问。
0: 嗯，
1: 就是我在纠结这事，他能不能构成工伤，
0: 那就得细唠了。
2: 嗯，
0: 您这样吧，孙先生，我们把您的电话呢提供给，如果你再继续帮他张罗这事儿，我可以把您的电话提供给我们的律师团队，好吧？然后让我们的律师团队跟你联系。一呢，给你相关的建议。像这样的事情，如果能打成工伤，不打不成工伤，中间相差的可不少啊。而且呢，对方的这个商业险一定要马上联系，马上启动。
2: 嗯。
1: 就现在说，咱保险公司说你这种你的治疗吧，等治疗之后结束之后，完了再说那理赔的事儿。但是这样的是物理师这么话，
2: 你只要报了就好啊。你报了之后，现在他没法给你结算
1: 啊。
2: 嗯，
1: 但是必须得报。
0: 那当然了，
2: 你这个手续得先履行完。
0: 对，你先得确定对方保险公司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
2: 哎，他得知道这个人受伤了。已经
0: 确认了之后可以赔付。
2: 嗯，
0: 并且在他的理赔的范围之内。他不会拿出一些什么各种免责条款，对你们这个不赔那个不赔，左不赔右不赔，啊、
2: 嗯
0: 哦，好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工伤这个事儿咱必须要追。
1: 嗯，
0: 你别管喝酒不喝酒，我在厂子里喝，你厂子也没限制住我。咱说句，哎呀，这么说吧，人都是这样的，轮到自己头上该玩赖的时候，就得说玩赖的话。为啥能玩赖呢？是因为你厂子留这么个空，是吧？
1: 对
0: 吧？我是在厂子里喝的，我有可能都是跟工友喝的，还跟工厂的领导一起喝的，那都没准的事儿呢。那平时你们也都知道，你们也都不管，那你是你厂子管理疏忽的问题。
1: 他是这样，厂子给垫付了十几万块钱，
0: 嗯，
1: 完之后再去就不理不睬了，就是、
0: 嗯、
1: 不管了，就是你这也不是工伤，也不是什么的，就以各种理由就是不管你、
2: 嗯。
0: 实在不行就走法律程序吧，
2: 只能走法律程序啊。
0: 对。那就这样，孙先生。
2: 嗯，
0: 您的电话呢？稍后我们节目助理会发送给我，然后我们发送给我们的律师团队，好吧？然后把这个事儿呢给您全程的进行关注。行了，先跟您说声再见。嗯，
2: 这是下雨还是下雾？这怎么雾糟糟的视频？杨仔呀、啊，
0: 嗯，
2: 你这什么视频？
0: 这个行车记录仪拍摄的啊？
2: 这是下了什么？
0: 这个我感觉不是天气的问题。

0: 果是哎，
1: 你这下雨吗？
0: 这么慢的情况下，怎么还能跟这个车能撞上？这个车是一个逆向通行的车辆啊！
1: 看一下，对，
0: 你看这车是逆向通行的，
1: 啊、
0: 它是转弯。这俩人挺憋屈，哥们叼个小烟儿，这小证据呢？
1: 先罚个款。
0: 嗯，对，这小证据拿得稳稳的啊。
1: 嗯、
0: 这开车没能注意安全，这个
1: 这给交警了，交警直接先罚一下。
0: 嗯，这拐弯的哥们也是，你这开的这么慢，你怎么还能看不到旁边这个车呢？左边这个车呢？这是因为路口有超车，所以对方的违法行为是非常明确的。这是一个路口，路口是禁止超车的。那对方正在借用对方的车道来进行超车，
1: 嗯、
0: 所以这是对方的违法行为必然存在。然后呢，再来看你，你是一个转弯，那就看到看需要看一下细节，就是你在现场到底有没有起到瞭望的作用？
1: 嗯、
0: 这个瞭望到了什么程度？是你面前有这个障碍的遮挡吗？从他面前没有过车呀？你看，
1: 嗯、
0: 在这儿，一直他的右边应该来车了。
1: 嗯，
0: 看着啊，稍等，他的右侧先来一台车
1: 过
0: 去，然后左边应该有一台车也过去。
1: 嗯、
0: 对，然后向前慢慢行驶。
1: 嗯，老慢。
0: 然后。有一个超越的车辆，端到他对向车道，
1: 哎、
0: 还真别说哈、
1: 嗯，
0: 你的这起事故其实跟你的转弯关系还没有那么大，
1: 嗯，
0: 所以别看你是转弯，对方是直行，这起事故很有可能对方的责任稍大，有可能是一个主要责任，对方，你这边呢有可能给个次要责任，
1: 嗯，
0: 原因很简单，发生碰撞的点也几乎到了你的车道，也就是到了对方的对向车道，
1: 嗯，
0: 对方这是在一个 T 型路口出现了一个超越车辆或者是借道通行的一个行为，这是禁止通行的行为、
1: 嗯，
0: 所以如果是这起事故给对方全责也有这个可能性，但是我觉得。几率比较大的是对方主要责任，
1: 对，
0: 给你一个次要责任。
1: 更有可能性的是给他一个次要责任。
0: 嗯，
1: 不管怎么样，他是一个转弯的一个状态。
0: 对，
1: 啊，对方还不服呢，下来。
0: 下来，
1: 看见没？那指挥的意思，你告啊！
0: 关键这小烟儿叼的还是挺有效果的。
1: 怎么你逆着走还这么有理呢？理直气壮的下来。
0: 逆着走，叼着烟儿，然后呢发生了事故。那真、
1: 嗯、
0: 像刚才小智说的，交警可以针对这个视频直接进行处罚的。
1: 嗯，太可以
0: 了。开车禁止吸烟嘛？
1: 对的。
0: 禁止一切的影响你驾驶行为的行为。
1: 嗯，你就说这么一个行为之后直接导致啥，你说这路呢、
0: 嗯、
1: 干嘛是逆着走，
0: 嗯嗯，
1: 你说他当回事了吗？把这个路、
0: 嗯、
1: 路首先没当回事、
0: 嗯、
1: 首先自己开车呢也没当回事，
0: 嗯，
1: 关键是这个视频呢，这是真是没下雾也没下雨的话，你这、
0: 嗯、
1: 你这个行车记录仪你弄弄它、
0: 哦哦哦、
1: 这家伙
0: 包括它的照射角度也很有意思、
1: 哎、
0: 这个记录仪你换了吧，
1: 哎，我刚想说你换一个记录仪，
0: 以你目前记录下来这个情况来看，你这记录仪就值20块钱，真的真就值20块钱，
1: 这家伙
0: 很有可能是那种劣质的这个行车记录仪，它的摄像头把它这个屏这个前摄像头前面这块、
1: 嗯、
0: 那块小不是玻璃的、
1: 嗯、
0: 它是一种塑料的，
1: 塑料的
0: 用着用着自然磨损的，
1: 嗯，
0: 很有可能这天不可能是这样
1: 刮花了是吧、
0: 啊、就这样的天儿，
1: 没下雨没下雪没有下大雾，
0: 哎呦，
1: 这家伙这视频看的可完全看不清、
0: 嗯、
1: 跟猜似的，
0: 跟我6岁的时候看动画片那个效果差不多
1: 黑白电视机刚上市对吗？
0: 对，而且雪花还特别多，那他这个已经把雪花变成了雾花了、
1: 嗯、
0: 已经成雾状了、
1: 嗯、
0: 你换一个吧啊，要不然影响你的记录效果。
1: 杨仔呀，你说你还做什么精品车的对吗、
0: 嗯、
1: 是不是他
0: 凯旋精品车呢？
1: 哎呀，你就用这么一个记录仪你这，哎呦，看完你的名我真是的，你痛快换，
0: 你让我怀疑了你的精品车我开个玩笑啊、
1: 嗯。

0: 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1996年10月23日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2: 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3: 你好。
4: 哎你好，那个大勇老师，还有小师姐。哎你好，我想咨询个交通事故。我前天下午1点多钟发生交通事故，然后我当时那个我把那个我的行车记录仪发到咱们那个微信群里边的，然后我看最近在那个这段时间咱们播放这个节目里边是没开这个，是不是没开的抖音直播
2: 啊？没开
3: 啊。
2: 你是发到了抖音群里了吗？
4: 对，我发到咱抖音2群里边。
2: 今天早上我看了一个视频，我不知道是不是您那个，就是右边有一台车往你这边并发生碰撞，那个是这个视频吗？
4: 啊，对，是这个视频
2: 啊。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没有问题的，走了2个信号灯，然后再往前走的时候，右边有一台应该是一个本田那个一个小 MPV 吧，是吧？
4: 啊，对对对，
2: 一个小商务，
4: 对对，
2: 然后他从右侧往你的车道里边并，然后发生了碰撞。当时应该是您爱人开车是吧？
4: 啊，对对。
2: 好，您说吧，这视频我看了。
4: 然后那个就是因为我爱人吧，就是本身就是心脏不太好，有心脏病。然后那天发生完交通事故，我爱人就犯病了。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然后我去给他送药。送完药以后，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是出警，是就是像那种那个简易交通事故那个那种警察来的。
2: 您稍等一下。在现场除了发生交通事故的碰撞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吗？
4: 然后是发生完交通事故以后，我爱人就是他俩同时都下车了嘛。然后那个

0: 就领我爱人上那个医院去那个检查去了。
1: 嗯，那来吧，我问吧，要不然你这口气缓不上来啊。你深呼吸，先稳一稳。嗯，这么说吧，你遇到啥事自己心里面闹心，闹心的都是自己，那别人不会理解你。
2: 其实你就是一种担心吧，当时。
1: 我现在先问一下，爱人现在身体恢复怎么样了？嗯，
0: 我当时领我爱人上医院去检查以后，医院的那个就是做的心电和彩超，里边就是都出现的是心律不齐，然后还有是多发性的那个早搏，然后大夫就说的，要是如果就是三个小时到四个小时吧，说你要是没有缓解，他说的，然后再要求我们做个什么心肌酶那个检查，有点激动啊，
1: 你激动啥呀？这就我得给把你的劲儿缓下来，没啥可激动的。我先来问一下，您爱人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大姐？
0: 现在恢复的就是在我家躺着，就是浑身没有力气，因为下这一下就导致的，他就现在走路啥的都感觉好像就浑身没力气。
2: 那还是心脏这个没缓过来。
1: 当时在现场除了这么几句话之外，还有其他什么事儿吗？因为这个行车记录仪拍到的就是对方下车，然后到了你们车前，然后你爱人下车，他们两个一起向车头前面走了一下，到这儿行车记录仪就停了。我不知道在现场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导致了冲突吗？
2: 吵架了吗？
1: 其他的更为过激的语言或者动作行为了吗？
0: 倒是没咋架，他下车以后他就跟我爱人说，他说的就是他很理直气壮就说你是故意的吧，他说的你要是这样的前提下说的就是你啥也不用说，你就直接报警吧，就那个通过交警吧，然后等到交警来了以后我有点缓过来，那个交警来了以后他就跟我爱人就说，他说的你就是这样你能行吗？我说的我说我感觉他不太行，因为他当时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都要说出话来了，完就给我吓了够呛，我就去给他送药去了。然后到了现场以后，我就领他上医院去检查去。检查去以后，完了我爱人就是医院以后就是给我们又开的又新开了一种就是像那种急救的药，叫美托什么那个药来着。完了吃完这个药以后，我爱人就一点点的有点缓解过来了。缓解过来以后，然后不一会儿那个交警就是说是转到那叫。事故科，然后事故科来了以后，事故科那就是因为我当时我和我爱人在医院检查，是我朋友在那块看着的，然后是警察也没问我们任何东西，他就画了个图，然后等我们回去的时候他说你快点回来，要需要把你的车拖到那个交警队，拖到交警队以后，然后我寻思因为就是咱也没想怎么样，就寻思就是这事儿也没住院，就是一点点，他就需要一点点的缓嘛，就是这事儿。他毕竟他是吓了一跳，咱也没想讹人，也没想怎么着。既然没住院，咱就寻思就能把这事儿就解决掉。然后我刚才我就给那个我们交警队打电话。完我们交警队回答我的是，他说就是这事儿现在给你解决不了。他说的这事得需要做那个车的那个什么自动什么检测。我说的我们人员也就是当时是吓够呛，但我们车没有毛病啊，而且就现在就是这种状况中，我说他说的那个两方说辞不一样，他说那面的说辞是他已经上道很久了，说是我们追尾。然后我说的那我说的我有行车记录仪，我可以给你行车记录。他说不用行车记录仪。他说就那意思就是，就两方说辞不一样，他就得需要对我们两个的车就是进行那个车的检验。我说这个得需要多久？他说的10天到半个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老师，这种是正常程序吗？还是合理？
2: 他说对你的车哪方面进行检定？超速还是制动方面？
1: 应该是对车辆检验鉴定，因为对您的
2: 车辆。
1: 王女士，您这样啊，我们还有十几秒的进入的广告，你稍等一下，这一小段的广告回来之后，我来跟您解释一下这起事故为什么有这样的可能性，然后我再来跟您说一说这起事故接下来您该怎么办。我今天早晨在您打来这个电话之前，我今天早上在咱们的抖音群里边，我很认真的把这个视频看了三遍，第一遍呢是从头到尾，然后发现只有最后的大概10秒钟左右是有意义的，前面呢都是这个之前的记录，然后把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呢又看了第二遍，第三遍呢我把声音调开，然后听了一下您爱人的车内的行车记录仪所记录的声音啊，然后就 就看到他们两个已经面对面了，之后这个视频就已经停止了。这个视频呢，我在中间今天早上看完之后，我的感受也是这样，跟您现在描述完之后的情况，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我来先说一说这个事故为什么对你们的车辆要进行检验鉴定。当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双方有疑问的情况下，这也是交警取证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不是在所有的交通事故里边都有必要，但是在每一起交通事故

里边只要用得到，只要能够有需要，它也确实没毛病。检验鉴定的时间也不排除是十天八天一周的时间，这个确实不排除。当然在很多的时候也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本来是一起很简单的事故，但你们双方各持一词，坚持自己的观点，你们不配合着用最简单的方式去处理，在这个时候往往可能会用这样的一些工作方法吧，来给你们提个醒。我告诉你啊，这车有可能一扣就好几天啊，影响你的营运。跟对方呢其实也是一种沟通，就是也会影响你，如果承担交通事故的责任，人家是营运车辆，你要去承担营运的损失。其实这也是一种变相的促进你们能够达成和解、达成一致的一个相对来说一个方式方法吧。所以这也是一个实际情况。但是从标准上来说，他有没有权利呢？当然有权利。交警在进一步取证的过程里边，对车速进行鉴定，对车辆的性能进行鉴定，这是有必要的。那这里边为什么有必要对你的车辆进行刹车的鉴定呢？我就来跟您说这个事儿。您爱人现在如果在旁边也可以听着，我也想了解当时情况到底是啥样。在视频里边，你们的车已经明确的发现了对方的车向你们的车道里边并入，它并不是一个忽然并入让你们来不及反应而忽然之间发生的碰撞，而是对方在并，你们在前行，对方继续往里并，你们继续前行，对方继续并，你们继续前行，然后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这是一起明明可以避免的交通事故，但是你们一方没有采取减速避免事故为原则，对方的一方侵占了你们通行的路线，没有对你们进行礼让，持续的向里边去通行，在很慢的速度下，双方之间发生了一起剐蹭。为什么我在问你，我说现场有发生过激的行为吗？为什么这样问？原因就在于两车相撞时，你们的车辆的速度很慢，发生的刮蹭其实也很轻微。第二个，您爱人下车时其实当时的状态还是非常不错，只是在嘴里埋怨着对方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方式。说的那句话反正我没带记清，我也不去重复了啊，大概就是一句埋怨吧，就埋怨了对方为什么要采取这个方式往里通行。对方下了车认为你们是故意撞，其实我个人觉得对方的这个话不是无理取闹，他是有一定的原因，因为他在向里并的时候，他会用左边的后视镜一直在看着你们，他觉得自己具备条件，你少点一脚就行。当然你们有路权，这一点呢毋庸置疑，所以在整个这个过程里边产生这些疑问都实属正常。

0: 的和铁是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
3: 好了，继续回到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53-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哈。王女士，现在交警给你方定了个什么样的责任？
4: 他这个责任还没有出。
5: 我来跟你分析啊，如果这起事故按照交通事故来进行处理，得到最终的结论很有可能是主次，
3: 对，
5: 对方并道的行为违法行为存在，影响了你们执行的通行，而你们所采取的措施并不是为了避免事故，而是跟对方不说争争抢抢，至少操作的方式不对，所以如果给个主次完全可以接受，甚至有可能达到同等，也就是说这起事故让你们承担次要责任或者同等责任的可能性真的不排除，都有可能。第二种可能性，确实认为你们是故意往前有撞的行为，就是你根本不让，也就是说你明显的看到了有交通事故发生，不仅不让，还有可能提升了你的这个驾驶的速度等等，这样的情况出现，如果达到这样的一个结果的话，那交警就不会按照交通事故处理了，那就给你们移交到派出所，然后呢按照当时现场的情况，实在不行就走法律程序，这个也是有可能的。我个人觉得按照事故处理的几率还是比较高的，大概我看到的视频给您做出的分析可能就是这些。
3: 王女士多说一句，遇到这样的事儿，本身爱人确实是身体有恙，也就是说他确实心脏一直不好，如果心脏不好的人确实到惊吓之后容易这个发生犯病啊这种行为，但是要淡定，你作为媳妇儿，你首先也要淡定，他本身已经不舒服了，你要再不淡定，扛不住这个事儿，你们俩谁都没有办法快速顺利处理这起事故。
5: 对，别着急，你们现在面临的风险是一样的。第一呢，你们面临着自己有责任，那影响了自己营运的收入的风险，那对方也面临着他有责任需要赔偿你们营运收入的风险，所以你们双方之间的这个风险是一样的，不用太多的担心说这起事故是不是中间有什么问题啊，对我们是不是有所不利啊，是不是在给我们设卡，然后再难为着我们呀？我倒不觉得。所以我也希望你能跟你爱人把这个事儿沟通一下吧，好吧？
3: 如果按照这个事故处理的话，他们一定不会给你走这个快速理赔程序，你也不用老担心说，哎，是个什么快速理赔的交警来给我判呐，或者怎么，不用担心这些，这些你都可以收回去，就等待最后交警的责任认定，好吧？
4: 行，那麻烦我再问一下，因为那个就是我爱人，就是跟他发生刮蹭的时候，我爱人已经踩刹车，都已经踩停住了，然后是
5: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那这个事儿我不认可，你自己可以慢慢的看你的行车记录仪。你们在发生碰撞的那一刻是没有停止的，如果踩停住，这起事故不会发生的。你让你爱人再回想一下，至少从视频监控里面我看到的不是这样的。
3: 嗯，还有什么疑问，王女士？
4: 行，那我就是等着，就是这个交警，就是他走的哪步，他通知我还是怎么样？
5: 你就这样，就稳当的坐家里边、你现在的任务就是陪好老公。好不容易这身体这么不好，心脏这么不好，好不容易能休息两天，就当搁家休息了，看看电视，休养休养，然后平复平复心情，这两天啥事都不用想，等候着交警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你现在做出的努力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努力都没有用。认定书下来的那一刻，根据责任的大小，你可以选择跟我们打电话，然后我们来告诉你有没有必要提出复核，好吧？然后你就一步一步往下走，就这点事儿你都担不住，那你遇到点啥大事，你两口可咋整啊？
3: 或者你拿到认定书，你觉得有问题，直接提出复核就好，不要超过三个工作日，这都是咱的权利，好吧？
4: 但是我就是我的想法就是啥，因为说实话，就是我不管我是在理还是不在理，我就寻思就是现在因为这事儿，就是既然就是也没住院，也没怎么着，就是能把这事儿就是这么就是解决了，就是差不多少就这么地了，
3: 没有差不多少，必须。必须得等交警的最后认定。
5: 女士，你听我说啊，如果你说这个话是基于担心你们的车辆被扣留，因为你们是营运车辆影响干活，你想把车拿出来，老公随时就可以上道去拉活干活的话，如果是基于这个想法，我表示理解。那在这个过程里边，不得不说，你们就要表达出你的态度和你的这个姿态，也就是说，你们有可能要往下缓一缓。那责任差不多就行。然后抓紧时间，我们就该干活干活。如果你不是基于这个考虑的话，这些事儿你就不用担心。
4: 没有，我的想法就是这想法，因为我那个我这车是我和我爱人我俩开，但是我爱人基本上就是开的很少，基本上都是我开。我也不想因为说是这起交通事故，说是到时候导致对方的那个他的损失更多。
3: 王女士，这事简单了，刚才告诉你，直接跟交警说。
5: 对。
3: 看给你个啥责任，你一认完事儿了。
5: 对，你就这差不多判吧，这
3: 对，也不用扣车，也不用这个进行检验鉴定，就完事儿了呗。你现在跟交警去表达，你现在可以跟老公身体要允许，你俩一起上交警队。那在家在琢磨这些干啥没有用。
5: 你要想快处理，你就跟交警沟通啊，你就把你的想法都说出来，不掖着不藏着的。我是营运车，别管是说扣完之后对方给营运费用，还是我们自己承担营运费用，我都不想，都不想折腾。我这车能早点上道干活，我老公可以在家休息，我还可以上道开呢，我自己可以开个大班呢，大不了我晚上就不开了呗，是吧？你就跟交警把情况说明，说如果能不检验鉴定就不检验鉴定了。其实这句话出去之后，这台车做车速的这个车辆性能检验鉴定的几率就没有那么高了。
3: 哎呀，王女士啊，说一千道一万，交警肯定跟你说了要判点责任，你肯定是不认的。最开始你认为你无责。
4: 不是，我由始至终也没说不认，因为当时要是如果不是我爱人，就是这个当时突发心脏病，就是他犯了这个。要是对着我来说，就是不管谁的责任也好，就是因为碰撞很轻很轻，没怎么样。我当时的想法，我也不觉得说是这事是多大个事，就是因为他当时犯病了，而且当时他说话表达语言能力上他就很差，就像
5: 王女士，
4: 就是、
5: 我说一句不该说的，你不一定爱听的话。你站在对方的角度想，碰得如此之惊，然后到医院说心脏不舒服。如果你碰到了这样的一台车的驾驶员的话，你觉得对方有没有可能认为你们是在耍赖，或者你们是在打赖？
4: 我个人觉得就是谁愿怎么想谁怎么想。
5: 王女士，你没听明白我说的意思，我都说我不该说，我就怕你理解不了这个我说这个意思。现在咱刨除掉你们，刨除掉你爱人，如果你在路上开车碰到了对方司机刮的那个小痕迹，甚至都没有拿手摸的那个印儿大的时候，下了车就说心脏不得劲儿，就到医院去检查，就去住院，你觉得你心里会不会这样认为？
4: 因为我们本身就有这个病。
3: 王女士，
5: 我
3: 们只是说一个，只是
5: 说
3: 一个，比如啊，假如说是这样，我们发生事故不是一个人的，一定有对方站在第三方的角度。如果变成你的话，你会不会想，哎，这个人想讹我一把吗？这个人想要干啥？
5: 你这么的啊？
3: 这样的一个想法。
5: 这事儿呢，你先等着，你就正常的往下处理。等认定书下来，有任何疑问的时候，你随时找我俩。我俩再根据你的认定书给你做分析，好吧？
3: 好好缓一缓吧，在家没有大事儿，真的没有大事儿。只要你爱人心脏缓过来，就啥大事儿没有。这起事故啊，
4: 我也觉得，就是他只要是他没怎么着，我就觉得。

0: 那就比啥都强。
1: 哎，保持好心态，没关系啊、哦。再见了，
2: 那就这么地儿。
1: 嗯
2: 啊，
0: 哎，好好
2: 啊，好嘞，再见啊。这不行了，我都不能再打比方，我再打比方能把姐姐气坏了。这个抱歉呢。
1: 每个人呐、
2: 啊这个、
1: 都有每个人自己独特的一个
2: 角度，
1: 真的。
2: 这个凯旋精品车杨仔啊，你这么说你就让我觉得你可以，你很专业了。他说，等会儿看啊，他说勇哥就是专业。亲属说三七，我亲属占三，跟刚才我们所分析的一模一样。
1: 对，
2: 就是你们承担次要责任，对方承担主要责任。我为啥说我就觉得你可以了，没问题呢？是因为这不是你的车。如果你做精品车的，你对车辆如此之了解的情况下，你用了这么一个破行车记录仪，那我告诉你，你让我怀疑你的专业程度。
1: 他说是个公交车，公交车的。
2: 对，看得出来这个车体的。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一个车体，
1: 那你给他换一个呗，
2: 换一个
1: 还是你家亲属，你还是坐精品车的，
2: 这行车记录仪
1: 你看得下去眼吗？你
2: 哎呦，这真是、啊、看着都闹挺
1: 看不去眼啊、哦！你赶紧给换一个、来吧，我们Super Idol 的笑

0: 亚昌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市，工农大路门前广场天桥王国降临，9块9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限定周边，国庆七天王室巡游，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1: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2: 继续关注有力早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81-5411-881-5423-883，专注大家交通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来，我们珍爱时间，李先生您好。
3: 小师姐，哎，师姐，大杨哥您好。
2: 哎，您好，请讲吧。
3: 那个有这么个事儿，我替我朋友那个打电话。
4: 嗯嗯。
3: 他吧，他的岳父，就前一段出那个交通事故了，在一个村屯的一个十字路口。
4: 嗯。
3: 那个他岳父是从东往西。
4: 嗯。
3: 骑个三轮车，他没带头盔。
4: 嗯，
3: 对方的车辆呢是一个小皮卡，从南向北发生这个交通事故了，完了老头没了。
4: 你朋友的岳父骑着三轮车是东向西直行吗？还是要转弯上路？
3: 直行
2: 单向几车道，他骑行在了哪条车道上？
3: 它是一个屯儿，就是村屯儿。
2: 哦，
4: 东向西的方向有礼让的标牌或标线吗？就是标志标线有吗？
3: 没有，是一个屯儿的一个路、
2: 就是一个村道。
4: 你确定没有礼让的标志标线是吧？
3: 没有。
4: 然后确定这是一个十字交叉路口、是吗？
3: 对。
4: 啊，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应该让右。
2: 嗯。
4: 也就是说，您朋友的岳父吧。是吧，您朋友的岳父在东向西通行时、直行的状态下没有礼让标志标线，对方是由南向北通行时，你们处在他的右侧，对方在你们的左侧，所以他的总体的原则是让右的原则。
2: 嗯，
4: 就对方应该让你们先行，因为车辆行经路口，这里包括了机动车、非机动车、三轮车、四轮车、八个轮、十个轮的都包括在内，所以车辆在行经十字交叉路口时没有礼让的标志标线、没有交警指挥、没有信号灯的情况下让右原则，你们处在优势状态，然后回头再来找你们的毛病，比如说是不是机动车，有没有驾驶证，车辆的检验鉴定是否合格，老爷子的操作是否合格，需不需要佩戴头盔，头部有没有在交通事故里面受伤，就找这些毛病，有一项那就是一个次要责任，如果有多项，然后这多项都影响了事故的结果或事故的程度的话，不排除要给到一个同等性的责任，但相对来说几率不太高。
2: 嗯，
4: 所以这起事故可能你们没毛病的情况下就是对方全责，有毛病的情况下有可能是对方主要，你们是次要。
2: 你们这台车现在交警认定了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了吗？
3: 它这是一个电动三轮车，也没有牌儿。
2: 三轮车对吗？
4: 嗯，
2: 那很可能就是机动车了。
4: 机动车的可能性很大
2: 很大了。嗯，
3: 也没有牌儿，也没有驾驶证。
4: 嗯，
3: 老头80岁了。
4: 哎呦，
2: 80岁了。
3: 啊，没带头盔。
2: 导致他去世的原因是头部是吗？
3: 嗯，
2: 还真就是头部。
3: 头就是一。
4: 最好的结果是次要，
2: 对，
4: 最不好的结果是同等，看现场具体的情况吧。
2: 嗯，
4: 我个人觉得承担次要责任的几率比较高。
2: 嗯
3: 啊，
4: 嗯，
3: 大杨哥，
4: 哎，
3: 大杨哥，小志姐，
4: 嗯，
3: 他现场嘛，就是有个视频，
4: 嗯，
3: 我刚才我转发我。

0: 没转换过去给你嘛。
1: 嗯
0: 啊，那个就是他刹车吧，得有两秒钟，就是这个视频就是体现的就是两秒钟的这么一个视频。
1: 嗯，
0: 那个是两秒钟刹车滋响的那种。
1: 嗯，
0: 哎，
2: 谁刹车
0: 之后呢？就是对方。
2: 哦，对方刹车。
0: 两秒到三秒吧，就刺耳的刹车声。
1: 嗯。你的意思是对方有超速
2: 啊？超不超速，他没有这个让右的话，他也是有责任的。
1: 嗯
0: 啊
2: 嗯
1: 嗯，
0: 那个之后把那小车就撞飞，撞一边子去了。
1: 嗯，
0: 把头直接就撞到他的驾驶，就是那个车的
1: 副驾驶
0: 的前轮，
1: 嗯，
0: 那个位置，
1: 嗯，
0: 老头倒地，脑袋先倒地的，这么一飞，咔一下落地了那种。
1: 哎呀，这真是。生命就这样的逝去了。
2: 嗯，
1: 这起事故基本上就按照我们给你分析的来吧。
2: 嗯，
1: 如果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下发的时候，在同等或者比同等责任更大，你们一定要提出复核。
2: 可能性不大。
1: 对，如果是给了个主次责任的话，那我觉得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2: 是的。
1: 因为本身如果涉及到主次的话，对方在交通事故里边承担了主要责任，并且致一人死亡或三人以上重伤，他要构成交通肇事罪，叫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那对方如果想要避免这个量刑呢，他就会找你们来谈和解，就找你的朋友谈谅解，寻求你们一纸谅解书之后，然后呢，对方可能在这事上就好办啊。然后呢，您这边的谅解的时候，当然会开出一些条件，比如说，除了正常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抚恤金等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这些费用之外，那额外的谅解可能会在价格上做以体现。
2: 嗯，
1: 至于多少钱呢？根据实际情况，你们自行去谈。基本上是按照这个事儿来处理。我建议你这个谈和解的事儿呢，先不用特别急，可以先等后来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
2: 嗯，
1: 啊，也是可以的啊。
0: 认定现在还没出来
2: 啊，那个不可能这么快出来啊，
1: 十个工作日，
2: 十个工作日都不大可能，他还得有尸检，
0: 他有个尸检，
2: 对，
0: 尸检了，那结果还没出来，
2: 是的，
1: 一是尸检、二是对方的车速一定会做测速，
2: 嗯，
1: 也会对对方的车辆进行检测，检验鉴定和尸检报告都完成之后的五个工作日之内，而且得到双方认可的五个工作日之内，下发交通事故责任认定。
2: 所以别着急，这起事故不会在十个工作日范围内给你出事故的最终的认定结果。
1: 嗯
0: 啊，大勇哥，大师姐，就是你像他这对方那个车辆嘛，他就有一个第三者，
1: 只有强制险是吧？交强险，
0: 对，
1: 交强险的赔付能力是18万元的限额。这个相对来说还好一点，因为老人家的年龄也在这儿，计算出的总体的金额呢，不会特别高，他不像年轻人，他按年头算呢，他按这个年头算呢，所以对，按年龄去算呢，所以呢，对方的18万可以说大部分的钱还都是能够承担得了的，然后剩余的部分再进行赔偿，之后要再找你们来谈和解和谅解的话，可能再谈其他的费用，这就是刚才我跟您说那个步骤，可以先等一等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啊。
0: 那他和解这块咱还能管他要钱的话，比方说要钱的话，咱也还有啥理由想跟他要钱，从哪个方面的？
2: 刚说完，对方涉及到如果主要责任以上致一人死亡，会有相应的交通肇事罪跟随。
1: 没有理由。这个事儿就是对方求你，
2: 对，
1: 你想答应他就有开出条件，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说简单就这么简单。这个金额是多少钱呢？从我们了解到的啊，从7-8万到70-80万到170-80万都有。所以呢，我们说嘛，根据实际情况，前两天那个谈到20万，他不认可，他嫌高，他说他们当地大概都10万左右，但是呢，我们觉得不一定。但是呢，因为之前在我们的节目里边有一位听众达成和解呢，花了8万块钱，7-8万块钱，我们觉得这是不可能。他说就是谈下来了，那对方呢也挺好的，我说那你赶紧接受，跟人家赶紧客客气气。他说是我们相处的都挺顺利的。
2: 李先生，这个事儿没有一定之规，
1: 对，
2: 他没有一定的标准。就看双方达成和解的状态。这个和解其实说没有一定之规，但你也别忘了考虑到对方的真实生活条件和水平，
1: 根据实际情况来吧。
2: 如果一下子超越了他所有的生活水平，我跟你说什么都没有，
1: 人不谈了，
2: 我认了，我进去待三年，
1: 我认判。那我就不给了，我一分钱都不给，那就一分都没有，
2: 因为他没有赔偿能力。
1: 你回头你再跟亲属们你们再沟通沟通，然后可以考虑等候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我再多补充一句啊，就是如果对方现在开出的条件相对来说你们能接受，认定得不得无所谓了，那你其实你得到认定最后的结果不还是想要最终那个结论吗？是不是？所以那都可以不等，就可以先把这个意向都谈好，但是呢前提是你的赔偿对应的全要给到我，然后给完之后，那你接下来认定怎么认定都无所谓了，反正钱已经到手了，是吧？你就差责任上差那么一小点儿，那也都无所谓了，你也不想追究对方了，行吧？
2: 还有问题吗？

0: 那他这种情况就是那个有判决什么都下来就可以火化了是吗？
1: 对，尸检完毕，认定书下发，对认定书没有疑问的情况下就可以进行火化了。
2: 对整个赔偿都没疑问啊、
1: 都没有疑问的情况下，
0: 好了，赔偿是下一步的事儿。
1: 对，
0: 该火化火化的是吧？
1: 对，你只要认定书认可了。其实这个火化不火化就是尸检认可不认可嘛，它也是个证据。只要认定书认可了，你不需要再提供任何证据了，这就不需要再保留了。行，那就先这么地儿吧。没事，跟您说再见啊。再会。
2: 哎呀，一起交通事故，带走一条生命，这是永远不想听到、永远不想发生的事。
1: 很简单，
2: 但是也在发生中，
1: 就在这一瞬间。各位要是不信。那如果遇到的时候你就知道有多麻烦，但是我们每天在说的时候呢，可能往往大家心里边都没觉得这事儿会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人人都有可能，所以人人都要加点小心。
2: 来吧，看看胡女士是否还在，有什么问题要咨询。你好胡女士。
3: 你好主持人。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是奔驰E260，然后我呢是新车，还不到1000公里。然后4月17号提的车，5月8号被一个美团骑手撞了。他是全责。现在目前呢美团还在走他们的那个保险流程，还没开始修，但是因为我这是全新的车嘛，所以说我想找他要那个折损费，我需要准备什么样的资料？现在那个您先说。
1: 我建议你准备放弃，你先别准备资料。你来说一说你的车都伤到什么程度。
2: 对，都需要维修哪里还是更换哪里？
3: 前叶子板是要换的。然后前杠喷漆，机盖凹陷。轮毂、钢圈、机盖板，
2: 然后还有吗？
3: 然后车衣。
2: 还有吗？
3: 没了，大概得是20000多吧。
1: 这速度挺快呀，这撞的这几个地儿。
3: 他直接撞我身上了。那小孩他刚骑车10来天，18岁，
2: 新手。
1: 还好啊，美团这边有保险，要不然这块这一把撞的这孩子都哭了，这真的没招了。不建议你去要这个贬值了啊。首先，你具备了这个新车的这个标准，私家车在半年之内。这个从时间上来说您是具备的，你从您这个公里数上不到1000公里，这就更不用说了，这开买车没多长时间，撑死2月左右，对吧？然后跑了不到
3: 1个月
1: 一个月的时间，被人家撞成这个样，这个我们心里边表示特别特别的理解。但是从目前来看，您车辆的贬值微乎其微，那如果去索要的话更是要不出来。一叶子板的更换，它跟不换跟你车里原来的这个叶子板是没什么区别的。第二是机器盖，如果达到维修完之后你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失，然后是前杠，包括前杠，这些呢都不构成着贬值的条件。贬值是啥呢？是对车辆的整体的伤害比较大，比如说 A 柱、B 柱、C 柱啊，比如说做了一些切割、铆焊呐、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维修，对你的车辆的结构构成影响时，才会产生贬值的问题。所以像您这个事儿，我个人觉得您不用过多的去考虑啊。
3: 好的，谢谢。所以说这个，比如说在未来。我要是卖车的话，它也不存在就是会是什么事故车呀这种。
1: 他谈不及到事故车，但是买车这个人，如果要是他是懂车的人，他会拿这事儿跟你俩压价，对吧？我也曾经跟大家说过，你说两台车，一台车一点没碰过，一台车是你这个车，那你让我选择同样的价格，我选择谁呢？哥你也选择一碰没碰的，是不是？但是呢，实际上他只要了解了你车的碰撞程度之后，大家都知道这是个钣金伤，没有任何问题。那有点像咱们使用的手机的手机膜，这手机膜拿起来一看，我的妈，这屏幕都碎成这样，膜一揭之后发现，哎，换个膜就好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一说您可能就明白了。但是你说有没有贬值，我们表示特别理解。新车呀，自己都不舍得拿手重重的去摸一下的时候，结果被别人撞成这样，我们表示理解。但是呢，不建议您做贬值的鉴定，尤其是做贬值鉴定。你别被人忽悠了啊，咱们这也能做鉴定，但是我们可告诉您这个不需要鉴定，要不然的话，这事儿你就多花钱了，没有必要了，要不出来这个钱啊。
3: 好的，谢谢。
1: 好嘞，
3: 谢谢。
1: 跟您说声再见。希望您对这个事儿也表示理解吧，也选择接受吧，这没有太好的办法。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金秋十月，山河同庆，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岗，条条大路都通往家的方向。电波这一端，我们与您一路同行，愿您旅途顺遂，共祝家国安康。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华诞畅行归程》。

0: 好，北京时间的9点整，这里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十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哈、啊，10月7号的一个上午的特别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播一腾，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小瑞。
0: 嗯，那在今天节目的开场，要和大家分享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状况了。
1: 哎，今天天气还是不错的啊，陪伴着大家。如果说你今天开始准备启程了，那今天呢，省内各城市都是晴好的天气，那在路面上的能见度也是不错的。长春晴，10度到23度，吉林市晴12度到24度，延吉晴9度到23度，四平晴10度到24度，通化晴8度到22度。那白城方面是晴好的天气，3度到16度，辽源晴8度到25度，松原晴6度到20度，白山晴5度到24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晴好的天气，10度到23度。
0: 好的，那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到路面上，此刻长春市区的我们的路况呢，分享给大家。万北路的西向东，从凯旋路的辅路到北人民大街的辅路有551米的等候，另外开元街的西向东，从孟家三路到南湖大路652米的排队，东来南街的南向北，从东来桥到晨光路哈有一小段的滞留，小南街的北向南，华城路的附近哈车辆呢有一小段的等候，另外乐群街的南向北，公平路的附近有273米的等候。好的，其他的路口路段呢通行都比较顺畅，大家可以正常利用。
1: 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呢都是非常通畅的，
0: 嗯，
1: 大家呢可以一路畅通的开车啦。
0: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的十一特别节目哈是由小瑞和一同哈，我们是一个姐弟组合，跟大家一起度过大概2个小时这样的一个直播的时段哈。
1: 哎，是的，
0: 所以我们要和大家有一个互动的话题聊一聊，真的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所以我们不得不说呢，十一的假期余额真的不足了、
1: 嗯、
0: 那想和大家聊一聊你们返程的故事啊，包括这个假期留给你的那份难忘的收获哈，所以呢特别想问问大家，这个十一的假期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1: 嗯，欢迎大家呢打开微信搜索吉林交通广播，直接点击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来发送私信就可以跟我们互动留言了。
0: 好的，那现在也真的是特别想要问问大家，此刻你在哪里，你那儿的天气怎么样，你正在忙些什么，大家都可以过来签到打卡留言互动。那么想问问大家，你现在此刻是正在自驾返程的路上呢，还是此刻你在家安安静静的哈宅在家里，想要蓄力然后迎接明天的工作日呢？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我们分享哈十一这个期

0: 天小长假一路的你的见闻呢、啊、包括沿途的风景啊，或者是你回家了哈、啊、跟家人团聚的一些暖心的小故事。
1: 嗯啊，从昨天呢这个从这个交警方面发来的信息，其实第一个高峰就出现在六号、嗯
0: 对呀、啊，
1: 出现在六号，
0: 我特别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六号返乡的，
1: 对，会选择提前返回这个家乡，
0: 嗯，
1: 返回这个出发点，
0: 对，
1: 这样避开10月7号的这个最大的车流。
0: 没错，像我这种就是人到中年，做什么事儿都得打出提前量，
1: 嗯，
0: 所以我就是昨天下午的时候从老家，然后从辽宁哈、啊、长途返程回到长春，虽然整个的这个路途不是特别长，大概2个半小时，
1: 嗯，
0: 但是我刚上高速也就10分钟左右的那个通畅之后、
1: 嗯嗯、
0: 就一个长长的长龙，红色的那个、
1: 哎、
0: 就是
1: 哎，就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其实最怕的就是导航上显示的红色
0: 哎呦，大概就是那种很慢的龟速的20多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哎，我最喜欢开的就是我从我们前沿线出发到长春市浑乌高速啊，就是不管是什么时候啊，
0: 永远那么通畅，
1: 永远都是通畅的，因为它很宽，
0: 哎，
1: 那么宽车很少，它永远都是显示这个绿色，要不然就是墨绿色。
0: 瑞呀、啊、咱俩要不说就特别特别有这个缘分、
1: 嗯、
0: 因为浑乌这个高速呢，我只要是回婆婆家、
1: 嗯、
0: 回那个黑龙江牡丹江、
1: 嗯、
0: 我就会这个走这条道、
1: 嗯、
0: 每一次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特别豪的感觉、
1: 哎、
0: 我会觉得这条路就是我自己家的、
1: 哎、对对对，开浑乌高速就是爽、
0: 哎、对对，沿途的风景也特别特别美、
1: 嗯、
0: 然后现在呢也是正值哈这个秋高气爽的时节，大家在路面上看着蓝天白云、
1: 嗯、
0: 还有这个路面上很多的这个枫叶哈、啊、渐渐的就红了，真的是有红色有黄色，反正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宜人，也非常非常的惬意哈、啊。
1: 嗯
0: 啊，当然也真的哈、啊，这咱俩唠的挺欢，也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小伙伴们这个十一的假期都是怎么过的，是有这么一段难忘的旅行呢，还是说去参加了一个这个同学呀、啊、或者朋友啊或者家人呢、啊、这个一个浪漫的婚礼呢，或者说是家人团聚就吃了那么多的好吃的呢？
1: 我已经过了那个年龄阶段了
0: 啊，
1: 就是三十四五岁，就身边已经很少说有什么当年的同学呀、
0: 嗯、
1: 会突然的结婚，
0: 对
1: 对，就是
0: 没错，你现在这个年龄段
1: 其实都是我的那些同学都是28岁，
0: 该结的都结了，
1: 对，该结都结了那个，然后呢孩子该生也都生了、
0: 啊、对，
1: 如果是现在不结，那人家的观念可能就是我就是觉得一个人生活也挺精彩，
0: 对，
1: 你就不会结了，不是说结婚说我到了这个年纪我该结婚，不是那样的、
0: 嗯、
1: 就是人家是逻辑自洽的，说那我就不想结了，就一个人也挺好，但大部分啊都是在28、29岁结的。
0: 你看要不说咱俩呢就算是忘年交、
1: 嗯、
0: 你看你现在是这种状态、
1: 嗯、
0: 然后你姐呢现在是属于啥呢，晚辈都开始结婚了、
1: 你看看
0: 所以今年说实话我就有点小私心哈，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家族哈，就这个家里边就有两大喜事。
1: 嗯、
0: 大概6月份的时候呢，我的外甥女儿出嫁了，
1: 啊、
0: 二姐家的宝贝、
1: 嗯，
0: 也是我们整个这个家族当中唯一的女孩。
1: 嗯、
0: 然后9月份、嗯、就是在咱们今年就是中秋和国庆应该是连着来嘛，
1: 嗯、
0: 所以就是8月16，
1: 嗯
0: 嗯, 嗯，也就是这个中秋节的第二天，
1: 嗯，
0: 然后我的大外甥结婚了，
1: 啊、
0: 嗯，所以、就是、
1: 其实放在几十年前，你儿子也到了，也到了结婚了。
0: 我儿子就还行吧，他
1: 二三十年前那个这个
0: 二三十年前应该是19了嘛，
1: 那个时候的观念可能就是就可能就结得早了，
0: 对，
1: 只不过是不领证吧，但是也就直接就结了、嗯、
0: 哎呀，所以说就是家族当中有这两大喜事儿，我就觉得好像我们家这一年都特别特别的就人逢喜事精神爽吧、
1: 嗯、
0: 很开心哈、
1: 嗯、
0: 然后也会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感慨、
1: 嗯、
0: 当然那个就是这份子钱也没少随
1: 假期本来出去玩、
0: 嗯、
1: 计划出去玩，然后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就留在这个县里边了
0: 啊，
1: 留在县里边这个打扫卫生，
0: 哎呀，
1: 然后这个我们县城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县城，
0: 嗯，
1: 小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走在大街上你总是能碰见熟人，
0: 哎，
1: 然后呢那天我妈妈就是10月2号还是10月3号，我妈妈就是这个有朋友的一个朋友家孩子的一个婚礼
0: 啊，
1: 说这个结婚的女方叫什么什么名字，就是叉叉叉
0: 啊，
1: 然后我妈就问我说，哎，这个是不是你同学呀，
0: 嗯，
1: 我说你再说一遍这名字，嗯，我说好像是我小学的同桌，
0: 哎呦，
1: 只不过是这个小学毕业之后没有联系过啊。
0: 是啊，
1: 我说我还送给之前小学的时候我还送他过一块手表，
0: 哎呦呦呦，
1: 什么？
0: 我还以为橡皮，
1: 橡皮能拿得出手吗？
0: 这
1: 送他过一块手表，
0: 哎呀，这手表可不是轻易送的呀，
1: 女同学
0: 吧？
1: 男同学可不送这么大礼。
0: 嗯，然后呢？我特别想听后话。
1: 没有后话，
0: 哎呀，就到这儿。
1: 第二天我妈就。

0: 去参加婚礼了，
1: 嗯，
0: 回来跟我说，这真是你那个小学同学结婚，
1: 就对上号了，
0: 对上号了。
1: 哎呀，
0: 我说那我
1: 好有缘分，
0: 差不多，因为他的名字就比较少见
1: 啊，
0: 比较少见。他
1: 的
0: 这个名字就是工作这几十年，
1: 你再没有过，
0: 没有听说过这个同类型的名字，同名的名字。我说，哎，就是他。
1: 那你心中，我特别想问问你那个时候的感受是什么？
0: 没啥感受，就是他结婚可真晚呐，3、4、5结婚，
1: 我还以为会
0: 晚，
1: 我还以为会想起老狼的那首歌。
0: 那倒没有
1: 、啊。但是呢，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好像小学的同桌会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情愫或者情感在里边，虽然可能毕业了以后再没有见面的机会，然后也各自天涯。你看你家姐宝贝也那个早早就出生了，
0: 嗯，
1: 啊，你也有一个心爱的那个他，
0: 嗯，
1: 但是可能内心当中也还是会为他祝福，是吧？你看，
0: 祝福肯定是祝福，嗯，
1: 对呀，
0: 祝福肯定是祝福。但我媳妇要听咱们节目的，不能再说大尺度。
1: 好，咱们换下一个话题。
0: 换下一个话题呢，就是又碰到了一个女同学。
1: 哎呀，就是话说咱们这人缘哈。
0: 又碰到女同学，那天我在广场上带着孩子遛弯儿，
1: 嗯，
0: 带孩子遛弯，然后玩那个牛，10块钱一小时那个小火车，还是那个小车啊，自己开的那个。
1: 哎呀，我也玩了，
0: 自己开。十块钱
1: 十分钟，
0: 十分钟真贵呀，啊！10块钱十分钟，每次他十分钟根本就玩不够。
1: 你说咱俩咋这样呢？
0: 玩不够，然后他就得就是玩30块钱。
1: 我问你，你玩30块钱的，你猜我玩多少？
0: 嗯，60块钱，
1: 比你多10块。我是玩了40块钱，但是他让我玩了5圈。
0: 这个车真贵啊，玩30块钱的，玩着玩着，就是另一个小朋友也过来跟我们主动的互动。
1: 嗯。
0: 主动互动呢，就开始就是打招呼，然后就是东北人对于孩子的那种感受，
1: 嗯，
0: 就是肯定会有一些陌生人之间的交谈，
1: 嗯，
0: 聊着聊着我就看见他妈了，他妈居然是我的学前班同学，
1: 哎呀，你这往回倒我的，哎呀，
0: 啊，他妈妈居然是我的学前班同学，
1: 然后也是一眼就认出了吗？
0: 哎，这个就是生活在东北小县城的，一眼就认出了，
1: 嗯，
0: 一眼就认出了，因为呢，这个我俩的外形特征都比较的明显，这就是生活在东北小县城的很特别的地方。
1: 嗯，
0: 就是只要你的这个县城，你的家乡足够的小，你走到哪儿都是熟人，
1: 就很有温情哈，啊，很有这种怎么说呢？要么说为什么咱们愿意回老家？回老家之后，你就会觉得，哎，好像人和人之间的那种距离感哈，不像城市当中谁都不认识谁，可能对门都不怎么说话，嗯，可能说话也是客客气气的，这个就不一样了。抬头可能就会碰见七大姑八大姨，或者是就这种小学同学或者学习班的同学。而且你看，我也是在这个十一假期呢，回到老家，跟你一样，也是个县城，
0: 嗯
1: 嗯，昌图就是个县城，
0: 嗯，
1: 但是就会觉得
0: 昌图虽然是个县城，
1: 嗯，
0: 但是有一首诗歌，
1: 嗯，
0: 赞之曰，
1: 怎么说呢？
0: 在昌图的大海上，狂风
1: 卷
0: 起
1: 着乌
0: 云。
1: 是，我的这个老家真的是哈，要么呢就是辽宁省铁岭市，嗯，最大的城市，
0: 嗯，
1: 然后昌图县。
0: 这，嗯，我原本的五一不是十一
1: 的，嗯，
0: 我十一的这个攻略就是铁岭
1: 啊，
0: 就是铁岭，
1: 真的呀。
0: 骗你是小狗！
1: 哎呀，你就说咱们俩怎么这么多的这种心灵上的感应呢？
0: 这铁岭啊，
1: 这大铁岭是我生活了很多年的我的那个上学的
0: 这个地城市。铁岭首先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
1: 对呀，啊，
0: 哎，
1: 铁岭相当大的城市了。
0: 然后呢，这个铁岭，你看我这波攻略说，
1: 哎呀呀，你看
0: 龙首山，
1: 嗯，龙首山。哎呀，龙山脚下，这个银河岸边，这就是我这个铁狮的那个校园的附近，嗯。嗯，
0: 先去龙首山，然后去银钢书院。
1: 哎呀，太好了！
0: 当年，
1: 嗯，
0: 周总理曾经读书过的地方。
1: 对呀，嗯，银钢书院。
0: 然后去铁岭博物馆。
1: 哎呀，
0: 紧接着去象牙山。
1: 嗯，
0: 去象牙山。
1: 象牙山嘛，
0: 坐马车打卡一下拍摄基地。
1: 对。
0: 下午去维多利亚。
1: 嗯。
0: 彪哥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啊，范德彪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1: 是。再接下来。这行程设计的多好，
0: 去抚顺，
1: 嗯，
0: 它是一趟线儿，
1: 对，
0: 继续往南走就到抚顺了，
1: 嗯，
0: 就到抚顺就可以是什么，看看这个露天矿坑，
1: 嗯，
0: 看看雷锋纪念馆，
1: 对，
0: 看看这个月牙岛，
1: 嗯，
0: 再往后，
1: 嗯，
0: 继续往南开去新宾县。
1: 新宾，
0: 新宾县呢，就是看什么赫图阿拉城啊，这个清文化叫清永陵。
1: 我就特别想问问，嗯，那个瑞阳，咱们设计的这么好，
0: 嗯，
1: 天衣无缝，
0: 没去。
1: 那是啊，
0: 嗯，
1: 这差在哪儿呢？为啥没去呢？
0: 差回家
1: 啊，
0: 回老家一看，这个平房盖的挺吸引人。
1: 是。

0: 但是呢卫生又没搞好
1: 啊。
0: 我说那来吧，我搞卫生，
1: 还是恨活之人呢、
0: 嗯、还是搞卫生搞卫生
1: 也挺好也挺好，因为就是铁岭还在那儿，他永远也不会跑，咱们有机会还会去的。但是家里边这卫生说实话真的，咱就爸妈这身体或者年龄到了哈，咱们就得多付出了。当你把这卫生搞好之后，是不是也特别特别有成就感，也特别特别美好？
0: 我只是恨，只是恨涂乳胶漆的工人没有对地面以及衣柜进行很好的保护。
1: 啊、
0: 正常来说，他们应该给贴膜。
1: 对呀、啊，
0: 哎，他们没有。
1: 那干活不仔细，
0: 不细致，
1: 不细致。
0: 嗯、这伙装修队干活不细致，直接就愣涂愣喷、
1: 哎，
0: 导致于这个柜子和地面全都是乳胶漆，吸尘器和拖布是根本
1: 不弄
0: 不
1: 下来。嗯，
0: 必须得用专业的清洗剂，那个清洗剂还有股味儿。
1: 哎呀，好吧。怎么说呢，那就是这是你回家，你这个十一假期把这个去铁岭的这个美好行程哈，就愣生生的改在了就是在家打扫卫生。好吧，
0: 放在明年。但是是
1: 这样的，
0: 就是一点一点把那个房子收拾出了一点点样子之后，
1: 嗯，
0: 我就会很期待在平房的生活了。
1: 你看，
0: 哎、
1: 嗯、
0: 我就不想上班了。
1: 哎，
0: 有周末我
1: 这段掐了别播，这段掐了别播，没准咱领导听节目呢。好吧，大概十秒钟之后，我们就会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宣传。
0: 一小段的宣传之后回来，
1: 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希望大家在回来的路上一路顺风。
2: 1996年10月23日，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香南，
3: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2: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珠江三角洲和望如织的珠海斗门，是疍民世代繁衍生息的水乡泽国。逐水而居的疍家儿女，一生中最重要的事都在碧波之上发生。2026年1月1日，一曲悠扬婉转的咸水歌谣，揭开了斗门姑娘的崭新人生，也让延续400年的国家级非遗焕发出时代光彩。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珠海交通广播记者采写的《咸水歌》里的百年婚约。
2: 以水为媒，永结良缘。现在我在斗门水上婚嫁习俗集体婚礼的现场，10位浪丽的新娘准备登上接亲的喜船，怀着喜悦的心情奔向他们幸福的彼岸。
1: 水为媒，舟为轿，歌为誓，礼为章。在珠江口咸淡水交汇的水乡，流淌着一项数百年的浪漫——斗门水上婚嫁。水上婚俗源于疍民对歌成亲的礼仪，疍民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广西及海南等。

0: 白蕉镇党群服务中心文体宣教部沈庆田。
1: 斗门区我们已经连续举办了14届的斗门水上婚嫁集体婚礼，那么每一届呢都吸引了众多海内外的新人去参加体验我们的水上婚礼嘛。我们的责任就是守好这个精神纽带，就是让每一位侨胞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把家乡的文化带在身边传下去。
0: 斗门水上婚嫁讲究13道完整仪轨，加年生、拿茶叶、择日、始日、洗厨、做高堂、上头、嫁仪、花船迎亲、渡水饭、拜堂、闹洞房、回门。珠海市斗门区级代表性传承人黄细妹，水上婚嫁的流程如果全部完成，由媒人牵针引线到拜高堂倒茶就要2个半小时。婚礼前2天，男女双方家庭在各自家门前空地搭起竹棚，以便举行婚礼相关仪式及准备酒菜，当地人称为洗厨。婚礼前一天晚上是仪式的高潮之一，做高堂。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梁爱群，
2: 馒头真系点粥嘅以前咯，
0: 以前晚上点烛的，晚上吃了饭，有朋友还有些兄弟们坐在一起，唱歌唱到12点1点，也有通宵的，好热闹的，不像现在了。
2: 点嘅有通宵啊，有啲好热闹噶，唔同而家。
0: 盼佳节是新娘出嫁前与姐妹们的告别之歌，他们歌唱历代祖先和父母家人，之后姐妹们为新娘唱别歌、送嫁歌，这是沙田民歌最原始的曲调。沙田民歌是流传于广东、珠海等珠江三角洲沙田水乡的传统音乐，是疍民们表达情感、记录生活的主要方式，也是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沙田民歌曲调婉转，道尽亲情与不舍。新郎做完高堂后沐浴更衣，由家中两位男性长辈为新郎梳头，成为上头。
3: 梳梳头仔仙气满地，咁三梳梳到你白发。
0: 新娘同样要进行梳头仪式，一梳梳到尾，二梳白发齐眉，三梳儿孙满地。第二天早上，最富特色的环节来了，花船迎亲。男方用船到女方家接新娘，迎亲的船路上不能停留，至新娘家门口也不可直接泊岸，需经新娘家锣鼓事业后方可停泊。新娘要由嫂子背出门，到埠头再由男方接亲的阿嫂迎上船。花船装饰喜庆，大静姐撑着大红伞陪伴新娘登船，船至中途新娘举行祭龙王仪式，将喜酒洒入水中敬奉水神，祈求风调雨顺、阖家平安。
4: 船的祭龙王仪式，一杯喜酒祭龙王，保佑夫妻恩爱多吉祥。第二杯喜酒洒落江，保佑海上出行无风浪。第三杯喜酒斟水上，保佑阖家平安人丁旺。
0: 花船靠岸，鞭炮齐鸣，新娘上岸后要跨过火盆，寓意此后生活红红火火。拜堂成亲后，新娘需向长辈敬过堂茶，期间需以唱咸水歌来应对长辈的刁难。这是水上婚嫁最喜庆的一个场面，又是体现新郎新娘的礼貌、才智和孝心的时候。
5: 三代夫妻对拜，不尊不爱，心心相印，百年好合。拜完高堂，永结同心，幸福绵长，已成。
0: 这不仅是非遗的活态展演，更是文旅融合的生动样本。斗门并未止步于此，推出主题旅游，将婚嫁场景绘上村墙，探索艺术加非遗加乡村。

0: 化空间的融合路径。农艇文化嘉年华中融入水上婚嫁文化展，吸引超万名湾区游客。520专场设置水上婚嫁体验环节，让浪漫全年不息，更让古老民俗承载时代新生。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党群服务中心文体宣教部沈庆田：
1: 过去水上婚嫁可能只是一村一户的私人喜事嘛，现在通过集体婚礼和文旅展演，每年吸引了各地的新人，这么多的游客来参与，就是我们只有先被看见了，才有可能被了解、被认同跟被传承嘛，是大规模的文化普及。
0: 非遗的活态传承，让浪漫不止于传说。如何让古老习俗在当代社会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仍是一个需要持续探索的课题。广州岭南文化研究会会长、广东省文化学会副会长江斌：
2: 我们岭南文化的特点，一个是我们是中华文明的活化石，第二个就是我们是活化结构。活化结构就是我们活在日常生活中间，对于全国的传承力非常大。希望我们斗门的经验能够上升为别人可以借鉴。我觉得从比较高的角度来看的话，也是我们中国人情感方式的一个文化自觉，也是我们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一个生动的注解，让这种传统的婚礼的场景在珠海成为一个现代生存的场景，成为一个中国人永远浪漫的事情。
0: 下次走进珠海斗门的水乡，不妨停下脚步，听一曲咸水歌，看一趟花船迎亲，也会遇见流淌在波光里的千年飞。

0: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素邦律师王春达。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金秋十月，山河同庆，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岗，条条大路都通往家的方向。电波这一端，我们与您一路同行，愿您旅途顺遂，共祝家国安康。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华诞畅行归程》。

0: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的十一期间的特别节目，我是主播一彤。
1: 大家好，我是小瑞。
0: 那今天呢，我们在10月7号，也就是这个十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上午的9:33，问候路面上所有的驾驶员朋友们，当然也问候可能现在此刻也有宅在家里的哈，可能从外边已经回到家里的，打出提前量的各位小伙伴们，
1: 大家呢，十一假期最后一天，快快乐乐，马上呢，我们收拾心情，要整装出发，开始上班啦。
0: 对呀、啊，所以呢，就是大家不愿意听，我们也得叨叨叨叨哈，
1: 哎、
0: 就是你的假期余额哈，有点这个不太足。足了，还在外边野的，赶紧往回来吧，就是真的得归程了。然后如果说此刻已经在家的哈，那咱就消停了哈，真的是要收收心了。明天开始咱们就正常工作上班了。好的，那此刻呢，我们的直播再继续，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哈。这个十一假期你们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你们都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啊、体验啊，或者是想要和我们分享的？很简单，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来文字的留言就可以了。
1: 在微信的右上角点击搜索，输入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来私信、发来图片都可以。
0: 那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好玩的这些事情的分享，还有一些话题，当然呢还有健康常识的一个分享哈，大家都可以时刻的来关注一下。接下来我要和大家说的是一个好消息哈，比如说有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呐、啊，或者是动脉硬化闭塞症啊、脚凉、脚麻、腿凉、腿疼，或者是血管凸起呀、啊，那么以下这条消息哈，大家真的得注意听一下。那第三届的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那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呢带来的是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还有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用只收196元。那么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咱们不需要住院。如果您呢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或者是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这些患者朋友们，都可以来参加，拨打一个预约报名的热线0431805616168056616。那新技术救助的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呢，您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等哈，其中的任何一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会诊的费用原价是200元，现仅需要10元。因为这次活动咱们名额是有限的哈，所以您需要提前预约哈。咱们的预约热线您记好了，0431805616168056616。
1: 那九月末北疆阿勒泰没去上的朋友呢，好消息又来了，金秋十月想不想去南疆看一看呢？这个新疆啊，就是分两条线，可以去北疆玩，可以去南疆玩。那十月呢，来到了南疆的最佳赏味期，8天7晚的一个胡杨秘境三飞定制团，现在开始报名了，400-608-8086，这个是报名电话。那价格呢是7000块钱一个人，这个价格呢是包含了机票，包含了当地的高标准的酒店啊，以及包含了导游的费用，包含了陆地头等舱大巴车的费用，包括7早12正餐的餐食的费用，包括烤肉啊、手抓饭呐、大盘鸡这些地道的新疆美食，你将会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呢都能够一网打尽。
0: 而且这一次我们还是跟大家推荐的我们电台专属的定制团哈，是由1038幸福出发我的那档节目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哈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而且呢，可能女生们很关心这一点，就是它会有少数民族的特色的街机，还有定制街机的礼物、首页欢迎的水果，还有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保险，反正就是避开一些普通的旅行团的一些套路，
1: 而且给你带来情绪价值。因为旅游嘛，旅游我们就看美景、看人文、看情绪价值。
0: 对啊、
1: 那美景方面呢，南疆就属十月份最好了。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一点改变。在这次行程当中呢，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一次性全看遍啊！打卡白沙湖，奔赴帕米尔高原、喀拉库勒湖，看雪山倒映湖面，探访克孜尔千佛洞，观赏漫步在喀什古城，还安排了特色的古城旅拍，留下专属的旅行记忆。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就来打电话吧，400-608-8086，400-608-8086。
0: 嗯，配合一下刚才的这一段我们的分享哈，我给大家播放一首凤凰传奇的《秋话》哈，大家一起去赏赏这难得的秋日的美好的景象。
1: 嗯，朋友留言说，早上好，坐标吉林松原，天气晴朗，十一没有假期，一直在上班，所以假期余额跟我没得关系。十一假期没，十一没有假期，说明没少赚呐。
0: 哎呀，网友的名字叫没有背景只有背影哈，我们的这位也是老朋友了哈，跟我们来分享。有好多小伙伴其实十一假期呢真的是都是在工作当中，因为我这句话也比较有发言权，就是我的另一半我们家张先生哈，这几天就几乎是一天都没休。
1: 嗯，
0: 然后就是没办法，我就带着老二回了趟娘家啊，然后跟爸妈相团聚，然后呢老大呢跟奶奶又去到了这个天府之国呀，去到了成都哈。
1: 嗯，
0: 就是我们的假期真的不一样，然后留他老哥一个在家，但是呢也挺好的。昨天回来之后我们俩就是拥抱，就是他拍着我的后背，我拍着他，我就问他，我说咋样，就是是不是累坏了。
1: 嗯嗯，
0: 他说还好，
1: 还行。
0: 然后他最大的感受就是赚钱啊，今天儿子在外边花钱的。
1: 嗯，
0: 我觉得也挺好。
1: 他这次去成都感觉怎么样？十一
0: 非常非常开心，收获特别大。
1: 十一期间人成都人特别多。
0: 他是9月28号去的。
1: 嗯，
0: 等于是稍微避开了一个小错峰。
1: 小错峰
0: 就是参加了他牛哥的婚礼嘛。我不说嘛，我们家这个我大外甥八月十六的这个婚礼。

0: 礼嘛，
1: 然后、啊、成都吧，
0: 不是，他是在老家办的婚礼，然后八月十七他就回到长春，就是九月二十八号，八月十八阴历，就九月二十八号他就去到成都了，
1: 哦、
0: 嗯，是这样的一个行程、
1: 哦哦，
0: 因为他们大学今年都是中秋节和十一呢连放十三天的长假，所以真的不能辜负了这十三天。
1: 很多大学都这样
0: 啊，特别好、
1: 啊。我家附近的这大学也是。
0: 要不说呢，就是啊、现在此刻还在高中的小伙伴们哈，这些孩子们就坚持坚持吧，马上你们的好日子就来了。
1: 我就这个话呀，就是吊着你。
0: 嗯。
1: 上小学吊着你说到初中怎么怎么样，
0: 嗯，
1: 上初中的时候就吊着你到高中怎么怎么样，其实真真正正的精彩生活可能会在大学开始。
0: 对呀、啊，对对对，一定是这样的。你看到了大学了，这个时间长，就这种假期长一点，当爸妈的都会就是更主动的去说，哎呀，出去玩玩，
1: 你可快点，别
0: 再出去吧。对对对，
1: 这样烦我。
0: 挺好的，他昨天是这样，我们两个昨天是我昨天从老家回来，
1: 嗯、
0: 然后他呢是五号从成都回来了，
1: 嗯，
0: 然后我俩昨天晚上见面之后，我回来之后得收拾行囊啊，把这个带出去的衣物，我这个人就有这种自己的一个小习惯吧，我都得洗衣机洗了晾上，哎，我不会蹭也不会等，就多累我都要把它都收拾完。
1: 你如果在旅行结束回来当天不收拾，那么这个行李箱摆在门口或者摆在卧室的门口，可能
0: 半个月都不动，
1: 哎，好几天都不收拾，
0: 嗯，
1: 所以必须当天马上就开始收拾。
0: 但是话说回来，有的人就是那个习惯，他就会放那儿，我不管，我什么时候歇够了我才弄、
1: 嗯。
0: 但是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1: 嗯、
0: 然后我儿子就会主动跟我说，说妈，那个一会儿能不能来？咱俩那个唠唠、
1: 啊，
0: 啊，我说行，儿子等吧。
1: 旅行当中有所收获，
0: 就等到我干完了所有的活儿，然后过来之后，拿着两部手机，用手机里的相册，还有他发朋友圈的这个，线路图啊、
1: 嗯，
0: 或者是这样的分享，跟我说他的这个一路的行程啊、
1: 嗯、
0: 见闻啊、
1: 嗯嗯，
0: 包括就是吃到了好吃，妈妈，你看这个漂亮饭，哎，这家这个餐厅，自己说我吃完之后我要收拾得干干净净，然后呢，就是吃了一个面包，
1: 嗯、
0: 喝了一个甜品。然后也会跟店员去说一声，嗯，非常好吃。然后他说，收银的小姐姐，包括里边做面包的那个师傅，都会特别特别开心。
1: 我觉得您应该出本书，
0: 嗯、
1: 就是这个母子的相处之道。
0: 是啊，
1: 因为我在他这个年纪的时候，
0: 嗯，
1: 我是不愿意跟我爸妈去分
0: 享
1: 生活，然后去跟他们聊天的。我是不太愿意的。
0: 他是很愿意跟我们分享。
1: 对，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是怎么去
0: 做到的呢？
1: 对，
0: 就是跟他做朋友嘛。
1: 对，
0: 然后去倾听、
1: 嗯。
0: 我俩还躺在他那个榻榻米那个大床那儿、
1: 嗯，
0: 就是空间比较大嘛。
1: 嗯。
0: 那他震了一个大白鹅，我震了一个那个草莓熊。
1: 嗯。
0: 然后拿着那个手机给我看，
1: 嗯，
0: 特别特别好。然后也跟我说，因为这次呢，他是跟奶奶一起过去，
1: 嗯、
0: 奶奶已经也是七十多岁了嘛、
1: 嗯。
0: 虽然是老和少，但他俩有的时候会共同一起去玩一些，比如说人文的自然的景观。啊、奶奶特别喜欢看竹子，她说妈，我奶进到竹园之后腿脚也这个不疼了、
1: 哦、
0: 那走起路来、
1: 一口气上五路，
0: 对对对对、
1: 哦、
0: 就是说走路都带风了，然后就是嘴角都没放下来过啊、就是她给奶奶拍的那个竹子和这个人物的这个图片跟我分享了很多、
1: 嗯、
0: 就是奶奶会特别主动的要求拍照，然后说去看那个都江堰的时候，她说妈，我奶都特别安静，就在大自然的这个、
1: 哦、
0: 就是在这个水河水边，说奶奶超级安静，她特别喜欢这种感觉，好像整个人都被这个河水给荡涤了一样
1: 啊、
0: 然后给我看她有的照片，就是那种小那是动态的，
1: 嗯
0: 嗯，然后包括吃的玩的还有这些感受，还有去那个熊猫基地啊、拍的那个大熊猫，花花是那个叫网红的阿猫吧，
1: 我不知道，
0: 人超级多、
1: 啊、
0: 我儿子说一看那么多人排队，
1: 因为这个
0: 放弃了，
1: 这个、我虽然去过大熊猫这个基地，
0: 嗯嗯，
1: 但是我分不清谁是谁
0: 啊，
1: 等到这个真正的大熊猫，他们有一批这个大熊猫粉丝国宝粉
0: 啊，
1: 他们能够分得清谁是谁，
0: 嗯，好厉害，
1: 这真厉害啊。
0: 我知道一个明星超级喜欢熊猫，就是尚雯婕
1: 啊，
0: 他特别喜欢熊猫，估计他肯定
1: 就是
0: 对对对，他就应该是谁都知道，反正、
1: 嗯、
0: 我看他这一趟行程特别好，最主要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最大的感受、
1: 嗯、
0: 就是他是奔着就是我婆婆的妹妹 在那儿，然后妹妹家的孩子他应该叫叔叔，但是他说妈妈，我和我这个小叔叔，就我不想管他叫叔，因为他没有那么大。我为什么管叫叔？我就想管他叫哥。
1: 啊、
0: 我都跟他说了，我就管你叫哥。你说这孩子叫，他俩叫一见如故。
1: 嗯，咱俩。
0: 然后呢，就是有唠不完的话，特别同频，超级同频。
1: 嗯，
0: 他说他特别喜欢跟他在一起的感觉。
1: 嗯，
0: 啊、然后还给我分享，就是他相册里有他给他叔拍的那个，就他叔在也是在那个竹园看东西的一个镜头。
1: 嗯、
0: 他说其实我叔不愿意拍照，
1: 嗯、
0: 但是他说我给他拍了，然后留下来了。
1: 这收获还挺多的，
0: 非常大。
2: 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4: 金秋十月，山河同庆，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岗，条条大路都通往家的方向。电波这一端，我们与您一路同行，愿您旅途顺遂，共祝家国安康。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华诞畅行归程》。

0: 金秋十月，山河同庆，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岗，条条大路都通往家的方向。电波这一端，我们与您一路同行，愿您旅途顺遂，共祝家国安康。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华诞畅行归程。
1: 好的，金秋华

0: 阿蛋畅行归程，这里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的十一假期的特别节目，我是主播一彤。
1: 大家好，我是小蕊。
0: 刚刚那首歌叫《要山要海要自由》哈，听得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爽。然后呢，十一的假期真的7天哈，所以呢，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点的行程哈。然后可能都是平时工作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叫什么 KPI 压的哈，喘不过气来，然后都想去到山海之间哈，找一份自由，然后让自己呢能够吸取大自然的能量。当然呢，就是人一多呀，一扎堆啊，可能有的时候就事与愿违，因为这个我也比较有发言权，这都是真实案例。外甥女儿带着这个姐姐姐夫，就他们一家三口，也是不太容易的这样的一个出行哈，说大概90公里。开了2个多小时，
1: 哦，
0: 就是车速特别慢，
1: 那可能走的国道
0: 不是是高速
1: ，
0: 但是呢
1: 但是
0: 就是长龙等待
1: 啊，车多
0: 啊，所以就是要山要海要自由，但是呢你得看看时候。
1: 哎，像我这个，像我这个，我朋友10月1号出发，出发从松原到沈阳，然后呢借到沈阳去张岛啊，张岛要这个登岛玩，提前就订好了去张岛的船票，提前一天订的，结果呢船没赶上。
0: 我刚想说这个
1: 堵在沈阳啊，堵在沈阳没办法
0: 啊，没办法了哈。有的时候确实大家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吧，还是要么呢就是错峰出行，要么呢去选择一些比如说人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点的哈，这样的一个不是那么最大热门的一些景点路线哈。
1: 对
0: 啊，不然的话可能真的有的时候会事与愿违。
1: 就是怎么找冷门的地方，就非常简单，你就十一提前几天，提前个5-6天，你去查10月1号、10月2号你要去的这个城市酒店的涨价幅度。
0: 对，
1: 涨价幅度越高就是人多，
0: 那肯定就扎堆。
1: 涨价幅度不多的话呢，人肯定就没多少游客。
0: 对，反正这个方面哈，我觉得小瑞特别有发言权，因为我觉得你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智慧的人，会在
1: 我就是单纯的抠。
0: 啊，咱们叫该省省该花花啊，骑自行车咱们去酒吧。有的时候我觉得是这样，我们用我们的小智慧，然后把钱都花在刀刃上啊，该花的钱咱花哈，不该花的钱或者咱们通过智慧，通过这个咱们的这个头脑啊，一些这个软件也好啊，一些这个方法也好，咱能省下钱干啥不好呢？
1: 尤其是当你这个就是愿意出去玩，你去办一个 OTA 平台的，就是 OTA 平台就是飞猪、携程、去哪儿网这种就统称叫 OTA 平台
0: 啊，
1: 你就办一个这种平台的付费会员
0: 啊，
1: 你要便宜很多。
0: 你看，
1: 像我舅舅去本溪，本溪是大热啊，
0: 那对吧？今年本溪超热，
1: 大热门城市。
0: 嗯，
1: 他订的这个酒店呢，因为他自己也建立了一个去哪儿网的账号嘛，他自己的账号如果连订4天 AA 酒店，就是 A 酒店嘛，某酒店，他订的这个4天酒店的费用是1600块钱，而我是去哪儿的白金卡，我1300，
0: 你看
1: 这4天我就给他便宜出300块钱，
0: 这不就是该投入的时候得投入一点，
1: 对，然后呢他就给我转150，
0: 哎呀呀呀呀，
1: 我说真
0: 真的，
1: 我挣150，他说哎，是我省
0: 这舅舅啊，这咱舅舅真的树大拇哥。
1: 哎，我舅老好了，我舅老好了。
0: 哎，你看一提到舅，就是前一段也不有一部热播剧叫《老舅》吗？
1: 哎，
0: 其实我们每个人好像就是，对内心当中自己的舅哈，都有一种特殊的这种情分。
1: 就是尤其
0: 我也觉得我舅特别好，
1: 尤其在东北的家庭关系当中，
0: 对
1: 孩子和舅的这个，尤其是老舅的这个关系，
0: 哎。
1: 因为老舅他是那个最小，
0: 对，然后年龄差跟你相对来说就是，
1: 你万一你要是大姐生的，或者你要是这个大这个什么什么，就是大姐生的，
0: 对对对，
1: 你要是家里大姐生的孩子，可能跟老舅都没差几岁，
0: 就像哥们儿一样，
1: 没差几岁。从小这个你妈出去上班，可能都是你老舅带你玩，
0: 带你吃喝玩乐。
1: 你老舅开始上班
0: 挣钱了
1: ，你老舅可能这个也是因为这个都住家里，他的这个钱除了买自己的衣服，就是买玩具给你，
0: 对，给你买票去。
1: 我小时候那游戏机都我老舅买的，
0: 买游戏机
1: 都
0: 好，
1: 都是老舅给我买的。
0: 是啊，真是这样哈。刚才还分享啊，就是我们这个十一假期大家都怎么去分配哈，是出去玩呢，还是宅在家里？刚才你就说到那个本溪大热吗？确实，我虽然哪儿也没去，但是我没有一天不关注这个祖国大好河山哈。然后就是叫云游，每天我都看那个《朝闻天下》，包括这个十一国庆期间的各种央视的一些专题节目，特别好。然后就是央视的一个。

0: 天气预报的环节竟然还在大力的推荐辽宁本溪的枫叶。
1: 哦，
0: 哎呦，然后我刚才说我，
1: 但是这个十一其实辽宁本溪的枫叶应该没到时候。
0: 对，你太厉害，你真是行家。
1: 可能得十一往后了。
0: 对，外甥女儿不就带着姐姐姐夫去了吗？
1: 嗯，
0: 然后回来之后就说了，还没到这个枫叶最好的时节，就十一以后吧。
1: 因为大家想啊，就是咱们吉林看红叶上哪儿看？
0: 蛟河吗？
1: 蛟河看嘛，蛟河这两天还没特别的，
0: 没到最红的时候。
1: 因为我也有线人
0: 啊，太好了，
1: 我有当地线人跟我讲，就因为这个蛟河除了看叶子还吃啥？吃庆岭活鱼。
0: 对呀，
1: 蛟河是个好地方，但是蛟河这个时候今年红的要比往年红的要晚。
0: 嗯，
1: 前两年十一期间就是挺红的了，
0: 嗯，
1: 今年没咋红。
0: 还没红，
1: 所以呢，说你这个时候你蛟河都没红，那你本溪呢自然是没咋黄没咋红。
0: 对，所以就是赶上十一假期期间哈，然后就是带着满心的期待去看本溪红叶的，估计呢就得有点小遗憾了。
1: 你上小轩里看，
0: 对，
1: 往北看。
0: 对，确实哈，我看这个央视大力的推荐辽宁本溪啊，然后
1: 这个除了什么呢，除了说本溪能够看到所谓的这个五花山，
0: 嗯，对，五花山，
1: 这个形成五光十色的嘛，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很适合，就是抚顺。
0: 对，抚顺，嗯，快给大家推荐推荐。
1: 正好我这个之前的这个攻略里边，有一个
0: 有记载，
1: 这个抚顺有一个网红公路十八弯。
0: 哎呀，
1: 十八弯，
0: 嗯，
1: 但是当地这个无人机管制政策我不太清楚啊，
0: 嗯，
1: 你最好带无人机去，万一能飞呢，
0: 嗯，
1: 你就上那块飞一圈。
0: 嗯，
1: 它因为是什么呢？它本身公路啊，它是弯弯曲曲的。
0: 对呀，
1: 弯弯曲曲的公路在无人机当中是很出片的。
0: 嗯，
1: 再加上呢，它又是一个有一个朝下的这边一个走势，
0: 嗯，
1: 它就很有纵深感，
0: 嗯，
1: 再加上它的层次，它的树叶的层次，
0: 对呀，
1: 就构成了一个很出片的地方，
0: 嗯，
1: 就是抚顺。
0: 哎，但是怎么说呢？现在如果说这个时间呢，咱这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
1: 假期最后一天，但是
0: 咱们就畅想一下2027年的十一假期吧。
1: 不用，万一咱不少、这个，
0: 好多小伙伴都是
1: 就是开公司的
0: 啊，
1: 自己是个体户的，
0: 自己说了算的。
1: 对，你就选择在十一之后，
0: 刚好避开这个十一的人潮，
1: 或者是什么，像我爸妈退休了，
0: 啊，
1: 你像、这个、
0: 有的是时间，
1: 马上平房收拾完了，收拾完了之后，这个就
0: 开拔。
1: 对，开拔，
0: 嗯，对，
1: 有什么不行呢？
0: 对对对，所以说呢，这个十一假期呢，更多的上班族没办法啊，咱们可能就是年假呀，或者是只能是在这个时间段出行。哎呀，太美了，看到了这个抚顺哈，秋色，嗯，五花山啊，这个好像是确实是一个最近出现频次非常高的一个关键词哈。
1: 嗯，
0: 好吧，秋天是特别特别美的季节哈。然后呢，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听听好听的歌曲吧。
1: 嗯，
0: 小瑞准备了一大堆的好听的歌曲，咱们分享哪首？嗯，然后大概一小段的歌曲之后，一小段的宣传，我们还是会回来继续和大家聊一聊。
1: 马上回来今天的特别节目。

0: 八，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2: 金秋十月，山河同庆，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岗，条条大路都通往家的方向。电波这一端，我们与您一路同行，愿您旅途顺遂，共祝家国安康。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华诞畅行归程》。

0: 北京时间的10:01，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的金秋华诞畅行归程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播一彤。
1: 大家好，我是小瑞。
0: 嗯，这歌我感觉我一下就穿越了，
1: 哎，
0: 回到了我小时候。
1: 是，
0: 好像是新加坡的一部电影，电视剧
1: 啊，对，
0: 来吧。
1: 朋友留言说，再极端一点，你老舅和你一起上学，是有可能的。
0: 乐天哈，唐乐天，
1: 是有可能的。
0: 嗯，过去就是这样，可能会差出一辈人哈。
1: 发来的图片是啊，擦窗机器人
0: 啊，
1: 擦窗机器人，
0: 这也是会生活的。
1: 对，
0: 对，科技改变生活，然后就是科技解放我们的双手。
1: 朋友们都去买啊，朋友们都去买，因为窗明几净，你才能够快乐。
0: 对，
1: 我一直坚信什么呢？这个不是我宣扬封建迷信，我就讲就是叫财不入脏门
0: 啊。对，
1: 所以我一直很喜欢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0: 干干净净，人就是人也会就是精神气爽，然后就像你说的，好运气呀、也会进门来。星空老四的分享咱们看一看哈，说什么了，他说童姐小瑞好，星空老四打卡，说话筒传递响彻九成，抖音搭档今日重逢，你看，哎，有人知道啊，咱俩原来是这个抖音直播的搭档
1: 啊，
0: 十分想念童姐之声，节日祝福快乐永恒，点滴分享温馨提升，收听打卡愉悦倍增，
1: 谢谢谢谢，
0: 太棒了，
1: 谢谢谢谢，
0: 这何者押韵？
1: 朋友们，我得再回到刚才这条留言，就是他分享擦窗机器人的这一点啊，都去买，我一般不倡导大家就乱买东西，
0: 嗯。
1: 但是擦窗机器人这个东西，你就我是600、我600多买的。
0: 我刚想说，你就是不别都去买，然后有没有坑？怎么避坑？
1: 没坑，
0: 买就行了。
1: 这个行业的头部就是科沃斯
0: 啊，
1: 科沃斯的入门就600-700块钱
0: 啊，托儿。
1: 我这个600-700块钱买一个一年就用一回的吗？不是，
0: 嗯，
1: 当你有了之后，你每个月都会用一次，你每个月都会用。
0: 我打算今天下播我就去买一个，就你姐家这么多这玻璃，你说？要靠我自个儿的双手。
1: 朋友们啊，我之前是找过物业的，物业给业主优惠擦玻璃，我家全屋也得200块钱。
0: 那太得了。
1: 我擦

0: 三回就
1: 600，机器出来了，
0: 机器就出来了。嗯、这个
1: 你看看，要不说这小脑瓜，
0: 你就落手里了。而且啊，而且什么呢？你有了这台机器，你会想每个月都擦。当你回到家里，你看到干净的玻璃，
1: 嗯，
0: 你就会很快乐。
1: 当然了，
0: 嗯，你就会很快乐，这完全不一样。
1: 哎呀，你可以这以后直播你就卖这得了。网友一有家说什么假期看了八仙和什么意思夫妻啊，这是假期去观影了对吗？
0: 什么意思夫妻我还没去看啊、嗯、但是呢这部片子好像是口碑逆袭了，因为刚出来的时候呢很多人并不看好，
1: 嗯，
0: 实际真的去看了之后发现就挺爆笑的。
1: 哎呀，
0: 我看了好多自来水的评价，应该是这样的，
1: 是吧、嗯、所以我觉得还是这样的，这种反转比较好。就开始如果说它特别好，你会有一个很高的期待，然后呢可能你看之后就没觉得那么好。如果说前期评价一般，哎，你再去看的时候，哎，可能就会觉得哎呦不错耶。
0: 那、啊、什么意思夫妇什么意思夫妇
1: 啊、嗯、但是好多人都叫什么意思夫妻哈，就这么就给叫开了。
0: 对对对，这个沈春阳首次指导，
1: 哎呀，
0: 然后呢你小沈阳零片酬，当然了这个宣传都多余写，那我演我媳妇的剧，
1: 自个儿家的，
0: 我还敢收钱？
1: 哎，所以你看，这个网上说了，这是2026年国庆档期的一批票房黑马。
0: 嗯、
1: 哎，我现在发现，就是小沈阳这一家人都挺厉害的。哎，你看，
0: 我觉得做什么都挺宝藏
1: 啊。对的，都挺宝藏，
0: 都挺宝藏。
1: 这个词，
0: 就是、尤其是他参加披荆斩棘的时候，
1: 对啊，
0: 尤其是他参加披荆斩棘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嗯、他不只是他的身上有着很多的闪光点，这个人呢还很真诚。
1: 对，
0: 他对待组里边的这些其他的艺人朋友都很真诚、
1: 嗯，
0: 他能够记得住谁有什么需求。
1: 嗯，
0: 比如说谁听说谁啊喜欢吃香菜根儿，
1: 嗯，
0: 他自己拿这个小盒给人家腌了一盒香菜根儿，
1: 特别特别温暖，
0: 很温暖。
1: 嗯，
0: 然后呢，自己带的这个弟弟们呢，在歌唱方面呢可能不太那什么。但是自己也就担待着、
1: 嗯、明白明白，因为我追 P 哥年年我都看、
0: 嗯、
1: 成风之后就 P 哥就接棒了嘛、
0: 嗯、
1: 然后那个小沈阳呢前几宫啊确实运气不是那么好、嗯、这个脚蹬一双老北京布鞋、
0: 嗯、
1: 然后在选歌的时候呢拿着这个小笔就自己在那画画、
0: 嗯、
1: 因为现在选歌呢大部分时间都是要做那个体能的这种比赛、
0: 嗯、
1: 然后呢才有资格去选歌。
0: 是
1: 他那个第一场这个就是叫什么出舞台就撑着了，
0: 嗯
1: 啊，然后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多的运气吧，不过还好，不能一直这样，后期可能在三公四公以后，可慢慢的可能就能够有机会唱到自己喜欢的歌了。
0: 而且节目组当发现谁的流量好一些的时候，自然会在后采啊或者节目设置上给予一些资源的倾斜。
1: 对对对、
0: 嗯，
1: 他的那个个人的那个就是热度还是比较高的，
0: 对他的个人热度高、嗯，而且这个能力也强、
1: 哎。对啊，好吧，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哈、啊，就是。是国庆期间的特别节目，从上午的9点一直到11点哈、啊，我们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了，嗯，接下来呢，所以大家呢留言互动要趁早喽，
0: 哎，
1: 说一说这个假期，这个十一的假期，你们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哈、啊？可以用关键词啊、就是词语的形式，也可以发来这种小短文啊或者小作文都可以。
0: 你如果发来关键词，我们俩就猜，
1: 对，
0: 我们
1: 也挺好的，嗯。然后我们的游骑兵哈、啊，这是我们的网友的名字，他说这是《人在旅途》的主题歌吧？
0: 啊，没错，翁素英的《人在旅途》。这首歌就叫人在旅途、嗯、
1: 对对对，人在旅途，这个当年的那部电视剧哈、啊、然后这个歌真的好像植入到骨髓里了，
0: 坎坷、
1: 嗯、对，我还直播的时候我还唱过呢好的，大家呢这个十一的假期都看了什么样的好剧或者好的电影，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反正我这十一假期就是还是继续追我的兰香如故
0: 啊，我把旁边的那个、
1: 哎蓝
0: 香，
1: 对对对，
0: 你看蓝香如故海报旁边，我们面前是一块大屏幕，这大屏幕正好在正在播放近期的热剧的海报。
1: 对，
0: 蓝香如故隔壁的交锋，我把交锋看完了
1: 啊。然后他在隔壁的一个更大一张海报给阿妈的情书，我当时我没有去到影院看，我在家自己看了
0: 啊。
1: 啊，蓝香如故还有
0: 他、啊、给阿妈的情书是。那这个海报的意思应该是他上流媒体了吧？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吧？
1: 对的，是的，是的，是的，嗯。
0: 小黄人
1: 儿，还有那个年会不要停，
0: 啊、
1: 那个上面
0: 那
1: 个，
0: 那是年会不要停啊。
1: 对，上面那个，
0: 啊、
1: 下边是功夫女足。反正蓝香如故我自己很喜欢。
0: 蓝香如故是什么？是古偶吗？
1: 它不算是古偶，它有点像那个明兰，就是那个就是知否知否，有点像那种。哎，感觉的，
0: 他架空吗？
1: 他不架空，这个剧你看吧，一点都不生气。就是这个女主兰香，虽然她的命运非常多舛。

0: 但是在这部剧里他是一个非常积极向上乐观又很智慧，能量很足，他就是在这里不憋气，哎，就是什么难题难事他都能够化解。然后这部戏特别值得看，不管是从服化道啊还拍摄的角度啊，这个导演特别年轻，反正我很爱看，就后期就是更的有点慢，一天就一集，就这么挤牙膏的拉，但是我也很爱看。最近的一场应该就是昨天看的，我就哭了。没更完
1: 啊，没更完啊，
0: 对，
1: 交锋更完了，
0: 交锋更完了，
1: 交锋已经更新完了，朋友们啊，这个交锋呢，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是进行了一个大力的推荐，但是它就是好像是无可避免的走向了一个这个叫你不能叫烂尾，但是它的后边
0: 高开低走了。
1: 对，
0: 没办法了，
1: 您这词儿用的好啊，这个我这个文化素养不高，没想到这个词儿。
0: 没有，
1: 他怎么回事呢？他到后期剪辑的节奏就变得奇怪了
0: 啊，
1: 以至于剧情变得特别的不流畅。
0: 你看，
1: 你在看的时候，看着看着看着，啪，突然给切走了，然后讲别的事情了。
0: 是不是换剪辑师了？
1: 我说这块的硬切怎么这么的奇怪，这么的不流畅呢？然后他的结局的设置呢？也有点问题，没给讲完。
0: 哎呦，
1: 没讲完，
0: 这是最闹心的。
1: 没给讲完，比如说呢，说这个，这个交锋啊，交锋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宝岛台湾，宝岛台湾的这个特务机关，和咱们大陆的这个国安局，其实是双方的这个一个博弈的这个过程，讲的是这个过程，是从1994年。开始的故事，
0: 谍战片是，
1: 从1994年讲的故事一直讲到了2010几年啊，2014年，大概跨越二十年，那这个当中呢，自然有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吧，
0: 那一定啊，
1: 他这里边的一个反面人物是在最后一集被抓的，但是他的被抓居然是一点儿，你说先兆也好啊，或者说铺垫也好，没有，直接上字幕说他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在什么什么地方，在什么什么的时间，被抓，
0: 所以说你看，这就是你的你关注的这部交锋哈，谍战片。我说的那个兰香如故哈，特别是女生们都应该多多去看一看，因为她这部剧里边，谭松韵是作为女主哈，跟她搭档的是刘学义。是扮演林锦旗，然后他扮演的徐兰香，这部剧当中也是有那种女性的力量，然后我觉得他不管是从拍摄的这个服装啊，或者是他那个整个的场景是特意搭建的
1: 啊，是搭的，
0: 搭了几个月吧，应该是花了，也是你看剧组历时4个月筹备美术方案，耗时8个月搭建40亩的实景园林，大到亭台楼阁，这个院榭还有斋坊哈，整体格局；小到廊下的雕花、街前的草木、细节的布置，皆反复打磨推敲，力求就是留存古韵场景、自然的真实感。反正这部剧真的特别好，这个市场反响也特别特别棒。你看女主啊，是从高门贵女，然后到了林府的婢女，你看这样一个身份的反转，还有她生存成长在深宅的这种群像的一个探
1: 究。她是怎么，他们家家道中落了，所以不得不有一个身份的转换呢？
0: 对，不是家道中落，是就是也是一个叫什么遭到诬陷，然后就是灭门，特别特别的突然，然后就是整个家族的男丁都要就斩首了。然后这个一般的古装剧大家都知道，女生呢就都得叫发派到教坊司哈，教坊司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吧，
1: 干粗活，
0: 所不是唱吹拉弹唱，然后去取悦他人，所以家里的就是老祖母，包括就所有的女性们就选择都是就那个自己结束了。她呢也是这部戏她的妈妈扮演者就是柯兰哈，就是也在他的手中把孩子要怎么样哈，咱们就别说的那么详细了。但是呢，就之前因为他们做了好事，就是下人哈，一对夫妻孩子生病了没人管，也没钱，然后他们在路上遇见了之后，这个他家就给了10两银子，这个女生呢，就这个叫沈佳兰呢，又把她的衣服赠予了这个小孩儿，所以这个孩子呢，最后重病也没办法，还是就是不行了。然后呢，这个一对这个婢女吧，这个家里的下人一看，这正是孩子在这儿这样呢，就偷梁换柱了。就等于把这个
1: 保下来，
0: 对，把这个对，明白，是他以后就用了这个许兰香的身份作为婢女一样，然后在这个后期就再次成长吧，但是他注定他是不是婢女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嘛，最后他还是回到了高门大院，而且呢，最后他还是嫁。

0: 嫁给了当年哈，就是跟他有婚约的林锦旗。
1: 哦、嗯，
0: 当时他家出事了之后，这林锦旗的这个老祖父为了保全自己家庭，就退婚了。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戏挺有意思的。嗯，
1: 谭松韵主演。
0: 谭松韵演的特别好，特别好。包括这个导演啊，也对他特别满意啊。反正大家就去看吧。就我说的再多，还不如你自己去看。
1: 不太多剧透。那一通姐推荐《兰香如故》，那我推荐一首《交锋》啊。虽然到了后期，我认为它的质量不如前期高，但是我依然推荐《交锋》。
0: 好，
1: 因为这个《交锋》里边有一些这个情节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讲的咱们国安战线上的这些他们的这个比较艰苦卓绝的斗争。
2: 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三日 FM 一零三点八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三十岁，三十岁的你赴三十年的约。2026年十月二十三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三十周年台庆同频三十年。我们正在寻找三十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三十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三十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金秋十月，山河同庆，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岗，条条大路都通往家的方向。电波这一端，我们与您一路同行，愿您旅途顺遂，共祝家国安康。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华诞畅行归程》。

0: 畅行归程。
1: 来吧，金秋华诞畅行归程，这里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十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的特别节目啊，我是主播一彤。
2: 大家好，我是小瑞。
1: 嗯，我们真的特别期待哈，大家跟我们来分享这个十一假期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2: 是的，是的。
1: 然后呢，此刻正在为大家播放的歌曲是凤凰传奇的一路惊喜。
2: 嗯
1: 啊所以可能很多小伙伴此刻呢是在返程的路途当中哈，
2: 嗯，
1: 或者呢也有可能有打出提前量哈，已经回到家里的然后呢大家也是都可以通过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互动哈。
2: 嗯，
1: 您就是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六个大字吉林交通广播。
2: 是的，是的，是的。
1: 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了。
2: 哎，
1: 网友诺之爱哈，在10:11的时候，九分钟之前就说了，职业选错了，没有假期。那你说咋整？咱俩安慰一下。
2: 挣钱
1: 了。好像你看，对吧？
2: 挣钱了。
1: 就是十一期间，但凡说没有假期的，小瑞这一句话啊，就是我觉得就完全。完全就是非常精辟。
2: 嗯，
1: 挣钱了你。还有会议合唱来了，说二位节日快乐，说一同回来了呀，我和女儿在10月1日去影院看了神探之痕迹，
2: 嗯，
1: 可以说是大场景大制作，看的是惊心动魄呀。
2: 嗯
1: 嗯，好像是神探啊，对，好像是票房也不错是吧。
2: 看一眼这是谁的片子呀。嗯，
1: 看一看是怎么回事哈。
2: 哎，
1: 所以真的是这个假期每个人的收获都不一样哈。当然呢就是看影片哈，这是叫精神食粮。然后我们也是特别想问问大家，这个十一假期你们都吃到了哪些美食
2: 啊？
1: 是这个惦记很久的，可能平时舍不得花钱去吃的大餐呢，还是回到了老家哈，吃到了妈妈的味道呢？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哈。反正那个我因为是回老家嘛，所以吃到的都是东北菜。嗯，酸菜炖粉条。
2: 嗯，
1: 酸菜那个就是那什么排骨炖酸菜，排骨炖豆角，
2: 嗯，
1: 这两天反正也不减肥了，也不节食了，回来之后集中这个再去节食。
2: 嗯，
1: 找到了哈。
2: 我就觉得就是现在的这种复合的调料包很让我这种厨艺一般的人能够很便捷的享受到
1: 大家
2: 的
1: 美食啊。对，
2: 比如说临沂炒鸡我很喜欢吃啊。临沂炒鸡呢就去市场买这个鸡腿肉，然后让他们用那个斩骨刀帮你砍成小块啊。
1: 啊，
2: 然后呢你自己备一包山东炒鸡的料。
1: 哎呀，
2: 备点大蒜头。
1: 嗯，
2: 备点洋葱，这个一定要这个多。
1: 嗯，
2: 一定要多啊，越多越好吃。整头蒜，葱段。
1: 嗯，
2: 洋葱，大概这些东西啊，
1: 嗯，
2: 这些东西。然后呢，你还别光用啊，不要光用这个他们的山东炒鸡料。
1: 嗯，
2: 你再备点甜面酱。
1: 哎呀呀呀！
2: 拿点甜面酱和他的山东炒鸡料和在一块儿，
1: 嗯，
2: 去做山东炒鸡。临出锅的时候啊，留个10来分钟，多点汤。
1: 嗯，
2: 临出锅的时候留个10来分钟，再切点土豆片。
1: 哎呀！
2: 我昨天啊，我们家
1: 朋友们，我现在已经开始咽口水了，这是一种自然
2: 的
1: 生理反应。
2: 我们家昨天做的
1: 啊，
2: 我就是因为它比较好吃，我吃的可爱惜了，今天还剩点。
1: 哎呀呀呀呀呀！
2: 今天还剩点，我再给它续点土豆。
1: 哎，我跟你说，有的时候我特别爱吃剩菜，
2: 嗯，
1: 就是有的菜是第二顿更好吃。
2: 嗯，
1: 啊，对，我这个假期没少吃鱼，
2: 嗯，
1: 都是那种炖的鱼，大鱼。反正就是这次回老家呢，姐夫，我大姐夫就那个叫什么后勤部长了，
2: 嗯，
1: 基本上做完早饭就开始备注。中午饭，
2: 嗯，
1: 反正我是回到老家就特别特别幸福，什么也不用管，
2: 嗯，
1: 反正就是吃现成的啊，然后那个也不用出去挤这个人潮人流的。嗯，挺好的，还天天能陪着爸妈，我觉得挺幸福的。然后也是期待大家的分享吧，你们都吃到了哪些好吃的。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就这三个字叫好吃的，
2: 嗯，
1: 啊，它带给你的不仅仅是味蕾上的一种满足，
2: 嗯，
1: 更多的可能是它会给你满满的这种情绪价值。
2: 嗯
1: 反正就是假期呢，大家不管是去到了山海湖泊哈，去到了远方，还是说回到了老家，都是我们充电的一个过程。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接下来哈，这个十一假期过后了，大家就会感慨，哎呀也没啥假了，该忙啥忙啥吧。
2: 嗯，
1: 但是呢就是这个短暂的一个假期，让我们回到老家也好，去到远方也好，我们好像就会整个人就像充满电一样，回来之后，接下来的工作就会踏踏实实好好去努力去工作。
2: 嗯，
1: 然后去打拼啊，赚更多的钱，我们去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2: 哎，
1: 嗯，
2: 这个假期呢，我还吃到了比较正宗的大鹅。
1: 啊，
2: 因为我一直觉得鹅是很难处理的，
1: 对，
2: 很难处理，
1: 不好整。
2: 但是没想到我这个大姐夫在做鹅方面真是有点说法。
1: 嗯，
2: 他没选择炖，
1: 嗯，
2: 他是。

0: 先炖后炒的，
1: 就有点像靠的那种感觉。
0: 靠，哎，这个靠的这个
1: 火候
0: 真是很
1: 相当的
0: 这个精
1: 准，
0: 然后让它带着点脆皮焦皮
1: 啊，
0: 它就不像炖大鹅那样有一股子，
1: 对，有一股那个
0: 味儿，那个啥味儿，
1: 说不好的那个味儿，
0: 说不好那个味儿。因为炖大鹅它我每回吃我都觉得不如炖小鸡好吃啊。然后呢，这个我觉得这个靠大鹅肉啊，类似于红烧鸡块的做法，
1: 哎，
0: 这个才是大鹅最好吃的做法。除了烤鹅啊，除了烤鹅、熏鹅，我觉得这个靠一下是大鹅最好吃的吃法。
1: 但是我的这个点抓的是啥？就是不是靠大鹅了，也不是我说的刚才那个排骨炖酸菜了。我的这个点是大姐夫，咱俩都有个能做饭的大姐夫。
0: 我大姐夫正经厨师
1: 啊，
0: 正经厨师。
1: 那你看，这太幸福了。
0: 跟他一块儿这个出土的，这是散落在全国各地
1: 啊，
0: 有的还在日本，有在韩国和日本当厨师的。
1: 幸福幸福，太幸福了，
0: 非常非常幸福。
1: 哎呀，然后大家也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你们这个十一假期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尤其刚刚这一趴我们聊到了美食哈，
0: 对，
1: 所以民以食为天嘛哈。然后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吃点好吃的哈，就会让整个人哈就是满满的有劲儿了。反正我大儿子刚才分享，这不是说去成都了嘛，也没少品尝当地美食，但是也踩了坑。据说是带奶奶去吃那个叫猪脚饭，然后奶奶说了一点也不好吃。
0: 猪脚饭为什么一定要成都吃？猪脚饭不是广东的食物？
1: 对，应该是啊，可能也是。
0: 咱们这边大学城就能吃上。回大学城来吃
1: 啊。孩子呢，最大的这个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可能不只是孩子，咱们就是哪个年龄段的人都一样。人如果是饿着，你的情绪就会不好。如果说你吃饱了，吃饱撑的了，哎，他就会说，哎，我吃饱了之后玩起来也特别有劲儿，有的时候会因为吃饱了想让自己这个消化消化，可能会选择步行，然后走累了就只解锁一个小共享单车，挺好的。所以说人呢，尽量是要满足一下自己的胃，这个主要是对你自己负责。你胃里不空，哎，干活也有劲儿，你就是玩溜达逛街，你也是会有一个好的心情。所以这个是我要想跟大家分享，毕竟我这人生已经过半了嘛。更多的现在还是比较关注养生。有的时候有的人就情绪不好，他不是因为他情绪不好，哎，就同伴一起出去玩，有的就玩的有点嗨过头了，饭也不吃了，哎，就在这必须得叫什么特种兵似的啊，全都在那儿打卡了，全都在那儿拍照了。但是那可能同伴就有的饿着肚子呢，那肯定他给你闹情绪。
0: 我已经过了能特种兵式旅游的这个年纪了。
1: 对啊，对，是啊，咱们肯定是
0: 完全不行，
1: 而且必须漫游。
0: 对，
1: 哎，必须得
0: 慢点，而且呢还得就着这个女儿的这个节奏，
1: 你看，对，
0: 她如果就想在这不走，那我就顺着她来。
1: 你看，这就是中国好爸爸，中国好老公哈。
0: 你不要强行的让她去做一些事情，
1: 对。
0: 要不然他就哭，哭就会影响所有人的情绪，
1: 对呗，
0: 你就顺着他来。
1: 所以其实孩子是最至纯的，他如果不喜欢的话，他可能就是用哭来表达，如果说他玩开心了，那可能他的笑也是非常明显，非常天真的。
0: 他玩开心怎么着都行，你让他爬山都行，
1: 你看，
0: 就像上回在兴城，在兴城爬山啊，爬龙首山，自己走一两公里，
1: 太厉害了，
0: 三岁小孩，
1: 所以小孩其实他有很大的能量，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大人把他限制住了，会觉得哎呀他不行啊，他走不动了，实际上孩子真的是有无限的能量。
0: 你我家女儿她得有个小特点，就是你别推遛娃车，你要看见车他就坐，
1: 对，
0: 别让他看见车，他就只能自己走，然后他还挺能走，
1: 你看
0: 一旦路上快乐，你给他准备点儿童愿意喝的纯果汁儿，
1: 哎，这是他能够也是
0: 走几步道，我说宝贝来补给，到补水时间我领着他看世界杯，他知道有这个补水时间
1: 啊，你看，
0: 我说宝贝咱到补水时间了，马上来到边上补给一下，继续爬山，
1: 你看
0: 补给两口，然后继续往上跑。
1: 这个特别咱俩有异曲同工之妙
0: 啊，
1: 因为那个我们家桃哥小的时候基本吃饭的时候我们就说得来吃能量饭
0: 啊，对，你得就是
1: 把这个事情让他更那个有意思一点，
0: 就是我们
1: 孩子的那种语言。
0: 就咱们在当主持人的时候，在上节目，在上节目，我们是百分百的情绪调动，带给大家信息与快乐。
1: 对，
0: 在带娃的时候，你可能要鼓120分的劲儿，
1: 没错，
0: 可能要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比如说今天我要扮演维尼熊，
1: 是的，
0: 明天我要扮演布鲁伊，后天我要扮演小猪佩奇的爸爸，等等等等等。
1: 好吧，要进广告了，广告之后继续畅聊。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

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金秋十月，山河同庆，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岗，条条大路都通往家的方向。电波这一端，我们与您一路同行，愿您旅途顺遂，共祝家国安康。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华诞畅行归程》。

0: 分，这里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十一期间的特别节目，今天是10月7号，也是十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那此刻你在哪里呢？在忙些什么呢？大家都可以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我是主播一彤。
1: 大家好，我是小瑞啊。这两天呢非常高兴，瓢虫终于出来了。
0: 你是超喜欢它吗？
1: 我不喜欢，但是我讨厌小咬。
0: 啊，就它出来了，那个基本上也就是、
1: 小咬就自然就少了。
0: 小咬
1: 我只能说它出来的太晚了。它出来的太晚了，因为呢，这个前一段时间我就这个有点类似于过敏性结膜炎
0: 啊，
1: 就是因为小咬进眼珠子，
0: 老往眼珠里飞，
1: 它容易引起过敏性结膜炎，
0: 一定是。
1: 而且呢，我这个人吧，很喜欢卡其色的衣服
0: 啊，
1: 然后呢小咬又喜黄，他只喜欢黄色、
0: 对，他超喜欢黄色，
1: 他有一个趋黄性。那么我这些卡其色的衣服呢都不能穿。我只能在我有限的一些黑色外套当中穿。好了、这回小咬你快去死吧，
0: 这就叫秋天的小烦恼啊，没办法、
1: 你快去死吧、
0: 小咬太多了，
1: 我终于可以带着娃在外边跑跑步骑骑车了。
0: 你看这一趴我们和大家聊一聊亲子的这个关系哈，这个假期有多少家庭带着小宝贝儿，然后就是真是哈各地去玩，或者是带着孩子回老家、平时可能孩子没有这么集中的这种假期，该上学上学，该去幼儿园去幼儿园，是不是？但是这几天没办法，你得天天面对他，然后家里这小神兽有没有把你折腾的、就有的时候也有点叫东北话叫无了豪风。有没有说是哎呀这个让你的耐心值哈都已经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归零了。反正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然后我们的网友诺之爱哈分享了这样一段话，他说：彤姐啊，正是闯的年纪，慌什么？话说回来，你姐我没慌。你姐我都人生过半了，还能有什么事情让我能慌呢？我现在最大的收获就是年纪到这个年纪段了，就是一切都随缘，一切都接受，无条件的接受，而且不是那种说憋了八屈的接受，我都自欣然接受，很开心，什么对我来说都怎么说呢，就都挺好，对，现在的话就叫一切都刚刚好。对，我觉得
1: 是
0: 这样，
1: 最好的安排，
0: 对，不管是好事坏事，在我这儿我都能把它变成好事。就是有这么强大的自信，就是你的心态要好，所以说有很多事情看似好像是坏事，但是可能你的心态好，哎，整吧，揉吧揉吧，搓吧搓吧，可能就变成好事了。
1: 对，彤姐就是因为心态好，就是看着一点也不像120岁的。
0: 对，天山童姥。好吧，我们刚才聊说这个假期和孩子的这些亲子关系哈，因为毕竟小瑞家有个泡泡，
1: 没有泡泡，
0: 三岁的女孩，然后我们家呢老大19了，已经成年了，已经上大二了，老小老二。

0: 呢，就是七岁
1: 了啊，
0: 对啊，哥俩差十二岁吗？小二十七岁哈，所以说我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这个假期呢，老大已经大了，跟奶奶已经就自己就出分了，自己出去玩就不用我管了，就爸爸只要把钱给弄了就行了。然后呢，我带着老二回老家也挺好的，然后每天就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样的家庭生活，我觉得挺快乐的。有两天呢稍微小阴天儿，有两天阳光特别好，也是去到广场啊，哎，骑骑这个开开小车，然后跟老爸老妈再去唱唱小歌，我觉得挺美好的，再吃点这些，叫能量饭，家乡的美食，然后你带着泡泡这几天，都有啥心得？
1: 我发现了一个什么地方，这个不算冷门啊，不算冷门，其实是挺热门的，但是万一有朋友不知道呢？这个地方叫做，这个你搜索什么呢？搜索芜湖酒馆啊，搜索芜湖酒馆。芜湖酒馆，这个定位，这里呢是你走和美路啊，开车往和美路走。这块有一个小型的停车场，由于这里不让露营啊，不允许露营，所以呢，这个停车场虽然车位不多，但是呢，我在十一期间都已经顺利的找到了车位。这个位置非常适合什么？骑自行车和跑步，就是伊通河的河畔绿道。伊通河的河畔绿道呢，其实是很长的，我比较推荐这一段，因为这一段是比较好的风光，依然是很立体的。
0: 定位咱们要定在哪儿？芜湖
1: 酒馆。
0: 酒馆是不是啊？我已经。各位啊，现在小瑞分享的时候，我已经在我的记事本当中做了详细的这样的一个，
1: 其实在定位上显示它依然是南溪湿地公园，但是南溪湿地公园它很大啊。我推荐你一个具体的定位，就是芜湖酒馆这里，你走和美路，走和美路呢，你向这个河畔绿道这个方向啊，向河畔绿，你的伊通河就在你的右手边，你往这边走，能够看到一个很小很小的停车场入口。
0: 其实孩子特别喜欢去到户外，然后呢，现在也是秋高气爽非常好的年纪哈，大家呢就是多带孩子出去玩，但是确实有的时候，去到一些地方呢，停车很费劲，人又特别多，体验感不是那么好。然后像大家多听听哈，小瑞经常有这种宝藏的这个适合玩的地方
1: 的
0: 分享。
1: 如果停车费劲的话，大家呢就开车往一公里之外有一个叫体育文化园那里走。体育文化园那里也有一个停车场，
0: 停车场哈，
1: 是不要钱的，
0: 好吧，
1: 不要钱的，你就停在那儿，步行走到伊通河的河畔绿道，这里无论是你骑自行车还是散步，它的风光都是绝美的，而且这两天小鸟还少了呢，
0: 太好了，
1: 对你跑步
0: 这是最重要的，
1: 也不用担心说这个吃蛋白质。
0: 那个你看唐乐天说了，昨天吃了一嘴的蛋白质，他说昨天刘老爷去夜爬看日出真的很酷，
1: 对，他去拉法山了，
0: 去拉法山了，
1: 他去拉法山
0: 了，
1: 跟玉山
0: 太棒了，
1: 他叫我去我没去，我说我不行，没人看孩子，
0: 对呀，泡泡你去泡泡咋办呢，哎呀，这你看这张照片，满嘴的蛋白质，这不是，
1: 对，就是这张照片阳光下
0: 的
1: 小眼，
0: 太好了，
1: 你别把它当成小眼的话它还挺浪漫的，
0: 流光溢彩，
1: 但是你一想到是小雅的话，你就挺闹的。
0: 好吧，我不说嘛，就是秋天的小烦恼，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它毕竟它不是一直都这样，它不就一段时间嘛，它过去就好了。好的，那此刻不管你在哪里，这里是1038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小瑞一同哈，在十一假期的最后一天陪伴大家的国庆特别节目哈，这个节目叫金秋华诞，畅行归程，希望大家所有的这个归程哈都能够畅通无阻哈。那么和大家又分享我们的关注健康享受生活的内容了，跟咱们听众说一个好消息哈，就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腿凉还有脚麻，反正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大家真得注意听一下，咱们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啊还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会联合会诊期间呢，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啊，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的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呢，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这个就特别特别好哈。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啊，或者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包括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就可以参加这个预约报名电话的一个拨打了，

0: 您记好了，0431-8056-1616，8056-1616哈。另外呢，新技术哈、啊，救助治疗的专项的补贴，最高呢，您可以享受申请哈1000元。您提供贫困证啊，或者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等，其中任何一项证明就可以。专家的会诊费用哈、啊，原价200元，现仅需要10元。您没听错啊、
1: 嗯，
0: 因为这次活动的名额有限，所以需要提前预约。预约热线记好了，0431-8056-1616，8056-1616。再说一遍，0431-8056-1616。
1: 嗯，那再来说说去新疆旅行，跟着1038的主持人佳宁啊，跟着1038主持人的佳宁一起去新疆旅行。那么新疆呢，我们前一段时间发了一个北疆的团，这次要去的是南疆的团，8天7晚啊，8天7晚，而且呢是3趟飞机，现在就开始报名了。那南疆我们去感受什么呢？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一次性全看遍。那包括巴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点改变，去感受南疆的故事，游览神秘的天山峡谷，见证10000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那探访克孜尔千佛洞，还有安排了特别的喀什古城特色旅拍，留下专属的记忆。本次行程依然是高标准高规格，三飞出行，大大减少旅途当中的奔波，全程呢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座椅宽敞，配有充电口，车载热水，入住携程4钻酒店，7早12正餐，餐标也比较的高，包括烤肉啊、手抓饭呐、大盘鸡等在内的地道新疆美食，我们尽情品尝。这是电台的专属定制团，1038幸福出发的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接机定制的接机礼物，欢迎水果、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套路，吃住行咱们都给你安排到位，一价全包，不用自己做攻略。奔赴南疆的朋友呢，就可以来感受，来去了解一下。那了解电话是400-608-8086，打电话，客服对你1对1的对所有的问题进行解答，400-608-8086，咱们的价格7000块钱，6999块钱，每个人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
0: 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给力的哈。然后呢，电台专属的定制的高奢团，反正此刻呢，直播间哈，这两位主持人小瑞和一同也都有幸哈去到新疆，所以最大的感受是大美新疆值得你去哈。
1: 嗯、
0: 如果说哈你有这样的时间充裕的话，就不用去那么多的犹豫。然后呢，一定会不虚此行。去到新疆就会感觉每天都是入画了，
1: 嗯，
0: 就是会感慨这个大美新疆，然后祖国的这个大好山河。
1: 去新疆旅游啊，它是你能有机会完全跳出自己最最熟悉的人文，
0: 嗯，
1: 来到一处完全不同的、这个景色，因为这景色咱东北都是平原。
0: 嗯，
1: 在那边看看啥？看高原，看雪山，这个在咱们这边并不常见。
0: 嗯，
1: 然后呢，你能够跟少数民族的跟少数民族的这个美食尽情的碰撞。嗯，然后呢，吃最地道的，吃最最好吃的，国内最好吃的水果。
0: 对呀、
1: 连我女儿都知道，新疆水果最好吃。
0: 嗯，你看，嗯，所以我也是这个新疆之旅，感觉自己就是叫心满意足，然后还会有这种叫流连忘返，特别想要再去，因为新疆太大了。
1: 我也是。
0: 嗯，
1: 我这是
0: 还是会想找机会再去。
1: 对，我真的很期待，因为这个3岁孩子不适合参加旅行团，我就比较适合去租一辆房车，
0: 对，
1: 在新疆漫游。
0: 嗯，好吧，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4: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哎，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汪峰的《请把我在路上叫醒》啊。
1: 嗯，
0: 就是
1: 这歌选的太好了。
0: 大家可能今天都在回来的路上啊，就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 对呀、啊，
0: 开两个小时左右，差不多就得进服务区休息休息，休息个20分钟，
1: 嗯，
0: 不会耽误太久的时间。
1: 这个休息是非常有必要的啊、一个呢，可能是你身体上。因为时间长的话，这个腿部啊就不动弹哈、啊，就容易血栓。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走动走动啊，上趟厕所，或者有的那个拿着保温杯哈、啊，加点热水。孩子呢再跑到这个服务区的超市里逛一逛，买点雪糕啊，或者买点小零食，挺好的。这个时候呢，咱们就是叫什么？该花的钱就花点。嗯。
0: 开纯电车型的朋友呢，我不建议在服务区充电。
1: 对。
0: 如果能够下到镇子里，去镇子里充电，不容易排队。
1: 嗯，
0: 对，提前规划好，提前规划好。
1: 现在其实就是返程的高峰哈，可能是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嘛，好多服务区应该干什么也都在排队吧。嗯，上厕所排队，充电可能排队，加油也要排队，好吧？大家就是有一个好的耐心吧。
0: 是，
1: 急也没有用，
0: 提前规划，都打好提前量。
1: 嗯，
0: 你别等到纯电续航只剩50-60公里的时候，赶紧进服务区，你去充电。
1: 嗯，
0: 就是给自己一点。
1: 反正我是这样的驾驶习惯，因为出远门的话，我。肯定是满电满油出发嘛，
0: 对。
1: 然后我电大概就60-70的时候，我就切换成燃油优先了。
0: 嗯嗯，
1: 我就会让它的这个电一定大概保持在60-70左右，
0: 嗯，
1: 不会让它下到50。
0: 你这个，因为你也是增程车嘛，
1: 哎、对呀，
0: 你信我的、
1: 嗯，
0: 你满油满电的时候，你要上高速嘛，
1: 啊、
0: 嗯，你直接用混动开，
1: 啊，
0: 直接用混动跑，
1: 嗯，就是
0: 它要比你先纯电优先，然后再纯油优先，它更省。
1: 你看，又学到了。
0: 你上来直接混动跑。
1: 嗯，明白明白。好的，大家的这个驾驶习惯哈，可能都不一样，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真的生活当中需要一些小小的这种小智慧，或者是小技巧，然后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0: 嗯、
1: 也看到唐乐天刚才可能是在评价我吗？说好幸福啊，妈妈和二胎又把自己好好的怎么的？
0: 我看
1: 好好的
0: 啥？
1: 又把自己应该往下哈，再往下，不不。
0: 啊，这呢，
1: 又把自己好好养了一遍
0: 啊，
1: 是这意思吧？
0: 嗯，
1: 感谢乐天哈，一直在跟我们互动。然后他这张照片，我觉得拍的特别好，我还是很感慨他这个就是，小咬漫天哈，但是看起来就是那个，嗯、哎呀，这个光晕哈，非常好看。
0: 这个应该是在夕阳的时候，
1: 嗯，应该是在夕阳
0: 的
1: 时候，
0: 这个光线看着是下午拍的。
1: 好吧，特别想问问大家，此刻你在哪里呢？如果说、
0: 你已经到哪儿了，朋友们？
1: 对，10:53了，
0: 回到咱们省内了吗？
1: 上午哈睡个小懒觉，然后吃点东西出发了，就是饱撑的哈。在开车的时候也别犯困哈，没事呢听听广播，听听歌，或者是就是跟家人唠唠嗑哈、
0: 嗯，
1: 我觉得都挺好。千万别副驾驶做一个就呼呼大睡的人，
0: 嗯、
1: 这个有容易这个叫什么、
0: 啊、这个看习惯了，
1: 嗯
0: 啊，这个看习惯就是。如果说我媳妇在后边睡得比较安静的话，我自己能开挺好
1: 啊。就是、嗯、你看，要说中国好老公呢，
0: 就是习惯不一样。有的呢，有的司机师傅习惯跟副驾去聊天，
1: 嗯
0: 啊，我不太习惯。
1: 其实这个也不完全是有固定的答案，
0: 那、没有固定答案。
1: 因为这个，如果是主驾他本身就精神头挺好的话，无所谓。你副驾你是睡觉也好，你还是干嘛？
0: 嗯、
1: 就怕的是他已经很疲劳了，
0: 嗯、
1: 然后旁边呢在那儿睡得特别的酣然，
0: 那他会更疲劳。
1: 对，是这样的啊。
0: 如果说呢，其他人车上人都安心的睡觉的话，我会开得比较专注。
1: 对、嗯、
0: 然后我累了我自己会休息的。
1: 嗯，
0: 我自己会休息，
1: 这点非常好。
0: 对，因为呢尤其是这个车呀，我那车带摄像头，
1: 嗯，
0: 我如果打哈欠了，他就报警，
1: 他就告诉你了。对
0: 对，他是那个摄像头识别，
1: 嗯嗯，
0: 他不是通过驾驶时间识别的。
1: 嗯，
0: 比如说我是眯眼睛，
1: 嗯，
0: 他也能看见我
1: 啊，
0: 他就滴滴滴报警，然后提醒我。包括
1: 现在这小车可真好
0: 啊，
1: 打哈欠了，
0: 张大嘴巴，
1: 你看。
0: 所以我在开车的时候呢，我也不能大声的唱歌
1: 啊，因为你大声唱歌，他会识别你在可能有可能是困了打哈欠了。
0: 对，我要大声唱歌的话，就是他也会识别，或者我低头。我低头瞟一眼我此刻的能耗的时候，
1: 啊、
0: 此刻的燃油余量的时候，它也有可能会识别到。
1: 不，这个时候我觉得有点太，它有点太敏捷了吧？
0: 太敏捷了，
1: 这个敏捷有点带来小烦恼了。
0: 敏捷过头了，
1: 对，已经有点过头了。
0: 但是这个功能还是很实用的，疲劳驾驶功能还是很实用的。
1: 啊、对，我有的时候可能就用那个就是巡航定速嘛，
0: 嗯，
1: 然后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方向盘我也托管，
0: 嗯，
1: 然后我可能就是女生嘛，一会儿就喝口水啦，一会儿可能就得，这，它就会滴滴滴滴滴滴，
0: 嗯、
1: 开。这个小手就是那个红的，然后让你赶紧握紧方向盘
0: 啊！对，就是
1: 也是
0: 带智驾，因 为我那也带嘛，
1: 就像大管家一样看着咱，看着就东北话叫等等的，看着等等的。
0: 你就算开了智驾，你也不允许双手离开。
1: 对，是
0: 你要双手离开的话，他会告诉你
1: 啊，他滴滴你啊，
0: 他滴滴你，你必须得。
1: 好吧，我觉得这个小烦恼还是挺好的，嗯，毕竟是给我们的人身安全哈，就是兜了个底线，他还是
0: 对，就是我因为你的这个。它其实是相当于双重保险。
1: 嗯，
0: 大家不要把智能驾驶当成
1: 真正的智能驾驶，
0: 绝对意义上的
1: 叫无人驾驶，
0: 双手松开
1: 了，那绝对不可以。
0: 因为我昨天看了一起这个网络上的事故。
1: 嗯，
0: 他开的这个也是顶配40多万的一个小跑车。
1: 嗯，
0: 小跑车，然后卖的也比较好的，带智能驾驶的。
1: 嗯，
0: 他就撞上了，他都。快撞上的时候他都没有去人工接管，这是不对的，就是完全的去信任了智能驾驶。
1: 你这个就东北话叫你叫大撒把了，
0: 对，
1: 你就大散羊了，
0: 你眼看着他都偏离车道了，你
1: 还
0: 想着要
1: 让他
0: 去
1: 给你救回来，
0: 你为什么不自己救回来呢？
1: 好吧，像这种就是东北话叫马大哈，这心大的人这也真有是吧。
0: 对，你不要在高速上实现你人生的大撒把。
1: 嗯，对。好吧，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华诞畅行归程上午两个小时的直播陪伴也要接近尾声了哈。最后呢，我们还会有一首好听的歌曲奉献给大家哈。其实今天有好多歌曲都是小瑞精心挑选的哈，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呢在歌声当中洗去疲惫，然后呢能够在归程的路上开心快乐然后活力满满去迎接全新美好的明天的这个工作日，好吗？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顺顺利利的出发，然后平平安安的到达。
0: 嗯，最后一首歌曲，再见再见。

0: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1: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0: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1: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0: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
1: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

0: 哎，今天上午呢，我们又举行了我们台这个篮球赛的这个颁奖仪式
1: 啊，是，
0: 嗯，我们频率呢是3胜2负，
1: 哎，
0: 那3胜2负，咱拿奖了吗？
1: 没拿奖，
0: 没给咱们颁个什么奖啊？
1: 啊，没什么可以值得拿的，
0: 啊，
1: 小组第三也是非常不错，
0: 嗯，
1: 6支球队里小组第三，仅差一名就可以出现。
0: 那有没有选出这个全台这个什么最佳阵容啥的，把你选上？
1: 那没有，我可能咱单位没有这么多这个。这么多这个有什么奖项吗？
0: 啊，
1: 这个
0: 记往年排球赛都会选出最佳阵容来着，
1: 最后不是跟我们咱们的领导会打一场友谊赛吗？
0: 嗯，
1: 那个时候会这样的。
0: 嗯，
1: 咱们领导可能也凑不成一个篮球队，
0: 嗯，
1: 能凑成呢，身体也这个年纪也不小，怕给领导们，
0: 哎，之后会跟领导打，
1: 应该不会，今年应该不会
0: 啊，今年不会啊，
1: 八年前
0: 我还说要是跟领导打可太好了，
1: 八年前还是10年前那场
0: 抢篮板的时候掐他脖子，涨不涨工资，涨不涨工资，
1: 那不敢啊，那不敢啊，最后跟领导们打了一场，
0: 嗯，
1: 老领导的就叫什么叫老鹰队吧，
0: 老鹰队啊，亚特兰大的啊，
1: 确实，啊，嗯，然后这个因为交通台一直是这个体育比较强的嘛，
0: 嗯，
1: 咱们一般在这个广播里都是第一，
0: 嗯，
1: 第一次跟领导打呢，得完第一跟领导打呢，我没收住，
0: 嗯，
1: 我不知道刚我那时候也刚到单位，
0: 你把哪个领导给撞伤了吧？
1: 10年前嘛，嗯，我这
0: 啊
1: 上去，尤其那时候还是我的体能巅峰，
0: 嗯，
1: 啊，运动能力比较巅峰的时候，上一顿胯下边线给领导晃球找不着，俩领导上抢我球，随便碰，夸夸夸，俩边线一转身过俩人，我当觉得自己老帅了，
0: 哎，
1: 后来发现啊。
0: 还行还行，你这不还，嗯，还是混得挺不错。
1: 没有第二年啊，后半场忽然就有点回过味儿来了，
0: 哦，
1: 只有我一个人在认真的打这个比赛啊，然后第二年也是这个跟领导打的时候，
0: 嗯，
1: 会了，
0: 嗯
1: 啊，经常被晃飞，
0: 啊，
1: 定在原地，
0: 啊，
1: 这东西我跟你讲得成长，
0: 嗯，
1: 啊，得需要磨练。
0: 这个就像什么呢？这个就像是速度与激情第三部啊，不是飞驰人生第三部，
1: 对，
0: 沈腾和沙溢两个人。
1: 对，
0: 打台球和乒乓球，嗯，
1: 这玩意儿我跟你讲，不能说一味的就是说示弱，
0: 嗯，
1: 你得有对抗，
0: 得有对抗，得有对抗，
1: 你得让领导在这个过程中啊快乐，
0: 嗯，
1: 说哎我在打篮球，
0: 哎，哎呀，你这个防的挺好，
1: 啊，
0: 但是我投的更精彩，
1: 没错，哎，哎你。你领悟了，
0: 哎，
1: 啊，你领悟了，
0: 这个
1: 这个，
0: 这是一门艺术，
1: 这是一门艺术，
0: 嗯，一门艺术，
1: 是啊。说完篮球赛，
0: 那同样的啊，嗯，还有一门艺术是啥呢？
1: 什么？
0: 在课堂上偷吃小零食，我也认为是一门艺术。
1: 哎，
0: 嗯，
1: 这个也很难，我跟你讲。
0: 哎，
1: 当然，这个为啥说这个呢？也是因为现在是高考嘛，
0: 高考季，
1: 今天是最后一天，应该是，
0: 对，夏季嘛，夏天嘛，也是一个这个离愁别绪不满的季节。
1: 嗯，我们管它叫做毕业季。
0: 嗯，
1: 啊，
0: 嗯，对，
1: 中考、高考啊，小学就不提了，小学也记不太住。
0: 嗯，
1: 初中也记不太住，就主要是中考、高考这两个节点，
0: 对，
1: 还有这个大学这个节点，
0: 嗯，
1: 非常重要，
0: 嗯，
1: 啊，大家都分离了，
0: 嗯，
1: 这个3年4年的友情啊，一个寝室生活很久，
0: 嗯，对，
1: 啊，各奔东西，非常感触，
0: 嗯，
1: 啊，也会让人引发很多的这个思绪，
0: 对，
1: 啊，
0: 但是我们不聊伤心的，
1: 对，
0: 不聊悲伤的，
1: 啊，
0: 不聊离别的，
1: 对，我们也不这个不鼓励啊，不倡导大家在课堂上做出这样的事情，
0: 但是做出这样的事情呢？只是
1: 交流，
0: 对，有一定的艺术性
1: 啊。交流就说大家在课堂上啊，无论是打小差，
0: 嗯，
1: 你看小说、听音乐、吃小食品，
0: 吃小食品
1: 都算在理之内。
0: 嗯，
1: 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办法？
0: 你有什么样的秘诀
1: 啊？或者说，你说我吃这个小食品呢？
0: 嗯，
1: 这样的东西上课时候最好吃。
0: 嗯
1: 啊，别人发现不了。
0: 对
1: 啊，什么样的东西不能吃？
0: 嗯，
1: 什么样的东西呢？吃起来非常离谱。
0: 嗯。
1: 欢迎大家今天能跟我们好好的聊一聊。
0: 哎，欢迎大家呢打开微信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啊，
1: 嗯。
0: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如何在课堂上打小差。
1: 哎，摸鱼。
0: 哎，
1: 我先说我的这个摸鱼情况啊，我这个在从哪年开始呢？从诛仙出现之后开始。
0: 从诛仙出现之后开始啊。
1: 没有一个固定的节点，年份忘了，月份忘了，再，
0: 嗯，
1: 记住了这本跨时代的小说啊。
0: 哎，
1: 用跨时代夸张吗？
0: 嗯，不夸张，
1: 不夸张啊！诛仙，
0: 嗯
1: 啊，出来之后太精彩了，
0: 嗯，
1: 没看过这个东西啊，因为我们生活的年代呢，金庸武侠那个年代，我们说实话没赶上，
0: 嗯
1: 啊，他们盛行的时候我们太小了，
0: 嗯，
1: 那时候就小学吧，
0: 嗯，
1: 你小学你说你看点什么，那就叫《狼的呼唤》嘛，是不是？马杰克图恩那个。什么什么海底2万里3万里那个，
0: 那是马克吐温。
1: 对，我说的是马克吐温，
0: 嗯，你不说杰克吐温，
1: 不好意思，
0: 我说哪个球员这是，
1: 马克吐温，
0: 嗯，
1: 看看那种行，
0: 嗯，
1: 但你说金庸武侠看不懂，
0: 嗯
1: 啊，看不懂，就没看， 后来呢，上了初中，《诛仙》横空出世。
0: 哎，
1: 2007年的小说，
0: 这是创作于2003年到2007年，有4年的时间。
1: 但是你看，他2003年就开始出版了嘛，
0: 嗯，
1: 啊，2005年在大陆出版，
0: 嗯，
1: 出版的是正版，是不是？咱那时候
0: 买的可不一定，
1: 对，
0: 不一定
1: 是不是正版，
0: 但是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正版，但是我们确实是都在书店买的。
1: 我定了，肯定不是正版，我那一本老厚了，
0: 啊，就是那种大书，
1: 贼厚，
0: 就是老师口中说的大书，不允许看大书。
1: 对，但是一开始其实是看这个实体的，
0: 嗯，
1: 2005年，咱们回头一下，对，2005年初一嘛，
0: 嗯嗯嗯，
1: 2008年这个高一，2005年初一嘛，
0: 嗯，
1: 对上了，就是他，
0: 嗯。
1: 夺走了我的学时间，大部分的，
0: 嗯，
1: 有那个学习时间。
0: 哎，你初中啊，初中摸鱼看小说跟高中不一样啊。初中我们还没具备这个堆砌的能力。
1: 我不好意思，
0: 你初中已经开始堆墙了。
1: 在与这个老师的斗智斗勇中，
0: 嗯，
1: 逐渐的就是一种天性。
0: 嗯，
1: 为什么说现在很多动物啊，说那玩意儿也没人教，他咋就会呢？
0: 嗯，
1: 天性，
0: 哎 ，DNA 里边带的，
1: 我就会了。
0: 哦，你在初中就已经开始研究土木了？
1: 我开始就是一开始是搭小螺，
0: 嗯，
1: 主要一开始是低头，
0: 嗯，
1: 就一开始在这个搭土木之前呢，
0: 嗯，
1: 我们会用这个把头直接扣在这个叫什么书桌上，
0: 嗯
1: 啊，然后在底下看，
0: 嗯，
1: 非常明显，
0: 嗯，
1: 老师很容易
0: 出现，对对对对，
1: 就开始转变。放在校服袖里，
0: 嗯嗯
1: 啊，然后装作低头呻吟啊，深思，
0: 嗯，
1: 一手拄着一手看，
0: 嗯，
1: 但后来发现也不行，对对，就这么看吧，
0: 嗯，
1: 老师也不傻，
0: 这个姿势我一般用来睡觉，就是
1: 主要老师能看出来，
0: 一个手拄着，
1: 你正常就是你在思考的不会那么久，
0: 嗯，
1: 谁一思考思考一节课啊，
0: 嗯，哎，你们初中上监控了吗？
1: 啊，没有，我们一直没有监控
0: 啊，
1: 我们一直没有监控。我们只有校园里的一些这关键的角落呀，或者大部分有监控。
0: 我初中也没有，但是我高中我们就有这个监控。
1: 是吗？
0: 而且是多个摄像头，一个教室多个摄像头。
1: 我们翻墙的地方都没有监控，学校也知道那会儿你能从那儿走，但也不管你，反正是。后来发现这两个都不行，怎么办？装睡觉，
0: 嗯，
1: 就开始搭大摞，开始搞土木，
0: 嗯
1: 啊，一开始搭一边，
0: 嗯，在初中开始搭行土木啊，
1: 对，一开始搭一边土木，
0: 嗯，
1: 搭一边土木发现呢不行，总往一个地方趴不得劲儿，
0: 嗯，哦，
1: 然后就搭两边，
0: 嗯，
1: 搭两边之后呢，手因为你搭上之后吧，你的前臂啊，你的小臂没地方放，
0: 嗯，
1: 开始搭三边，
0: 嗯，
1: 然后
0: 对
1: 土木就此形成了，
0: 哎，对，
1: 上课啪一趴，
0: 嗯，
1: 开始看。
0: 嗯
1: 啊，一看一看一节课，嗯，
0: 就是这个站在老师的角度，
1: 老师其实很明白。
0: 站在老师的角度，你往讲台上往下一看，就是一个一个像小凤凰台似的。
1: 对，主要老师说呀，你也不是第一届搭土木的，
0: 哎
1: 啊，哎，我好奇的是，因为咱们为什么可以搭土木呢？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啊，就已经有了电子产品了，
0: 嗯，
1: 是不是就从彩那时候开始的？
0: 你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有，咱们上初中的时候已经有 MP4 和 MP5 了。
1: 对
0: ，MP4、MP5 就具备着看电子书的这个功能。
1: 我的意思是因为只有用这种小东西看的时候，你搭土木才有意义。
0: 嗯，
1: 你往以前看那个大书，
0: 你看那个大书，你搭也搭不，就是挡不住，
1: 而且你也看不着啊。
0: 嗯，
1: 你搭土木天黑了，
0: 对，
1: 你得有亮光才能看呢。
0: 对，但是我们初中是没有不让带，不让带，而且真烦呐，老师。
1: 谁带谁哪个学校让你带啊？
0: 嗯，
1: 那不
0: 是都不让带，那你们带进去了？
1: 啥？你说那个 MP3 MP4 MP4？ 那当然了
0: 啊，我们真翻的，
1: 咋翻那玩意儿？那时候很小啊，
0: 嗯，
1: 那个时候就这么大点吧，
0: 嗯，
1: 就多大现在？
0: 而且这个跟什么呢？
1: 跟 U 盘差不多。
0: 这个跟啊教室规定有关系。我们教室是不允许在桌面上出现书的。
1: 离谱！
0: 上课当然是有书了
1: 啊，
0: 但是平时是。不能有书的，
1: 你平时看也没人管，
0: 必须收到书桌堂里。
1: 不是你，我只上课搭，
0: 嗯，
1: 我下课我也不在座位上搭。
0: 你上课你不可能有机会给你搭那么高，因为我们上课的时候，你的桌面上只允许出现这节课有关的书和本。
1: 那我有上节课，
0: 就是我们初中啊，我们初中，
1: 我要有问题没研究明白，我研究不行吗？

1996年10月23日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0: 来啊，这个赶上毕业季，跟大家聊聊课堂开小差。
1: 课堂开小差的环节
0: 怎么开啊？
1: 哎，
0: 偷吃东西吃什么？隐蔽，吃什么不行？
1: 对，
0: 跟大家就
1: 是还
0: 是
1: 可以偷吃，
0: 回忆一下往昔。
1: 这个自热火锅啊，
0: 我估计这个点也没啥，这孩子们听咱们节目、
1: 对，
0: 就
1: 都是这个都是成年人啊，成年人回忆一下啊，
0: 谁当时就没开过小差？
1: 哎，我
0: 哎肯定有啊，大部分
1: 肯定有，
0: 应该是这个开过。
1: 哎，我先在这里啊、我先来进行一个讽刺。
0: 什么讽刺？
1: 我要讽刺的是最近一段时间。在小红书和抖音上出现的一种视频题材
0: 哦，
1: 那视频内容
0: 我太久时间没刷了，我听听现在啥样。
1: 来，我给你听听。这之前呢，咱俩在节目当中呢，我也这个讽刺过，说这个造假视频就是那种这个精致生活，
0: 是
1: 精致生活造假视频。最近又出现一种高中生活造假视频，
0: 这个东西还能造假呢？
1: 啊，高中生活 AI 配音啊 ，AI 配音上来就是先定了一个这个定了一个基调，说我是什么身份嘛，一般都是这种 这个第一视角的视频先定一个基调。
0: 我是保安，保卫校区安平安啊。
1: 喜欢业主小丹 不是这个啊，说这个 AI 配音上来先定一个基调，说我是什么什么身份？
0: 什么身份？
1: 高中生被老师霸凌，愤而在学校里摆小卖店的一天。
0: 这个东西任何一个情况出现都不太合理啊、被老师霸凌，
1: 被老师霸凌，他说
0: 高中生，
1: 对，高中生被老师霸凌，愤而在教室里摆摊卖东西的一天。
0: 老师都霸凌你了，还能让你在教室里摆小卖店？
1: 哎，没有错啊，盲生你发现了滑点。说的就是啊，你都被霸凌了还能给你机会这个卖东西，而且他的位置是第一排，他位置是第一排，然后他的内容视频内容就是下课了，然后大家都来找我买东西，说啊，给我来一个自热火锅，他哗从兜里掏出个自热火锅来，
0: 是，
1: 然后就开始在教室里煮火锅。
0: 是他们都穿校服吗？
1: 都穿校服，
0: 看着都是高中生，
1: 一眼假啊！那段视频一眼假，
0: 是不是
1: 肯
0: 看着不是高中生？
1: 绝对是 MCN 机构批量生产视频
0: 啊！
1: 然后这个下课这边做完自热火锅之后，然后就掏出个菜板子来给大家切水果切。
0: 我觉得
1: 做水果捞
0: 稍微有点过分了，稍微有点过分了，
1: 非常扯，
0: 就是、因为就是学生可能会看你的视频，学生们觉得看视频说哎。我也可以，
1: 嗯，
0: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挺夸张的，我非常不提倡，或我哎，他也拍不了多长时间，我跟你讲，没多久，
1: 他这个视频一定会被封的，
0: 对，
1: 他一定会被封的，因为他这个明着造假，
0: 而且他这个角度非常的恶劣啊，
1: 最怕的就是评论区有人信了，
0: 对，
1: 说这个什么什么，
0: 尤其怕高中生信，
1: 对，是
0: 现在孩子们就这些
1: 什么姐妹啊，什么被老师霸凌，我们一定要怎么样，怎么可能被霸凌
0: 啊？我是觉得啊，现在很多孩子们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和行为，都是
1: 跟这个短视频有关
0: 学的，首先
1: 胡说八道，
0: 高中老师是。我是没见过霸凌同学的，他不喜欢你，你就不教你呗。
1: 对，
0: 你爱干啥干啥，不管你呗。你要说这是霸凌，也许会出现啊。就是你就老是觉得，咱俩沟通无果，
1: 我也教不了你，
0: 我也教不了你，
1: 我就拉倒了，
0: 咱俩就平安无事。我得教，因为我得为全班同学负责呀。
1: 对，
0: 我也就是你想学呢你就学，你要不学呢我也没办法。这种情况会不会出现？我觉得会出现。
1: 我觉得会出现的。
0: 对啊，
1: 很合理。
0: 但你说我就是说，就天天就没事总踹过你，没必要。能干啥呀？
1: 没事薅脖领过来，啪啪两嘴巴子。老师，你干啥？哦，没事。
0: 对，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老师也知道这个学生们也不好惹。那你这玩意儿，你真是他做出恶劣行为，你肯定会依法。要不举报啊，要不找家长，要不怎么地，维护自己的权利嘛。这孩子都会这个。所以我觉得不太可能出现。第二，你说在教室里摆小卖铺。
1: 卖火锅，
0: 你这个事情会不会出现？我觉得可能啊。就是比如说有班里那些淘气、调皮捣蛋孩子，你说我就。没事，愿意倒点面
1: 吧。我在班级里卖过纸巾，就是那个。

0: 果刷到这种视频，我相信咱听众肯定不能信，
1: 也不感兴趣。
0: 嗯，
1: 举报，
0: 对，别忘了点个举报啊，
1: 嗯、
0: 别忘了点个举报。
1: 这
0: 就是一眼假，
1: 咱这算不算是断人财路？
0: 嗯。这种财路该断就断吧，
1: 没错
0: 啊。这种 MCN 机构呢，你就策划一点，不要策划这种这个哗众取宠的视频了。
1: 我是觉得他可以拍这种视频，
0: 嗯、
1: 但你比如说你声明，你说这个视频是假的，
0: 嗯，
1: 或者说你这个把学生这个身份拿掉，
0: 嗯，
1: 学生他毕竟没进入社会，他没啥分辨能力，
0: 嗯、
1: 你这不骗孩子吗？
0: 嗯，
1: 你就说回我，比如说你就写我现在想回高中生活怎么样？
0: 嗯，
1: 那没问题，
0: 嗯，
1: 那大家就看个乐呵，说哎我要高中生这样就好了，
0: 嗯，
1: 也可以，
0: 嗯，
1: 那就但是一定要把学生这份身份拿掉啊，
0: 嗯、
1: 还有老师，这就都非常神圣的职业，你别污名化人家，
0: 不要污蔑老师啊，
1: 对啊啊，但我们学校我感觉就为了避免孩子们自己开小卖店，
0: 嗯、
1: 我们学校开个小卖店，
0: 嗯、对，
1: 卖干脆面、吃的面包啥的，我们学校有在二楼有一个小卖店、
0: 嗯，
1: 然后大家下课就去买去，
0: 嗯，
1: 这样就没有那种说自己在搬开，
0: 嗯，
1: 你也竞争不过人家，你价真没人低，
0: 对
1: 啊，然后唐聊天说你们知道 iPod 的 Nano 吗？
0: 嗯，
1: 同学有一个上课偷听那个音乐，那个设计深深震撼我。Nano 是不是长的、那个、
0: ？Nano 是不是正方形的呀？不是长方形。
1: 我有个正方形的。
0: 嗯，正方形的那个 Nano,
1: 它有三个、
0: 嗯，
1: 第一个是那个
0: 长方形带屏幕，
1: 对，那个是跟那板砖似的。
0: 嗯，
1: 然后后来又变成扁的了，就细条的，跟那个巧克力似的，
0: 嗯、
1: 跟那个士力架似的。后来有一个特别短的方块，
0: 嗯，
1: 应该叫 Nano 吧 ？Nano 你看 Nano 好像是长的，
0: 嗯，
1: 我那是短的，那叫啥 ？Nano Mini 啊。
0: 我还记得有
1: 一款，第一个就是
0: 嗯。我记得有一款不带屏幕
1: 啊，我那个不带屏幕，
0: 不带屏幕只是个正方形，然后正方形中间是个圆形的这个操作面板。
1: 对，
0: 我有那个，
1: 我也有那个，
0: 就这个，
1: 就那个，对，是这个，
0: 那个，这个是这个，
1: 对对对对对
0: 对，翻过来
1: 啊，就是 Nano,
0: 嗯
1: 嗯，估计后面就是在科技进展下给它安屏幕了，
0: 嗯，
1: 我一开始用是没有屏幕，
0: 对我也拥有过这个，这个设计确实是
1: 非常适合便携
0: 啊，对。非常适合摸，它不冒亮光啊，
1: 而且它上课它也不占地方，它那个耳机线呢从你的校服里穿到你的这个袖子里，
0: 对，
1: 然后你一捂耳朵，
0: 对，
1: 听歌，
0: 对，很有生活、嗯、很有生活，就是这个姿势，
1: 没错，
0: 就这个、
1: 嗯、
0: 就是你校服拉长一点点，然后你单手拄着你的耳朵或者是拄着你的下巴，这个姿势在学校里边可以完成很多事情，
1: 没错、但是老师们如果比较机灵的话说不会允许课堂里出现这个动作，就你要拄耳朵呢，你把那个校服给我拉一下，
0: 嗯，
1: 你别把你的耳那个校服套耳朵上，
0: 嗯，
1: 我觉得我没当过老师啊，我是觉得这个动作在讲台上应该很明显，
0: 嗯嗯，
1: 你那校服捅的老粗，你就往耳朵一杵，你干啥呢，那手都不露出来、
0: 嗯、这老师有时候呢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心明镜的，
1: 嗯，
0: 但是我不跟你一样的，
1: 不跟你一般见，
0: 我要管你我浪费好几分钟，
1: 对，
0: 说那个老师的名人名言啊、
1: 嗯、
0: 说你一个人浪费几分钟，全班这么多位同学我得浪费多少分钟，
1: 一节课就过去了，
0: 哎，保证这个整体的这个进攻效率，
1: 是
0: 那个
1: 上课
0: 教学效率，教学效率，
1: 但也挺搞笑。你说你上课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你当时为啥要听歌啊？
0: 我不听，我看小说，我看小说和睡觉，
1: 我都干。
0: 就是听歌，我根本听不进去。
1: 我不
0: 上课听歌，能听进去吗？
1: 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啊？
0: 嗯，
1: 就当时啊，当下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说我忽然想听首歌呢？
0: 想听首歌，
1: 伤春悲秋，
0: 因为被老师霸凌。
1: 小卖铺还让你短了，
0: 对，
1: 啊，这个今天跟大家聊上课摸鱼啊，
0: 嗯，
1: 这个看这什么？
0: 看留言说的是什么呢？我现在在看十万人的宿舍的一天，每天
1: 这是一个博主是吗？
0: 老师点了333去食堂没了，在食堂哦，我知道了
1: 啊，
0: 我在 B 站刷到过一个 AI 视频
1: 啊，
0: 一个 AI 视频上十万人的大课，
1: 哎呦啊，
0: 上十万人大课，然后教授在上边开始这个点名
1: 啊，
0: 把所有人都点完，点了好几天之后，就是那个视频 AI 视频啊，我头一回看一个 AI 视频，看到一种绝望，看得我心难受。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代入进去了，我说我要上这课、啊、我可太难受了，因为教授点着天黑了，说同学们我们明天再继续点，大家可以在这睡觉了，
1: 那有啥绝望的呀？
0: 嗯，
1: 你不去不完了吗？
0: 那是我这不代入进去了吗？
1: 我叫你先让我代入，我必不可能去。
0: 十万人大课，
1: 我排呗。那种教授点名你就排呗、
0: 嗯。
1: 我在大概哪个位置、
0: 嗯，
1: 或者我同学去，我们排完一人就一天就去值3小时班。
0: 嗯嗯嗯。
1: 寝室比如寝室4个人，
0: 我万一我是80000多学号，我就后几天去。
1: 你不用后几天去，你就提前10分钟去就行。
0: 嗯嗯。
1: 十万人教室，你进去教授根本发现不了。
0: 对，这个视频看得我

0: 异常的绝望。
1: 你这就纯代入。
0: 嗯，对，
1: 我一看，我要是十万人可太开心了，
0: 我看难受了啊。
1: 嗯，
0: 然后朋友留言说，我的课堂打小差就是元神出窍，神游天地，
1: 没有那个时间。
0: 嗯，
1: 没有，没有那个时间，
0: 得做点事，不能干想。
1: 我这肯定看小说的，
0: 得做点事啊。
1: 神游天地那是因为看累了。看累了，
0: 对，
1: 得摸摸，得揉揉眼睛。
0: 我看那个、那个小明啊，小明在课堂上吃方便面
1: 啊，
0: 嗯，结果呢，他爸他妈也都喜欢这个偷吃方便面啊，
1: 啊，
0: 有什么样的爹妈就有什么样的孩子。
1: 你说写的那个小品，
0: 哎，喜人的小品啊，
1: 嗯，
0: 来继续看啊，继续看。雨山说了，雨山说体育课自由活动之后在操场打扑克有问题吗？我认为有点问题，
1: 有一些
0: 有点问题。
1: 如果是女生的话，可能问题女生
0: 更大一些，
1: 女生可能问题更小一点。我觉得，
0: 我怎么觉得女生问题更大一些呢？
1: 男生因为他打扑克吧，老师可能会对他有很多担忧。
0: 嗯，
1: 比如说你是不是在这个进行一些不健康的活动啊？
0: 嗯，
1: 但女生打扑克不就玩吗？
0: 嗯
1: 对吗？但是在神圣的校园里出现扑克这个事情，
0: 对。
1: 嗯，
0: 他不是因为你们打扑克，而是因为扑克出现在了校园。
1: 就打麻将呢？
0: 打麻将还行，
1: 对不对？
0: 你们高低还整出个桌来，你也挺厉害。
1: 你就说我，你跟老师说我玩的天天看呢。
0: 嗯嗯嗯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啊，
0: 我们看牌呢。
1: 打扑克，你因为扑克这东西，你说你咋地，你也不能跟那个益智类扯上关系嘛。
0: 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上高中的体育课，老师是不允许我们坐在那里的。
1: 嗯，
0: 就是你必须得活动，
1: 你站着打呗，
0: 站着打扑克，
1: 你还得，对啊，你肯定是不是静止的，你还得摔牌呢。
0: 哎，是这样啊，要是在体育课自由活动之后扇啪叽，老师应该不会说你，
1: 那没有问题。
0: 扇啪叽应该不会说，
1: 那你就把扑克做成啪叽的样子，
0: 你把扑克做成啪叽的样子，
1: 先发啪叽，
0: 对，
1: 然后打啪叽，
0: 俩勾。
1: 哎，可以啊，
0: 俩圈，
1: 好办法。
0: 哎，这样是可以的。
1: 啊、
0: 因为我们高中的体育课，前20分钟吧，
1: 是
0: 老师带着我们跑步
1: 啊，热身
0: 啊，热身呢、啊。后半个小时，后20分钟，
1: 闪下去，
0: 老师就说是你们活动吧，你们活动吧、
1: 啊，
0: 你们活动，但是别这个坐在那儿发呆、
1: 嗯，
0: 也不允许看书。
1: 是，
0: 如果有 NBA 像总决赛这种，老师体育老师会领着我们去食堂看球
1: 啊，
0: 会这样。
1: 但你说打扑这个东西，我想一想啊，在我的学生生涯中，确实没有在高中时代和初中时代在外头打过扑克。
0: 嗯，你都是上大学打？
1: 我没有啊，在班打呀，
0: 在班打。哎呀，
1: 不是，因为你在，你看你在操场上打扑克，同学们能看见你，
0: 我们都在寝室打，
1: 老师能看见你，然后这个路过的教导主任也能看见你，非常危险，而且你非常的炸眼，你知道吗？你四个人坐在一圈，
0: 四个人围着一圈啊，
1: 就很奇怪，
0: 我们都在寝室打，
1: 老师肯定会关注你。你像我们就在班级里打的话，就只有这个进入班级的老师会关注你。你好躲，反正是
0: 对，我们都在寝室。
1: 你像我那时候逃课。这个中午的时候或者上课的时间，我跟你说我出去打会篮球，我就从操场经过、
0: 哎、
1: 操场上是没有人的，
0: 那对
1: 你从那儿走过去就很突兀。然后我们那个班主任啊，也不知道他那天咋的、他可能就习惯了，每天会抽出时间在那跳网，每节课就看见我了。
0: 哎，
1: 赵伟干嘛，就是整个我们那个校园呢是个回字响，那里头带回响你知道吗？带回音的，整个操场都能听见他的声音，
0: 哎，
1: 喊我的名字。
0: 我高中的前桌，他早恋就是这么被发现的。
1: 不，那太夸张了。
0: 就是
1: 那操场没有人，他俩在那溜达。
0: 对呀、啊，午休的时间呢？午休的时间，操场上哪来的人呢？
1: 那他俩就纯属是就不怕。
0: 然后教导主任就站在自己的办公室，往操场上这么一晃，哎，就一男一女给这玩的。给这互相打闹，互相追逐，两个人就是那拿那个
2: 校。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

0: 来啊！北京时间12:0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在副驾驶。大家好，我是张文宏毅。
1: 大家好，我是小瑞啊。
0: 怎么上给你上半小时节目，脑袋开始疼了呢？
1: 怎么了？
0: 可太激烈了，回忆起当时的这个校园生活了
1: 啊、
0: 真是没少琢啊！
1: 你是看着我头疼？
0: 那不能。
1: 我们在这会儿来说一说这个课堂上啊比较容易出现的小零食吧。
0: 是不是课堂上比较容易出现小零食？我想想啊，火锅。
1: 火锅。刚才在广告时间呢，我就把那个我说的那种造假视频给红衣看了一眼，确实是一言假，
0: 没错。
1: 但是评论区大部分的人都信了，
0: 可能还是孩子们多吧，觉得可能出现，但是不可能啊，不可能。我们那时候煮火锅都是没老师，有老师怎么可能让你煮火锅呢？
1: 对，而且他第一排，
0: 而且他是自热火锅，
1: 而且你点开他的头像，进入他的主页，你发现他已经签了 MCN 机构了，那就是、
0: 年纪轻轻就出来打工啊。
1: 对，这是机构起号啊，
0: 他得满18岁才能签 MCN 吧？他是不是得满18岁才能签
1: 啊？这个我真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
1: 这个我不知道。
0: 但
1: 是
0: 呢，我觉得这个他既然签合同，他咋的也得是18岁以上吧？
1: 那而且呢，那个视频还有一点特别假，就是他那个书的摆放根本就不对，
0: 不可能有竖着摆的书，
1: 不可能有竖着摆的书。
0: 那你啪不得劲儿那老高？
1: 对，我们的书都是横着摆的，
0: 对，
1: 横着摆，而且呢是这个正面一摞，侧面一摞，左右各一摞，正面再一摞，
0: 它得符合人体功力学。
1: 对，
0: 啪也得劲儿。
1: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红衣，
0: 什么？
1: 就是当时咱们怎么没有发现按摩床这个东西？
0: 什么意思？
1: 如果我将我的书桌掏出一个圆形的洞，那么我在书桌上睡觉的话就会非常的舒服。
0: 你如果在书桌上掏出一个圆形的洞，
1: 哎，掏出个圆形洞，
0: 那么你第二天就会被学校开除。
1: 但是那个板啊，你看，咱得伪装啊。你掏你锯的时候啊，
0: 你
1: 锯的时候你得锯的完整一些，然后呢你不用这个按摩床这个圆孔的时候，你还能把这个圆形的板给盖回去，然后、
0: 你还能盖回去，
1: 对，再铺上桌布。
0: 我说实话，我没有想到这个东西怎么实现的。就比如说你给它锯个圆形的孔，跟你脸一样的，
1: 对，
0: 那你
1: 往这往这一趴，
0: 你趴没问题啊，
1: 睡觉的时候得劲儿，
0: 你趴的话你也不得劲儿啊。你想啊，你桌上有螺啊，你不有土木在那跟着呢吗？你土木在那手在那摆着，脸下去了，那肯定不得劲儿啊，那不抻着吗？对不对？
1: 也是。
0: 然后你说你脸进去了，那给老师吓够呛。孩子趴桌都留个脑袋，这边只留个头皮。
1: 对，
0: 那不吓死了吗？
1: 有半只剩半拉脑袋在桌子上边。
0: 对呀、而且你进去之后太黑了。你在里头得整光。整光你得接电，你在哪接电呢？对不对？
1: 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0: 不现实，
1: 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这样确实是不行。
0: 对，你还是得打那啥啊。
1: 那我还是说回这个课堂上小零嘴。
0: 小零嘴，那首先好就方便的就不用提了。干脆面，
1: 但是吃干脆面，在课堂上吃干脆面还是个学问。
0: 怎么的呢？
1: 怎么捏的时候不出动静？怎么
0: 提前捏好？
1: 怎么嚼的时候尽量发出小一点的声音？
0: 那没关系，
1: 你这个就又涉及到这个校服袖口的这个静音功能。你不能说太狂妄，因为呢咱们这个听友像你这么狂妄的也并不多。
0: 对，我跟你起我想一下，我当时好像没有说你这么多顾虑。我一般就上课，比如买完嘛就捏碎，上课老师就回头写教案，我就往里嘴里扔，
1: 然后就站起来举手，老师啊我要吃干脆面啊。
0: 那都不至于了，那都不至于，直接扔到嘴里开始咀嚼。然后如果是这个群体朗读环节呢，就
1: 群体朗读
0: 就大声咀嚼。
1: 啊，群体朗读环节确实是一个偷吃零食这一个好机会，
0: 就大声咀嚼。然后这个如果是自习时间就小声咀嚼。就干脆面这玩意儿，因为它没有味儿，然后呢这个也不占手，所以我觉得它都不算说我需要去准备的一种上课偷吃的零食。它
1: 不行，
0: 因为我都不，在我眼里它不算偷吃。
1: 我不能那么，我不是这么狂妄的人啊。但是我要想吃的话呢，我就得就是还是得利用校服的袖口。秋季校服就非常实用。
0: 你的校服又得老埋汰了。全吃的。
1: 不是、你放在脸这腮帮这儿。你通过这个后槽牙进行咀嚼的时候，你要是左边后槽牙呢，你就用左边袖口，往这一捂，
0: 是，
1: 连咀嚼的动作呢都被掩盖在袖口之下。
0: 啊，动作还有隐藏？
1: 那当然了，我不能这么狂妄啊，我好学生啊，好学生，
0: 难怪，
1: 好形象。你像辣条、辣片，这我就不吃。
0: 为什么？
1: 因为吃这满嘴都是油，而且这个辣条和辣片的这个味道在教室里边非常明显。
0: 你要确实油可能会大一点，
1: 这个味道太明显了，不像
0: 抽根烟就好了。
1: 干脆，
0: 熏一熏
1: 啊，抽根烟盖一盖
0: ，不要、要不行，你说老师味儿太大了。
1: 抽烟是我们夸张的说法啊，朋友们啊，
0: 肯定是不可以啊。
1: 这个为避免有些朋友可能是刚刚打开广播啊，
0: 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啊，
1: 我们不提倡任何的
0: 未成年人抽烟，
1: 对，也不提倡大家在课堂上吃零嘴儿。 我们俩只是回忆一下我们俩当年，
0: 我俩胡说八道呢，
1: 对对对对，回忆一下我们俩当年，因为我俩当年也不是什么好。
0: 在这里我要再声明一点啊，我证明一下啊，我在这声明，我个人没有在教室里抽过烟，
1: 嗯，
0: 啊，厕所会有，
1: 嗯，
0: 但教室这个在我心目中非常神圣，
1: 嗯，
0: 不能耽误大家打扰大家学习，纵火也是意外，
1: 纵火是意外，
0: 是意外，
1: 哎，对，这个之前的节目当中，红毅讲过在学校里放过火，
0: 啊，不，失火，
1: 啊，失火，
0: 什么叫纵火？说那主观，你那是主观的，
1: 我说你是芳心纵火犯，
0: 没错，啊，十亿少女的梦，
1: 嗯，
0: 恶心。我跟你讲，这要不是上节目，不可能口出这种狂言，你知道吗？
1: 这个朋友留言说是小学时候有同学会折纸变成爪子戴在手指上，像獠牙一样大一点的。我发现有人开始编手链。
0: 那你们那也太面了，我们那边都整那个双指哀伤的大宝剑。
1: 大宝剑，对对对对对。
0: 我们的手工课，我们上高中的时候吧，学校有手工课，
1: 嗯，
0: 就是一周一节吧，就会给大家一些空间。我觉得也一是培养大家的这个动手能力，二呢也是在学业压力之余呢，让大家放松，其实就是玩。老师给你一些这个设备。一些工具，然后呢也有一些这个化学设备，就是给你一些科学小实验，你可以在那玩，你就哇大好奇妙，
1: 嗯，
0: 就这种。我们呢不可能，那时候玩魔兽世界有做那个
1: 就是游戏当中的武器
0: 半刀的，就整那个弧形，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嗯，我们班没玩这个的，我们班拿那个纸叠那个枪，叠那个火麒麟，不是火麒麟就是那个 M4。
0: 你那个关键是你纸叠的枪也不能进行这个斗争啊，
1: 不能进行劈砍。
0: 我们那个是直接拿那个木板的做两把宝剑的互砍。
1: 哦，这个你要带着这个上我们小学，你将会统治我们小学那个
0: 老帅了，
1: 那个野狼帮。
0: 我们是成建制的，
1: 嗯，
0: 就有人是负责做剑霸，有人负责做那个这个剑刃的，
1: 嗯，
0: 有人负责这个进行绘画，
1: 嗯，
0: 调色，
1: 嗯，
0: 整套，
1: 嗯啊，
0: 老帅了，
1: 流水线
0: ，然后还有做那啥的，这个做摔炮的，
1: 嗯
0: 啊，做纸飞机，
1: 等，
0: 啊，
1: 摔炮。
0: 纸炮
1: 自己做
0: 纸摔炮
1: 啊，
0: 不是火药摔炮
1: 啊啊！我知道了，就是
0: 我们在学校投的火药啊。
1: 你说话别那么吓人啊！就是我知道了，就是拿着这个手啊一甩，
0: 对，
1: 那个纸将会发出要比正常的摔炮还要爆裂的声音。
0: 对，不是那种实质性带火药什么阿门酸钾的那种、啊、
1: 你说话
0: 石化甘油的那种摔炮，
1: 你说话说清楚点，啊，
0: 你这个理解能力，我老师说今天啊下午我们做手工课，今天教大家做摔炮，啊，这个东西是源自于我们古代的黑火药，是这种吗？
1: 对，你刚才说嘛，化学实验室嘛，我们化学实验室做摔炮非常合理。
0: 我们学校教啥的呀？
1: 非常合理，
0: 我们学校培养雇佣兵的，
1: 今天我们教四大发明。
0: 不是啊，就是我说在课堂上讲的甩炮，
1: 嗯，
0: 就写着跟这个唐乐天回应一下他这个叠东西，
1: 就是用纸啊或者是一些木板，嗯，纸壳，
0: 嗯，还行，这个都
1: 做一些小手工制作，
0: 哎，这没问题啊，
1: 嗯，
0: 没问题，培养动手能力嘛，
1: 哎啊，这个还说这个课堂上是小零嘴啊，
0: 小零嘴
1: 就是这个辣条、辣片儿，
0: 嗯，还有当时比较火的叫什么来着？脆骨吧，叫脆骨。
1: 我是5毛钱一袋那个豆制品，但是名字叫脆骨，
0: 没错，还
1: 这个非常好，
0: 嗯，还不错，味道也没有那么大，
1: 哎，这个脆骨。提到点子上了，
0: 怎么的呢？
1: 在一众5毛钱一包的这个小零嘴当中啊，
0: 嗯，
1: 就是辣口小零嘴当中，脆骨还真是味儿最小的那一个。
0: 嗯，
1: 而且里边带那个绿色的小豆，
0: 是
1: 绿色的豌豆，我非常喜欢吃那个绿色的，
0: 口感很棒。
1: 哎，
0: 嗯，
1: 以至于现在我没事还整两包脆骨以及南京板鸭来玩，来吃。
0: 我寻思来玩咋玩呀？这
1: 南京板鸭你还记得吗？现在还有卖的呢。
0: 不太记得。
1: 南京板鸭是一个，
0: 我们那个时候管这个东西好叫做巴西烤肉。
1: 巴西烤肉是我吃过，巴西烤肉是软乎的，
0: 对，
1: 南京板鸭是脆的，
0: 嗯，哦，
1: 是脆的，
0: 鸭的那种呗。
1: 它是一个，我直接给你找包装吧，来百度一下，你就一下子就能想起来啊。
0: 我不一定吃过这玩意儿，我们这边可能不行。
1: 哎，南京板鸭，
0: 啊，没吃过。
1: 哎，这个，
0: 那我们
1: 现在呢？

0: 已经卖到两块钱一袋了。
1: 嗯，我
0: 啊，当时是这个两毛钱一袋。这个也是，哎呀，我还无反式脂肪酸，还特意标一下，怎么可能？肯定有，还特意标一下，骗谁呢？肯定有啊。这个我是比较喜欢在课堂上吃的啊。虽然是这个带点辣口，然后有点脆脆的，但是它呢又不会像干脆面那样发出非常细碎的咀嚼之声，这个非常好。
1: 不是你白上课咋的，一点事没有啊？那嚼干脆面咋能被发现呢？
0: 嗯，
1: 那嚼断干脆面咋能被发现呢？
0: 因为我永远坐比较靠前的位置。
1: 啊，
0: 嗯，比较靠前位置。然后我们这个班级啊，人少。你们班级多少人？初中的时候
1: 50多个吧？
0: 啊，50多个，我们才30人
1: 啊，也有可能。
0: 我们30人，30人老师，然后那个小教室，
1: 教室就小，嗯。
0: 然后那个老师一眼就能逮着你所有人，
1: 嗯。
0: 你干点啥？
1: 啊、确实是，嗯。我们班50多人，忽然少一个老师也不一定能发现。
0: 你像高中就没事了。
1: 你说
0: 高中我们班80人，
1: 你整那10万人教室，那谁能看呢？
0: 对，10万人教室啊，
1: 嗯，
0: 10万人教室。像我们高中80人，
1: 那、啊、你高中人也太多了，
0: 80人。
1: 你高中80人，那老师根本看不过来啊。
0: 80人，然后呢，这个
1: 俩老师，
0: 为了让每一个同学 啊都能够有坐到第一排的机会，我们高中是斜着串。
1: 我们也是斜着串
0: 啊，斜着串桌。
1: 我们有时候还跳着串。
0: 我有时候我有一回最斜，已经斜到了，
1: 斜到教室外边去了。
0: 倒倒没有啊，但是我已经和拖布坐一桌了。我的右边就是一个拖布桶和两个拖布，
1: 坐卫生柜里。
0: 哎、
1: 嗯，
0: 就是在那个位置，
1: 这个才叫被霸凌。我跟你讲。
0: 在那个位置我是最狂妄的，
1: 嗯，
0: 我太狂妄了，
1: 东西都藏在那个卫生柜里。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加特林啥的
0: 吃啥呀，
1: 嗯，
0: 也不会说特别明显，
1: 是
0: 因为拖布的味道更大。
1: 那你那儿可以吃火锅啊。
0: 就是万一撒了点直接拿拖布一拖。
1: 主要我们那时候上学没有自热火锅。
0: 嗯，对，咱们那个自热火锅是咱们参加工作之后才发明出来的。
1: 是，
0: 嗯，
1: 可惜啊。
0: 嗯，
1: 我当时肯定得吃，要不用、嗯、
0: 好像发明自热火锅那家公司都不太好了，已经
1: 啊，我知道倒闭了，营业费用太高，
0: 对，

0: 漆黑的夜。
1: 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节甜蜜开市，购物满额送大闸蟹、葡萄酒，优惠基础上再减600减50消费券，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桌席赠礼，超市198送20。
2: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4: 最后一点点时间要来关注的是北疆，你要没去上的话，就跟着我们主持人佳宁去到南疆。去南疆看啥？去南疆我们看看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看一看喀拉库勒湖，看看喀什古城，那穿越天山隧道呢，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一点改变，体验南疆。价格是6999元，包含机票，包含当地的酒店，包含当地高标准的当地的新疆的特色餐食，全都包含在7000元当中。400-608-8086，400-608-8086，打这个电话来报名，跟着主持人佳宁一起。

0: 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3: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券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全程。

0: 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1: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0: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2: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1: 歌声是十月最好的礼物，它唱一年的丰收，也唱万家的团圆。旋律一响，路就不远，我们与您一路欢唱。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月送神州》，喜满归途。

0: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1996年10月23日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歌声是10月最好的礼物，它唱一年的丰收，也唱万家的团圆。旋律一响，路就不远，我们与您一路欢唱。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乐颂神州》。

0: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1: 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算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歌声是十月最好的礼物，它唱一年的丰收，也唱万家的团圆。旋律一响，路就不远，我们与您一路欢唱。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月送神州》。

0: 世界。宾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宾士顿眼科，宾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宾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宾士顿眼科，8928-5888。
2: 歌声是十月最好的礼物，它唱一年的丰收，也唱万家的团圆。旋律一响，路就不远，我们与您一路欢唱。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乐颂神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3: 只要我们在路上，时间对我们就没有概念。现在我们不年轻，以后也不会老。
4: 那主播之声恰似璀璨星芒乍现。
3: 今天早上有一个人端了一盆的馒头过来，
4: 引领故事如古老长卷徐徐铺展。
3: 以前雍正的时候平凡但不简单，
4: 其间奇人异事。

0: 这首歌叫做《远山的少年》。
1: 远山藏着个，
0: 你想一想啊，又在远处山里，又是少年，哇，应该是，而且少年多半都是健康，多半呢，身体都是新的。就跟那车刚买了一年两年，这是人生最爽了。可是那个少年他不觉得，对吧？他不觉得，甚至他讨厌他的远山，在我们心目当中。那首歌叫《那远山呼唤我》在你活腻的地方啊，离开到另外人活腻的地方。嗯，
1: 傍晚归来炊烟荡
0: 啊，人不就这样吗？就是稀里糊涂的就啊，争吵啊啊，然后痛苦啊。那天我在研究一个事情，我脑子快炸了，很吓人。我也研究了很多资料，就是关于宇宙的尽头到底有没有尽头。这个可不是玄学或者怎么样啊，这是很多诺贝尔得奖的一些物理科学家他们在研究的成果。一方面有人说是有尽头的，就这些科学家啊，一方面呢说没有尽头，还有一些人说尽头之外是虚无。哇，这里有一个其实又简单又复杂的一个事情。就是你说有没有，哎，大家来说一下啊，有的说有，没有的说没有，就有没有尽头啊，有尽头是吧？那么尽头之外是什么？这个没毛病吧？这问题啊。
1: 冬天白雪落满岗，他在屋里读书，
0: 是吧？然后如果没有尽头，这有意思了啊。那就是玄学了。你想，没有尽头，这本身是超出我们物理形态的一种状态，对吗？我们抬头仰望天空，你能就是你往上飞，是不是在一个物理空间？那这个是个物理的空间，比如飞到第一朵云彩那个位置，是吧？这是有个距离，对吗？再往上飞，再往上飞，再往上飞，飞出银河系，再它一直是物理的状态，怎么可能没有尽头呢？只要是物理的状态，就一定有尽头的，对吧？完蛋了，又绕回来了。如果有尽头，那么尽头外是什么？是不是？就是有玄学，类似于这种，就是你已经没超出物理的状态的一个空间，我们在里头。那这个就我有点爱上科学了，我想要成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小的时候的愿望说，哎，你想这个做个什么工作呢？我想这个啊，做一个宇航员啊，我想做一个科学家，对吧？其实科学家真的很好。我最近跟一些研究科学的人，这机构经常联系，我发现他们的生活真的很棒。为什么？第一点，他有技术，这个技术是很难被取代的，于是他可以安安静静的去研究技术，他有一定的最基础的这种知识和最基础的这个经济来源，而且还不错，对吧？那他就不需要勾心斗角怎么样所以我觉得研究科学这个领域会让人非常安静， 他每天要研究的就是这些设备啊、原理啊、物理啊等等。哎，你还是在发现一些神奇的一些现象，对吗？啊，玄文听众说，脱离人类，一直在自己的世界里，什么意思？啊，科学的尽头是玄学啊，物理是人类定义的，宇宙啊，这都大家留言的啊，宇宙发生一直在变呀，等等啊，是的，这个挺有意思的啊，就是我觉得如果让孩子选，我突然有这个想法，我一定让他选择科学，就是研究某一项科学，比如说化学家、物理学家，对吧？特别是用物理也好、化学也好等等，这些科学能转化为某种产品、商业的这样一个领域。哎，我觉得让孩子学这个领域啊，很好。为什么呢？作为生计这一块，他不用愁，而且未来科技一定是主流，这个概率很大。其次呢，他可以很安静的去研究一样东西，他的精神世界会非常的安稳，那他的情绪会很安稳，对吧？哎，我觉得这个，而且受人尊重，是吧？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目标，而不是，但这是我个人的喜好啊，和我个人的观点，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嗯，有人说搞学术研究是枯燥的，枯不枯燥得因人而异，有些人他就喜欢，对吧？我是真的觉得，哎呀，我有孩子，我就让他去学，包括生物啊、基因之类的，哎呦，这个有意思。

对啊，所以我说这个因人而异吧。有听众说，有未知的东西一直需要你去探索，应该不枯燥吧？所以每个人角度不一样，有些人觉得枯燥，有些人觉得不枯燥。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时候在一家公司，这个发宣传单啊，先要叠起来，叠成一个形状啊，然后叠成，比如说一艘小船啊，一个飞机啊，一个什么啊，然后再投递。那个时候很久以前了，那是多少年前啊？当然不是叠成小船小飞机的，就是叠成一个样子，好往那门缝里插呀，往门把手上插呀，车把手上插呀。哎，我就觉得在叠那个报纸的时候，哇，我好开心呐、啊！就是一张一张叠，就每个人他喜欢的东西不一样，有人就喜欢这种简单重复的工作，有人就喜欢动脑的工作，是吧？每个人不一样。

相遇的时候啊有多美丽，那么结局就有多可惜。你飞得多高，摔得就多惨。所以呢，你当你正在享受一场盛宴的时候，你就要知道有可能付出同等代价的结果。就一个人和一个人相处的时候，开始多热恋，后面有可能就变得多么悲壮，多么凄惨。所以温温的啊，就像我们的节目一样温温的，反倒有的时候这温开水的感觉反倒很好，是吧？是这个有些看似非常精彩，非常啊，就是甚至让人嫉妒的好，那背后所存在的恐怖的事情，或者其实挺吓人。哎呦，我在节目当中看到很多我的铁杆粉丝的留言啊，哎，你们还会在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回来，是吧？说明我们孽缘不浅呐。我的节目呢就像是一个家，用一句特别老套的话叫心灵的港湾。无论你的小船啊开多久，也无论你的小船后期多么破啊，这个港湾一直静静的就在那个位置等待着你啊靠岸。有的时候靠岸啊，是为了休整一下，是不是？耍一个漆。

0: 的这个名字就是这艘船的叫什么呢，每个船不都有一个什么什么号什么什么号吗？你像这个贤不得号，连珠号，哎，都你们的名字嘛，是吧？哎，包括玄文啊，玄文号啊，什么这个船，哎，我仿佛有感觉了。然后大风大浪，
1: 1996年10月23日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在找你。

有一个我感觉比闲不得还要铁的一个粉丝，因为就是他能够不仅知道我喝没喝酒，他还知道我哪天心情好不好，但是他很少出现，就是他一直都是那种躲在角落里偷偷看着我的人。哎，对我的这种哪个节目啊，什么时间开始的，就是什么时候第一天开，我都记不住了，哪档节目第一天开始，哪档节目最后一天结束的，我当时说了什么话都有，甚至拿本记下来。那这么一个人，但很少出现。他跟我说说那当然都是很多赞美我的话，对，我也不想说但不好意思说也不需要，我不需要再往我脸上抹金了，抹太厚吧有点太假了，是那么抹一点是装饰，你抹太多了就有点显摆了，开玩笑。他说了一段话，他说我所给他的是这种任何人给不了的包括他的父母，包括他的爱人孩子，他就希望我一直能够做电台节目主持人。我想表达的除了炫耀之外，我得满足我的虚荣心，就是每个人都有虚荣心，适当可控范围内满足，这是对的。我要表达的就是人啊，他必须要有一种就是让自己的心灵有安放的东西，你可以是我的节目，你可以是一个爱好，你可以是一个癖好，都可以，但是一定得有一个让自己心灵得以安放的这么一个模式，一个形式，这个非常重要。就像我说的，你研究科学的人会让人的心踏实。可能有些人说我这个没什么吧不是的，这个非常重要，它抵御你心理承受重大打击时所给你带来的安全的防御作用是不可怎么说，就是无可限量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总是会碰到重大的心灵打击，一旦出现了，你没有可安放灵魂安放心理的模式，而且不是长时间让你心处在一个夯实的状态的下，一下你心就崩了，这个非常严重。我曾经说过有人问现在是直播吗，现在是录播。这个回答就相当于宇宙有尽头吗有，那宇宙外面是什么？这个世界有绝对的吗？没有，那你这个没有绝对本身就是绝对的呀。未来的你来到现在把你杀了，结果会怎样？他如果把现在的你杀掉了，那怎么有未来的你呢？这位听众说尽头是铁岭。这回答很巧妙啊。几多艰苦当天我默默接受。人啊就是知道骨头会断，比如说一用力老婆打老公啪。把胳膊出折了，得多用力呀！你知道你这个器官断了，所以胳膊不动弹了。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我们的心里它也有器官，神经系统也是有的。一旦你崩盘了，那修复起来太难了，一辈子都难。所以一定有一个叫心灵的安放的地方。
可能有些人喜欢玩。

追随啊，就是让他能够有所归宿的感觉。我可能体会不到，因为我很少或我去追寻一个追随一个什么别人，所以我体会不到。但是我知道给他的作用就是让他心有所安放。他说不会一直听，有的时候在外面偷听。我说为什么？他说他也不知道，他就是不敢离我太近，就哪怕就是有的时候在直播间也好，有的时候听我节目也好，收音机都不敢放太近。但是给了他这种感觉，给我触动挺大的。就是我知道在他没有跟我留言之前，我的微信啊，我把他设为陌生人也可以留言，因为我那个微信加不了人了，因为加到上线还有上线了，那是刚有微信的时候。他就给我微信留言说这些话，但是他没说这些话之前，我不知道他的存在，我也不知道我的工作有这样一个让我为之骄傲的意义吧。就会人自然他就会有成就感，这是没有办法。就我虽然不在乎，但是有了我就会觉得，哎，这个让我很就价值感那个东西，我一直觉得是很飘忽不定的，很虚的，甚至有点矫情的感觉。但是他真的来了的时候，我经常说，我说什么叫幸福吗？有一天你听到敲门声，有一天你听到敲门声，你问他说你谁呀？他说我是幸福。你自然就知道什么叫做幸福的感觉。这个成就感也好，价值感也好，也是一样。我到现在都觉得一个人我追求成就感，追求价值感，我现在都根深蒂固的认为是一种在我看来是矫情的东西。我觉得他好矫情，我在说的时候我都浑身掉鸡皮疙瘩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一个人他有一定范围内的，你包括连珠给别人扎针，如果扎完之后对方说，哎呀你这个小护士扎得真好，一点都不疼，哎，他瞬间会有一种价值感，对吗？成就感。不要看他小，他是我们对于空气食物一样的需求的必需品。我说了两个，一个心理的这种照顾，一个是给自己创造一点这种成就感价值感。不要嫌他小，有就行，你就会变得人格非常的健全，非常的健康。金木水火土都有。

0: 小张说，知道我过得不好，朋友就心踏实了，知道我过得好，我朋友的心就崩盘了。是，确实是这样啊。
1: 你得现实你自己，
0: 但说到这个过得好不好，只有自己知道。
1: 然后再
0: 换句话说，就是换个角度，就什么叫过得好。有人说有钱，有权，或者怎么样，就是地位啊，怎么样啊，名啊，利啊，它确实在某种程度它是，但是呢，我个人认为，真正过得好的标准有几个，一个最根本的是身体健康，这第一；第二呢，就是心无挂碍。然后再有点自己的小小爱好、小情绪，心有归宿，再有几个真正能够，没有太多的朋友，就是芥蒂的朋友，是吧？能够懂得保持距离感的朋友。如果你发现你的某一个朋友既愿意跟你深交，又在暗中一点点的保持跟你的距离，那这个朋友是合格的，是可以深交的。那种上来就跟你近的差一点就跟你一个被窝的那种。

跟你讲，那种不是，其实并不好。嗯，你发现一个人愿意跟你保持距离，说明这个人有智慧。小张说，既怕朋友过得苦，又怕朋友开路虎。

人说一被窝那是男朋友啊，不对吧，应该是老公吧，怎么会是男朋友、真羡慕你们，有男朋友女朋友，陪伴我的只有热水袋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

这歌大家喜欢吗？我挺喜欢的，就哎，那唱得很舒服。你们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只要是能让你舒服的，你就挺珍惜的。就像一首歌、一个电影、一本书、一个朋友或一个环境。

0: 起。
1: 嗯，
2: 小张很有个性啊，要是
3: 那纸巾票发了怎么办？
2: 能说出这个职业的人应该小张说刚开始听你节目的时候还是22岁左右，现在快奔四了，再听到你的节目有种时光倒流的恍惚。是好多人都这么说，但是更多人会说反倒这种恍惚的背后让他感觉到真实踏实，好像这个世界什么都是矛盾的哦。就像我说过的，我说宇宙有没有尽头，那有尽头，尽头外面就是什么。这个世界有绝对的吗？啊，没有，那没有就很绝对，好像永远都是矛盾个体，是吧？你知道那个磁铁呀，如果你摔碎了之后，你想把它再就是啊原来那个破的那个镲对回去，我跟你讲那个对不上啊，那就不对了，那个磁铁原来是在一起的呀，断开之后为什么永远是里面有两极再去对抗。成熟中年男子说我刚开始听16期，现在36期了。小张说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这声音听着舒服。哎呀，那天有人说哎大叔你的声音真好，我说那我说的内容呢，他内容一般吧。那他说我听你的节目就是因为你的声音让我觉得很舒服，这种舒服很难得，我每当晚上睡不着觉我就会听你的节目录音，我把它录下来听，听着听着哎我就舒服了，然后我关上手机我还能保持很长一段时间这种舒服的感觉，然后他就可以睡着。他说你这个比那些啊什么这个药物啊什么的没有副作用。唯一的副作用就是有依赖感啊，怕哪一天我不做节目了。他说就有一段时间嘛，那很久以前他就连我的那个我的录音里哪句话他都能背下来了。小张说啊你的回想20几年内容真没记住，说明不算内存环保啊。记人啊能记住的就是一种感觉，现在人都厉害了，开始感觉非常的敏锐了，就有条件去感觉了，所以好多东西都是感觉的了。你非得说感觉啊飘忽不定吗？不是，它能够啊细分到某一个点上，只不过我们懒不愿意去想，就感觉对了就可以了。那总是会遇到在回收回收这个词，好的我的听众啊老听众回收回来。我有的时候有一种想法，就是什么呢，就这个世界真的就是为，也许就是听我节目的你，我们都是为了你而存在的，如果一旦你没了那么我们都没有了。哎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啊，就包括我的声音也是为了你而做的啊，啊是不是顿时感觉很特别哦。成熟的中年男子，中年男子啊，他说我也能，什么你也能， 说王牌秀，我换的手机号都记不住了，但是你的微信号还能记住。啊，我的坚持不能没了。啊，为了我的节目，我的坚持不能没了。哦，你的意思你没了，我也没了啊。哦，你坚持好好的啊。哦

0: 就像我说的啊，我的节目就是大家的港湾啊，大家都是一艘一艘在时间长河里面游历的孩子的这样的船啊，你像你们都有自己的船的名号啊，你看小张就是小张号，中年男子是中年男子号啊，你们在这个河里面是吧，有的被鲨鱼顶了是吧，有的被另外一艘船顶了是吧，破了坏了旧了需要刷漆了啊，就可以回到我的港湾里，是不是啊？哎，
1: 总想以为少世人幻想可能，
0: 然后我给你刷刷漆刷个什么色的呢，那有人喜欢红的刷个红色的，刷一个绿的，刷一个粉的是吧，哎，漂漂亮亮的送你走有人喜欢紫色，对你们说说自己喜欢什么颜色啊？
1: 有人说不会。
0: 哎呀妈呀，有人喜欢这个颜色。刷一个东北话讲真的呀，这个 star 啊，有人喜欢粉色的，有人喜欢紫色的，闲不得应该刷个黑色的是吧？再刷一个黑白相间的斑马色的。哎，你别说，你真的可以说说。以后我看到你名字，我真的仿佛看到一艘小船儿啊！你看我连竹，我就会想啊，一艘粉色的小船儿靠岸了，哎，这个画面感让人有一种归宿感啊。啊，羡慕得喜欢绿色呀、啊！啊，我的这个港湾，哎。一个一个的归位呢。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国庆期间林区人员车辆流动频繁，火灾风险显著上升，请广大出行游客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灭火有关规定，严禁在林区及草原防火区内野炊、烧烤等违规用火行为，驾驶车辆时严禁向车外抛掷烟头等火源，生产作业动火必须依法履行审批手续，落实安全措施，

说我怎么读不懂你的心啊，我猜想可能是读卡器有问题。哎，现在的女人啊，总是喜欢被别人读懂自己的心啊，而且呢还会制造很多的这种啊，就是很绕的一些，就像那个破案的真理的叫什么破案的那种侦探小说一样啊，然后他可能才觉得很有幸福感啊，就是他那个幸福感的点来源于喜欢被人在意的感觉。嗯，只不过有没有人会为你的容貌和你的姿叫什么而买单呢？你有足够的就自信啊，就你的容貌或者你的优点要怎么样，有那么一个男人愿意慢慢的去揭开你的那个谜底吗？啊，很多男人可能都没有耐心就走开了，哭到喉咙沙哑，害得拼命装傻。你故意视而不见，他外套上有那个女人的发。

0: 的女人也好啊，包括男人啊，就是心情不好了就剪头发，嗯，就觉得剪了头发之后就会啊有这么一个仪式感吧，只不过剪完之后会心情更糟啊，因为最本质的你并没有解决，你只是用形式，形式只能够助推，但它不会有实质性的变化啊，心情会更糟。比如说这理发师给剪得更难看，看着自己说哎呦还不如不剪呢啊，不仅心情糟糕了，连样子都变得这么难看了啊。
1: 黄昏，
0: 所以啊，人心里面的坎儿，你想通过形式是真是很难，你只有一点一点的去面对它。我经常说，我说有人啊因为心理的原因然后就啊比如长途旅行啊，有的转出去10年啊，回到原点之后，包括他在这个旅途当中他一直都没有真正的轻松，因为你走多远那些困扰你的事情都在你的心里，你走到哪里他就跟着你到哪里，所以呢唯一的办法就是要么和他讲和啊，要么就杀死他掐死他啊，要么呢就被他征服你就认了啊，带着这个这你必须要有一个了结，特别是内心那些无法逾越的东西啊，除非你能够真正的放下，如果不能的话你走多远你就带着他多远，他只会慢慢的增加，不会少一点半点。人要学会放下，这句话很俗很土啊，就很，问题是第一怎么样能够放下，就我刚才有说，我说你得先告诉自己你没有选择，所以你才选择了放下，就是你一旦发现好多你没得选的时候，你自然只能选一条路，你要很冷血地告诉自己就是没得选，你只能这样去选，你才能够相对来说以后的日子过得更好一点，不那么难受啊。

有位叫一眼江南的听众说，大叔喜欢长头发的女孩子还是喜欢短发？我喜欢光头，我特别喜欢光头的女孩子。

这首歌叫做《梦醒时分》。哎，你说人啊，在梦里好呢，还是醒了好呢？对吧？有的时候自己做梦，很美好，但一旦清醒了，发现，哎呦，自己不过如此，或者说那个人并不是真的对自己很好，或者自己真的并不是很幸福，都是自己想象出来的，是一棒子把自己嗨醒了呢，啊，还是说，就是在梦里就不醒了，这真的是一个问题。

年的十月，秋色正浓，田野翻金浪，街巷挂灯笼，一路川流不息，白天的路忙，夜里的灯亮。这个假期，我们把祝福送到您行进的路上。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锦绣山河吉祥同庆》。

0: 1996年10月23日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1: 好的，那接下来呢，要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来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呢，您得注意听一下了。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检查费，检查费呢是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呢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的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

丢。

0: 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素邦律师王春达。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吉林的十月秋色正浓，田野翻金浪，街巷挂灯笼，一路川流不息，白天的路忙，夜里的灯亮。这个假期，我们把祝福送到您行进的路上。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锦绣山河吉祥同庆》。
4: 好，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要带大家去到的优质的旅行线路啊。九月末呢，如果说北疆阿勒泰还没有去上的朋友呢，咱们的好消息是金秋十月你可以去到南疆看一看。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号出发，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呢开始报名，详询请拨打的是400-608-8086 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一年当中呢，南疆就属十月份游玩最合适了，气候舒适，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期，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一次全看遍，会去到巴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啊，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点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还会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10000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看雪山倒映湖面，探访克孜尔千佛洞，观赏库车圭兹主题演绎，漫步在喀什古城，还安排特色古城旅拍，留下专属旅行记忆。本次行程除了依旧延续高频品质标准，还采用三飞出行，大大减少路途奔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调，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入住携程4钻酒店，7早12正，50元餐标，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 这是咱们电台专属定制团啊，由1038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首页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首道门票及区间车一价全包，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机会，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详细咨询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

0: 视电影特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视顿眼科，易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视顿眼科，89285888。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3: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3: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4: 好的，北京时间的15:01，我们来连线方舟，了解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方舟你好。
5: 金秋十一畅行高速，艾佳姐你好，我现在是在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合成作战中心，为大家带来现场的路况信息报道。那坐在我身旁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就是交管总队执法指导支队宣教大队的大队长王卓警官。王卓警官你好。
6: 方舟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哈，我们为大家带来高速方面的实时路况。现在您可以通过我们1038的广播平台以及1038的生活号和视频号来进行关注我们的直播。那么此时此刻呢，吉林交通广播的抖音号也正在进行大冬会倒计时100天的一个现场的活动。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十一期间哈，很多的地方都在进行不同的文旅活动，这样呢也让我们在出行的时候呢有更多的游玩的去处，这是一个好的事情。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10月7号下午15点钟的一个时间节点，也是我们高速的一个出行的返程的高峰。那我们现在先把时间交给王卓警官，我们来看一下此时此刻在我们面前的大屏幕这几个重点路段的路况的情况。
6: 时间过得非常快啊，一号和七号这个首日和尾日，我跟方舟都在咱们的指挥大厅合成作战室，在大屏幕上跟全省甚至全国的听众朋友们或者是网友朋友们一起分享全省高速公路的吉林省内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
5: 没错，
6: 目前我跟方舟面前有9块大屏幕呢，分别显示全省高速公路几个主要的收费站口以及主要的线路点段的实时通行情况。总体来说，今年十一假期的7天，照比往年的流量还是有所回落的。很多驾驶员可能也切身感受得到，照比去年来说，因为去年是连着休连着放的嘛，就是没法比。去年这个首日我记得一个高速公路站口就达到了12万辆台次左右这样的一个流量，那么今年呢流量没有那么大，大家也是出行的是比较分散。但是话

0: 虽然这么说，依旧是比屏风流量的时候，比平常平日屏风流量的时候，流量还是有2到3倍的增长
1: 的。那是一定
0: 的，对。比如说方舟肯定更有体会啊，我刚才问方舟，方舟去哪儿了？吉安。
1: 对，吉安、临江，然后这个、国331四日游啊，
0: 那四日游，
1: 331国道
0: 哈，然后我就问了一句，331国道感受怎么样？王周跟我这个微微的笑了一下啊，
1: 就跟目前上我们这个左上角第一个屏幕的车流量差不多吧。
0: 左上角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画面呢，就是我们的实时的通讯画面呢，可以看到这个是长春绕城高速公路的西北环线，长春绕城高速公路的西北环线，西北环线现在通信流量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这个摄像头在哪儿呢？这个摄像头在西北环，长春绕城高速公路的绕城高速公路的西北环嘛，就是春城服务区附近。春城服务区附近呢，这个地方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它离亚太大街收费站口特别近，旁边呢离青年路收费站口也特别近，它连接了绕城高速公路和浑乌高速公路主线这样的一个连接点。可以说双向的流量都是非常大的，尤其是由南向北的车辆，由南向北的车辆非常流量通行非常非常大，
1: 这是往哈尔滨去的。
0: 对，往哈尔滨方向去的，也就是说从长春出发，从西南环或者南线往北去的，往松原、往白城、往这个岭下、平安这个方向走的车辆还是非常大的，相对比较集中。我目测判断啊，就是如果要是说从北向南，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大屏幕，你看到的右侧的方向，是从哈尔滨往这个沈阳方向去，也就是说从浑乌高速公路来回来回到长春，想往长春南，想往这个南片去的这些车流量，你看到的相反方向迎着我们开过的这些车流量是由南向北去的车流量，由南向北去的流量还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这种大呢，我觉得是不太正常的，因为从七号返程流量的状态来看，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往进京方向，也就是往从北往南去的车流量还是相对比较大的，也就是我们现在看的是这个往前走的车流量，车屁股对着我们这个方向。但是呢，车头迎面驶来的流量很大，可能前方出现了交通事故，小的刮擦影响了咱们这个车流量。你比如说现在看到左这个画面的最左侧，我们就能看到一起交通事故。
1: 对，
0: 我们的清障车正在进行这个车辆的拖拽，正往这个车上背呢嘛。
1: 对，
0: 后面停着一台巡逻警车，我们的路政工作人员，我们的交通警察，正在应急车道上啊，在处理这个故障车辆。所以说刚刚也有可能是这个地方出现了交通事故，这个车呢后面憋了或者是通行缓慢了一段时间，大家往上走呢，流量是比较大的，正常状态下应该就是我们车屁股对着我们这个方向，这是一个正常的高峰流量的一个通行状态，
1: 就可能过了这会儿之后车流过去一些之后就会好一些。
0: 哎，对，可能就会好一些，当然也不排除咱们看得见的地方看不见的地方可能也会有通行缓慢或者说是这个流量比较集中这样的路段。也就是说您如果现在是由哈尔滨方向往沈阳方向去，途经绕城高速公路的西北环，可以正常的通行，虽然不能开到110、120，但是呢你要是正常的180跑的话也应该没问题，可以跑起来。但是相反方向，你如果要是从南往北去的话，走到咱们小西屯互通这儿还是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这个地方流量还是比较集中的，就是咱们的绕城高速公路的春城服务区，春城服务区。这是第一块大屏幕，那可以看一下第二块大屏幕，第一排的右侧中间这个是长春北。往年的交通管理工作经验来看呢，长春北收费站口是咱们返程高峰的时候重中之重的比较头疼的一个状态。但是今年相对车流比较分散，长春北目前此时此刻的流量通行来看呢还是非常平稳非常不错的。但是呢，长春北虽然看着出入口非常不错，流量也是非常平稳，但是还是要提示大家，你从长春北出来进入市区之后走亚太大街快速路进咱们长春主城区的话就需要注意了。为什么注意呢？请大家记住现在长春北收费站口的进口出口的通行状态。好，让我们把摄像机的镜头往下移两格，往下移两格，中间这格，最下面这格，妥了。最下面有两个大红灯的高挂这个格，这就是长春北收费站的外广场。 从长春北高速公路收费站口出来的车流量，想要进入长春市区，你必须经过这样一个外广场，进入亚太大街快速路的主线。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市区的流量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市区的流量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应该是排队了。
0: 对，我们长春北收费站口往年返程的时候就是一个这样的通行状态。
1: 嗯，
0: 如果你看到我们站口都已经通行缓慢或者排队通行的话，那么市区的流量压力真的就是非常非常大了，我们就会选择间断放行的限制通行措施。这是长春北收费站口。好，现在让我们把摄像机镜头平移到第二行的最右侧这个。
1: 嗯，
0: 第二行最右侧这个，大家可以非常清晰明显的看到，这个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长春东收费站口。
1: 对，
0: 长春东收费站口啊，号称这个全国甚至全啥多大范围之内高速公路最大的通行站口啊。
1: 我爱走这个，
0: 我
1: 宽敞。
0: 哎，我觉得不夸张啊，我觉得一点不夸张。长春东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宽广，而且长吉高速公路这个改扩建施工完毕，双向六车道、单向三车道、双向一车道、单向四车道、双向八车道的通行状态，我觉得还是能够满足高峰流量状态下我们这个车辆的通行需求的。此时此刻看，长春东收费站口通行还是非常非常的顺畅的。你包括我们中间设置的临时的隔离区域，我们有三辆警车，有多名警力，在这样一个区域全程保障着站口内外的通行安全和临时突发情况的应急处置。
1: 嗯，
0: 在前期做这个宣传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说一路一测嘛。什么叫一路一测？针对于不同的高速公路的状态、特点、流量，我们都会有针对性的设置不同的应对措施，包括长吉高速公路长春东收费站口就是一路一测特别典型的一个地带。我们的民警会屯警于路这个定点，在这样一个地方等着，等啥呢？等一临时如果是有突发情况发生的话。还有就是往上面看一下，往上面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高速公路的长吉主线。再一次跟大家汇报一下啊，高速公路的长吉主线目前看流量通行压力没有那么大，但是照比平日，因为我总走长吉嘛，
1: 对，
0: 我老回吉林嘛，总回家嘛，长吉高速公路平时的流量根本就不是这个状态的。经常走长吉线的朋友们都知道，流量高峰的时候也不会有现在的，也就一半吧，现在这个流量一半这么大，断面流量不会这么大。所以说长吉高速公路主线目前通行状态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但是流量也非常大，希望大家慢点开慢点跑。然后大家可以稍微看看能不能看清啊，就是长吉高速公路主线现在你看到迎面驶来的车辆是长春往吉林去的车辆，现在你看到车屁股往前，车屁股对着我们的往前走的车辆是吉林往长春走的车辆。然后细心的驾驶员可以看到，从画面的右下角一直到左上角，应急车道上有一排锥桶拦着。
1: 嗯，
0: 看到吧，有一排锥桶拦着。这排锥桶干什么用的呢？你看这有一个牌子，这个牌子前面写的是啥呢？前面写的是长春绕城，绕城高速公路的引线就在这一趟锥桶的内侧。很多人说了，哎，我长吉走过呀，这条线我经常走啊，熟啊。怎么熟呢？走到这儿的话，我要上绕城高速公路的话，不就往右边匝道上一掰，我就上绕城了吗？我下黑龙江哈尔滨方向啊，都可以啊，对不对？像辽宁沈阳方向都可以啊，没问题啊。现在你走不了，为什么呢？现在长春绕城高速公路上已经相对饱和的一个状态，通行压力已经非常非常大了。所以说每一年七号返程的时候，经常走长吉线的，经常赶上过七号尾日返程的驾驶员朋友们都感受过长吉高速公路这个往绕城高速公路走的这个匝道目前是封闭的状态。有些人说了，那我怎么走啊？怎么走呢？在长春东外面站口外面掉头，掉完头之后再回来就可以进入到绕城高速公路。但是呢，刚才这个佟志伟副局长啊，佟志伟副局长刚才刚给我下达一个任务，在这块给大家说一个软口播，啥软口播？给大家说一个小广告，广告是建议大家怎么出行不堵的广告。就是你如果要是想走绕城高速公路的话，目前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对饱和的状态，那么还有一条线路大家可以选择，就是环长春都市圈环线。环长春都市圈环线就是这个二环，这第一圈这个咱看着不是第一环吗？
1: 对
0: 啊，刚才咱看的长吉就是这段。第一环就是长春绕城高速公路96公里，将近100公里的绕城高速公路，目前通行流量非常非常大，尤其西北环车辆还是在通行缓慢或者排队通行的状态。那么你如果要是走长春都市圈环线，这是刚开通的一条高速公路，它连接了九台、德惠、农安、公主岭、伊通、双阳，整个长春周边的六个县市 区都可以覆盖到这样的一个通行状态。很多人说那这个有点长啊，长春都市环线347公里，你比绕城高速公路了长了3倍还多。但是你现在相对于绕城高速公路的高峰流量通行压力状态下，长春都市圈环线也就是咱们二环的高速公路还是相对非常顺畅的。
1: 嗯，
0: 你甚至说你从这个外面回来，东西南北啊，你北边黑龙江哈尔滨，南面那个辽宁沈阳，你比如说西边的这个白城啊、松原呐、啊、西北哈、啊，你包括从这个湖滨高速公路延边往回走的话，你都可以选择长春都市圈环线先走一段，走完之后再绕行一个相对近面的支线，比如说长长，比如说大广，比如说吉双，比如说浑武，比如说长平、长渝都可以，你再进入到长春绕城高速公路啊，这样就会相对来说避免拥堵的概率会大一些。
1: 嗯，
0: 还有一点建议呢，就是绕城高速公路的长春东西南北四个环线啊，四个收费站口，大家尽量谨慎选择，选啥呢？选的是边边拉拉的、吱吱呀呀的。
1: 嗯，
0: 青年路了、兴隆山了、太平了，
1: 平时走的人少一点的。
0: 对，就是越反其道而行之，这些小站口知道的人不多，走的人也不多，对吧？你像硅谷大街，你像一汽站口，这都是大家可以放心这个通行的站口，你没必要非去挤长春南，没必要非去挤长春北。就在我跟方舟聊的这个过程当中，长春北收费站口的外广场车辆又往后排了将近小100米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所以说长春市区返程通行流量压力也是非常大的。绕城高速公路上，咱们的全省高速交警呢在高速公路上全力的奋战着，全员在岗在位，但是市区的交警兄弟们也没闲着，我们警力融合、高地联动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为了保障咱们大家出行的顺利出行，返程的一个平安。但是我们为大家保障返程平安，大家如果要是再能做到合理选择咱们出行的计划，别扎堆出行，这就能双向配合，咱们的平安翻倍了，对不对？
1: 是的，时间关系哈，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在宣传过后继续来跟大家关注最新的实时的路况信息。
2: 1996年10月23日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3: 好的，接下来呢要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以下这条信息呢您得注意听一下了。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 8056-1616。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方舟，了解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方舟你好。
1: 好的，亚姐，我继续在现场来跟大家分享关于最新的实时路况啊。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
0: 聊吃的聊的太过于投入了。
1: 对，我们在这个刚才这会儿口播其他信息的时候呢，我们在生活号和视频号在这里面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的这个旅行的回程返程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返程的时候我就走到了这样的一个都市圈的环线，走到了伊通的这个地方。伊通确实烧鸽子很出名嘛，然后但是就像刚才说的，如果你要走这个都市圈环线啊，你可能得现在这个时间往外走一走，不然的话去到很多地方，可能如果在当地吃点饭呀、站一脚啊，时间可能就不太够用了。你去九台吃口热面，然后去这个德辉吃口这个金皮子是吧？吃口这个烤狮蛋啊，那确实就很每个地方都有各自的这个美食的特色。我在来之前我还小憩了一会儿，我在家简单睡了一下，来的稍微晚了一点，比平时准备的时间短一点点，就是因为中午的时候我去到动植物公园旁边的一个朋友家去吃了一口饭。哎，我当时的我就感受哈，我说这个为什么大家都在返程高峰截止到晚上或者下午这个时间才会返程，就是在动植物公园旁边，我看到特别多的集 ABCD 的车牌，然后还有这个黑龙江辽宁的车牌。因为我当时就想，可能很多朋友他出行一次他就想着我去长春或者去哪块，我把这地方玩完了，玩全了。再一个有很多比如说这个主题啊，然后或者文旅啊，他可能是晚上才有活动，他等我这活动弄完了然后我再返程，结果时间就都赶到那个时间了。平时想出来玩一次也不容易。
0: 对，就像咱俩十一出行的时候跟大家说，推算了一下大家出行十月一号出行的这个时间表。上周做节目时我跟孙凯不还聊嘛，就这个出行的时间表，可能是大多数人不会选择四点半起床，五点钟收拾完就送家走，对吧？
1: 对，
0: 都会选择十一首日的时候睡个懒觉，然后呢七点多钟收拾完，八点多钟磨叽一会儿，哎，八点半上高速了，妥了，这是一个很好的通行状态。这是十一首日的时候，返程的时候也是一样，是不是也有人想最后一天抓住这个假期的小尾巴，
1: 对，
0: 上午多玩一会儿然后再往回走，可能也是一个这样的通行状态。所以说正常大家出行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规律呢，大家可以按照这个出行时间表去走，但是大概率会遇到交通拥堵或者是通行缓慢这样的实际情况出现。因为咱们的高速公路呢，大多数的人按照自己的正常人的生活规律和生活节奏你去出行的时候，一定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出行高峰和集中出行这样的时间点段和路段。你是这么想的，放心，大多数人都是这么想的。所以怎么在返程的时候反其道而行之，合理的规划好自己的时间和路线，错峰出行，你怎么错这个峰，这里面就有说的了，这里面就有学问了。
1: 是
0: 你刚刚我跟方舟还在想呢，这个绕城的西北环流量特别大，是不是前面发生交通事故，但现在看流量真的是非常大哈。这个错峰出行刚才说了，这个十一七天全国高速公路对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运车辆实行免费通行这样的政策。免费通行的时间段呢，是从十月一号的零时一直到十月七号的24时，以驶离高速公路收费站车道的时间为准。我再重申一下，是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收费站的时间为准。你驶离这个时间在十月一号的零时到十月七号的24时这个期间段，那么你就符合小型车辆免费通行的条件。你如果要是出高速的这个时间要是晚于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那么你就不符合这个条件。你如果要是早于这个时段，比如说我9月29号、9月30号，这个23时我驶离高速公路，对不起，它也是不免费的啊。当然了，有可能有的地方它这个差异不太一样啊，它也会提前往前让，那个让半个小时，往后延半个小时，这个根据地方不太一样。但是大家明白一点，就是你出高速公路收费站的这个时间就是你免费通行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你出高速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时间这个节点就是你出今天晚上啊，今天七号了嘛，你今天晚上什么时间能够驶离高速公路了，你这个时间段如果要是在今天的24时之前，那么你就能够享受惠民通行的这样一个政策，免费通行这一个政策。有些人说了，那这个我28号我上高速，我也10月1号或者是10月2号我临时下高速行不行？我说行，太行了。你在高速公路中你得想一个什么呢？你得想一个这个成本，你得在高速公路中找个夫去住吧，你得是这几天得在高速公路中吃吧，吃喝拉撒衣食住行方便面，你得考虑这样的一个成本和状态。 你但凡有这个成本重状态的预算和这个考量的话，你可以没问题，你省那高速公路购票费，你看能不能覆盖掉。有些人真的会选择提前个一天或者一天半上高速，直接就往海南科
1: 啊，开得够远啊。
0: 对呀、
1: 啊，
0: 开3000公里就到海南了，真的会省一大笔停车费的、
1: 嗯、
0: 啊，高速公路过桥费的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理儿是这么个理儿。这个理儿说完了呢，又带回了另外一个这个通行的状态，什么状态呢？就是你在高速公路上走，今天晚

0: 今天晚上啊很晚还没有出高速呢，比如说我这个半夜十一点半了，半夜十点半我预计我还得有40分钟能下高速。
1: 嗯，
0: 那有些人说了，那我快点开呗，争取抢出个10分钟道。你知道吗，你在高速公路上100公里的范围之内，你想抢出10分钟的时间是极难极难的。
1: 嗯，
0: 极难极难的。你以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开，你的100公里需要开1个小时，但是你如果要是想抢10分钟，就意味着100公里你需要开50分钟，你想想你的车速是多少，是不容易的。你如果说要开1000公里，你说抢出10分钟 OK 没问题，你稍微带脚的话，每小时提那么个1公里2公里速的话就可以了，没问题。但是你短距离是不容易的。
1: 嗯，
0: 你如果短距离不容易怎么办，还得享受这个免费通行的政策。告诉大家一个方法，你就近的站口，就离你最近的高速公路站口下高速，挑头再上来，收费站的工作人员会问你上哪儿，预估你的出行时间和路线差不多的时候，就会给你发张卡，你拿这个高速公路通行卡，你再下高速，就算你2点下去，你跑那2个小时道，差不多也就交个20块钱、30块钱。
1: 嗯，
0: 你大部分路程形成的高速公路通行费是免掉的，
1: 也能省一笔。
0: 对，
1: 嗯，
0: 总比你因为超速交那个罚款记那个分儿要强。
1: 嗯，
0: 这是一个通行的一个状态。还有就是刚刚节目一的这个第一时段的，我跟方舟也是提示大家了，目前长春绕城高速公路的流量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无论你从东西南北4个方向往哪儿走，想要途经长春或者是回长春市里，建议大家走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也就所谓的这个二环高速公路。
1: 嗯，
0: 在这儿啊也跟大家简单的捣鼓这个二环的高速公路它究竟是个什么状态啊。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公路项目南取伊通皖自治县，北止于农安华家镇，项目全长143.3公里，设互通立交12座双向4车道。通车以后呢，把已经建成的通车环线东段完美的闭合成了一条圆环，也就是咱们所说的现在的长春都市圈环线。它实现了和长长高速、回龙高速公路的互通立交和车流量的一个交互。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全长347公里，连接了农安、德惠、九台、双阳、伊通、公主岭等6个县市区、29个乡镇，覆盖约350万人口，为都市圈内城市的互联互通、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一个支撑。以前呢，比如说咱们，九台往双阳去，你就只能走地道；双阳往公主岭去，你只能走地道。没有人会选择，比如说九台往双阳去，你只能走底道，叉叉路路的上这儿来。
1: 嗯，
0: 没有人会选择九台往长春来干50公里，完长春再往双阳去干60公里，这么走一圈，没有人会这么选。
1: 嗯，
0: 即便有，也是上长春办事儿，他中间是落个脚，没有人会这么选，他一定是九台到双阳这么走，双阳到公主岭，双阳到伊通，伊通到公主岭，公主岭到农安，公主岭到农安还好，你可以走绕城高速公路，然后穿长春市区走这个回龙高速公路主线，这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是农安往德惠走的话，没有人会选择高速公路。但是长春都市圈进都市经济圈环线这条高速公路闭合贯通之后，就给咱们县区的驾驶员朋友们和交通参与者提供了一个非常便利的一个这个交通环境，你可以走高速公路出行了，大约30-40公里就到另外一个城市了，没问题。
1: 嗯，
0: 这个里程碑式的进展标志着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一小时内通勤圈从蓝图变成了现实。一小时内通勤什么概念？你像我家在吉林，我可以坐高铁一小时内通勤，对吧？那你说我家要是在双阳呢？我家在双阳，我在九台上班呢，你也可以一小时通勤。你要是在双阳往公主岭去呢，也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这个是挺好的一个线路哈。
1: 是的，
0: 沿线的各个节点呢，在城市间的时空距离大幅的压缩，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循环显示效率想显著提升，为产业协同布局、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坚实的交通支撑。其实这不仅是一条物理上的环形的通道，更是一条经济融合、城市统筹发展、城乡统筹发展的纽带，有利于推动长春都市圈从点状辐射向网状联动的转变，为实现吉林高质量发展，嗯，这个注入咱们这个交通的强劲动力哈。这就是一个长春都市圈环线，刚刚打了一个小广告，就是跟大家说说这个都市圈环线这样的一个区位的优势和地理的空间作用。
1: 但你讲这个特别好，因为你讲这个的时候，我们是看着这个吉林省高速公路的路网图来介绍嘛。
0: 嗯，
1: 就是如果你不讲这个的时候，我从来都不会想，我说哎，这个从双阳然后到伊通，然后他们怎么走，我不因为没有看这个路线，你就觉得它好像实际的。

0: 地理中间的这个
1: 没有概念，
0: 没有概念。你觉得他们很近，因为你算的永远是他俩直线的这个地理位置有多长，有多少公里，你不会算我得走这个道，我得走那个道，没有往这方面去想过。
1: 就是我刚刚零九年、一零年上班的时候，我就拿着这张纸，拿着这张地图。
0: 嗯，
1: 那个时候的地图根本就没有现在这么密密麻麻，就是中间一个圈，这边一个针，这边一个针，这边一个针，叭叭，这个针上还有两条小直线，
0: 嗯，
1: 就是很简单的一张小图。那个图现在在咱们指导中心的我们的这个接线员手中还保留着历史严格的不同版本的路线图的一个状态，一个实物。
0: 嗯，
1: 直到今天，全省高速公路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5042公里。5042公里的高速公路的一个路网通行状态。
0: 嗯，
1: 这5000多公里的高速公路其实凝结着从10年到现在小20年的时间，咱们的交通建设者、交通规划者、交通管理者以及咱们交通参与者付出配合努力，这条线路从无到有，从新到现在，大家使用的日期的频繁，日期的这个高效啊，这样的一个通行状态呢，我们可以看到，以前根本就没有办法走高速公路，比如说从长春到白山，
0: 对，
1: 以前只能是最开始的时候只能坐火车，而且那火车要坐一宿，
0: 那绿皮车
1: 啊，对，那个绿皮车，而且没有高铁，
0: 嗯，
1: 后来高速公路的开通，我记得往白山那边去的话，应该会走11座。桥洞的，
0: 嗯，
1: 11座这个隧道，
0: 嗯，
1: 你往通化那边走，你得走12对半隧道。为啥12对半呢？有一个山，它那高速公路是上下有一个这个海拔差，
0: 嗯，
1: 它有那块海拔差呢，就是沿山修建在山口，但是另外一半呢，就是打通了一道这个隧道。这
0: 条隧道真长啊！
1: 啊，你说那是吴女峰，15公里长，
0: 嗯。
1: 以前我建的最高最长的隧道就是我们辖区交汇辖区的那个老爷岭隧道，
0: 那
1: 3370米。3370米就是3.37公里嘛，6里地，6个500米，就是这么一个概念。但是吴女峰隧道修通之后，长春这个往通化那边去，往吉安那边去，吴女峰隧道修通之后，哎，我没记错的话是2016年，也不是2015年的11国庆节开通，
0: 嗯，
1: 吴女峰隧道，然后我们这机关警力下沉一线去通化支援，我就在那个吴女峰隧道执勤。那年通化吉安包括吴女峰高速公路刚刚开通嘛，免费通行，流量是无比巨大的，
0: 嗯，
1: 无比巨大，
0: 终于通上了，能过来看看，
1: 对对对对，都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就往那边去。
0: 嗯，
1: 然后我就在吴女峰隧道，吴女峰隧道在前期高速公路没开通的时候，我们实地踏查的时候，
0: 嗯，
1: 我以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开车，我在那个吴女峰隧道里头，我得开好几分钟车，
0: 嗯，
1: 就是很长，15公里长的一个隧道。
0: 对，
1: 开通的那一天呢，我们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压力，就是吴女峰隧道它的里面的建设和规划是非常漂亮的，它在吴女峰隧道的顶部都是 有几个区域都是 LED 的灯，这个 LED 的灯呢会实时的变化出五星红旗啊、星空灿烂呐、然后还有那种波动的小星星那种星光的状态，这个状态呢就是会很漂亮，
0: 嗯，
1: 然后就会有很多的驾驶员把车停到这儿去停车拍照。后来我们针对这个安全隐患协调了极高，说的在流量高峰的时候能不能去把这个关一下，
0: 这个还是
1: 有必要
0: 推荐大家在这块来动，
1: 那是绝对是不可以的，
0: 嗯，
1: 高速公路不能停车，隧道内更不能停车。
0: 是的，时间关系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
3: 是的，如果说在9月末咱们北疆阿勒泰没有去上的朋友呢，那在金秋十月啊，咱们可以去南疆看一看。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号会出发。

0: 万里南疆巴蜀胡杨秘境三飞八天七晚定制团现在开始报名，详询请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一年当中南疆就属十月份游玩最合适了，气候舒适，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期，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可以一次全看遍。会去到巴蜀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点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还会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看雪山倒映湖面，探访克孜尔千佛洞，观赏库车圭兹主题演绎，漫步在喀什古城，还安排特色古城旅拍，留下专属旅行记忆。本次行程除了依旧延续高品质标准，还采用三飞出行，大大减少路途奔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调，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入住携程四钻酒店，7早12正50元餐标，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这是电台专属定制团，由1038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接机礼物、首页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首道门票及区间车一价全包，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咱们可以抓紧机会了，和我们一起来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详询可以来拨打的是400-608-8086 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好的，北京时间15:36，我们继续来连线方舟，了解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方舟你好。
1: 嗯，好的，雅姐，金秋十一畅行高速哈，我现在是在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合成作战中心，和我们交管总队执法指导支队的宣教大队大队长王卓警官和大家分享实时的高速路况。在这次十一哈，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们都有这个特别节目的安排，所以每次十一的时候呢，我可能会在中间有特别节目，然后在尾日跟大家来进行高速方面的这个路况的信息，跟大家来做这种提示和直播的分享。但是今年呢，因为我是这个高速的首尾两日进行直播，所以中间特别节目没有安排我。我是在工作以后头一次十一期间出门这个游玩。挺开心，而且我感觉我在游玩过程当中啊，可能是因为我这个工作属性哈、我好像出门调研一样，我就是看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就感觉看这个观察大家这个驾驶员这个交通参与者在路面上行车的这个状态。然后有的时候，哎，我说平时在屏幕上看，这个地方是什么原因，这个造成了堵塞，哎，然后在实际开的时候，我就会开过去，我看，哎，我说这个刚才是怎么堵的？那有的时候真的是挺奇怪哈，你不觉得这样的一个可能一个车辆的事故？你不觉得这样一个车辆的事故会造成那么长的一个拥堵？但是实际过程当中就是这样的，可能有一个车，然后它发生事故了，然后我有的时候我爱人在车旁边就问我，那就觉得我懂啊，说这地方为什么车辆这么多？
2: 你怎么叫觉得你懂呢？你就是懂啊！
1: 我说这个地方啊，它是景区。
2: 嗯，
1: 哎，所以它车辆特别多，
2: 嗯，
1: 然后开过去就发现啊，有个车坏了，有个车坏了，结果没想到一个车坏了能堵有半个小时这么长时间。
2: 嗯，
1: 那有的时候在车路面上行驶的时候，我觉得啊，就是作为一个驾驶员啊，尤其是总做交通方面这个跟大家分享这些安全常识的这样的一个主持人，
2: 嗯，
1: 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路面上行驶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挺不该的。
2: 嗯，
1: 我们10月2号还是3号那天在出行的时候，路面上下雨，下雨的时候呢，我平时要是自己开哈，我也不能说别人，我自己开的时候呢，我车速说实话不慢，但是呢，我那天是家里面又带着媳妇又带着孩子，我想那合家出行，咱们安全第一，我的车速呢一直控制在100左右，我身边就有很多车啊，不断的超过我，就是不断的这个车速非常快的超过我。我当时就想，我说这下雨天路面上这么湿滑，这个我就是反思自己的行为。当时下雨的时候要开快的话，我觉得这个很不应该。
2: 嗯，
1: 实际上是还是不是那么安全的。
2: 嗯，方舟其实提到了一个大家在高速公路出行，尤其是不经常走高速公路的驾驶员，在高速公路上容易遇到的一个小困惑。

0: 是小问题，对于大多数的交通参与者而言，不知道前面堵了这么多车，不知道通行缓慢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可能就是因为流量大，也有可能是因为交通事故，也有可能是因为前面一个突发什么什么情况遇到了这个民警，这个把高速公路这整个交通管制等等一系列的情况。但是呢，对于一部分驾驶员，就是在高速公路上出现过交通事故的驾驶员来说，他一定能够体会得到高速公路上出现了小刮小碰或者是这个一般的交通事故之后高速公路的大流量通行状态。高速公路上是比较特殊的，所以道交法当中明文规定，实习期内的驾驶员不得单独进入高速公路，需有持相应或更高准驾执行三年及三年以上的老司机陪同才可以进入高速公路行驶。老司机呢也要尽到责任和义务，别在副驾驶一躺一睡哈，你要跟这个新手驾驶员去说高速公路怎么走，更不要在免费通行大流量的状态下进入高速公路。好了，话说回来，高速公路上出现了交通事故应该怎么办？全国的这个交通警察们都在研究怎么预防和避免道路交通事故，都在考量道路交通事故发生之后怎么避免出现二次更加严重的伤亡或者伤害后果，都在仔细的替大家着想，我们怎么样才能避免这种恶性的事件发生，减少咱们老百姓交通参与者的经济财产损失。所以说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从全国的层面让全国的交警向社会面推广九字诀，高速公路避免交通事故二次交通事故的九字诀。啥概念呢？如果你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了故障或者交通事故，那么你一定要记住九个字，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把车先移边上去，人员马上撤离，即刻报警。这是高速公路预防交通事故二次交通事故的九字诀。诀是啥概念？心诀、口诀、乘法口诀，那是要义呀。九字诀啊，全国交警都在推广高速公路预防二次事故的九字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那为什么车靠边啊？为什么车靠边啊？要避免更严重的交通拥堵。因为你的车如果要是坏了，或者是出现在高速公路上这个出现交通事故了，你这个车占一排车道，对，挡道占道，在我们交通管理工作当中，这种车我们就是特别头疼，就是你一定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把车辆移至右侧的路肩上，应急车道路肩。啥概念？那是生命的通道，那是这个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让你躲避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你不要把车往旁边一横，说的我在市区出过交通事故，我老有经验了，市区出交通事故我车动都不能动，溜车都不行。为啥呢？你要是出破坏了这个事故现场，保险公司一来或者交警队一来，你这个身上动了不给你理赔。同志们呢，兄弟姐妹们呢，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呢，那是那个年代的事情了，那是那个年代。我刚开始开车的时候我确实听到过这个，你别动现场啊，动现场啊，保险公司不赔啊。不是那个年代了，现在我们的保险方方面面配置的都非常的齐全，咱那个仨瓜俩枣的千八百的一千两千的保险公司，人家只要你保险保的板正利索的齐备的，是不是人家都不会是跟你说的动没动事故现场。更主要的是高速公路上不会允许你为了拍那几张事故现场照片，你在那块儿又线呐、又什么全貌啊、盖缆呐、细木啊，让你拍，不可能。高速公路上就连保险公司的出险员都不具备在高速公路上拍照片的资质。说这个这句话大家好理解吧，他不具备资质。有些人说那不对啊，那保险员怎么为我处理事故啊，对不对？如果说你在高速公路出现过事故的话，你会有深刻的体会。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你可以自行的拍几张现场照片，这种是非常轻微的交通事故，而且能快速移动现场的，你可以拍张照片，车靠边，先把车移到应急车道上去，然后把你撞的 W 板呢、把你撞的左侧的这个保险杠啊和你这个大灯啊什么拍几张照片，你把这个照片给保险公司或者给交警看，这是一种方式。当然这种方式很少啊。第二种，我们的民警到达事故现场之后，他会拍照片，然后他会把保险公司的理赔员、保险员叫到交警队去，把这个照片给导给他。这是高速公路上处理交通事故的一个一般程序，一个常见的程序，而不是我必须在这等我的理赔员来给我拍照片，这是不对的。他没有这个资质。高速公路上唯一且唯一有资质处理交通事故且可以在确保安全前提下设置好各种防护措施前提下对事故现场进行勘查勘验的，只有高速交警，没有第二类人群。 这点好理解。所以说你在高速公路上出现了刮擦的交通事故，第一原则就是要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保证路面的正常通行。因为你如果停在那儿，后面一脚刹车两脚刹车一万脚刹车踩在那儿，就是一万个交通事故的隐患，不能用这个隐患。第二个，保障车内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啊，车靠边人撤离嘛，人撤离，撤离到哪儿呢？就是右侧 W 板外面。以前我跟谁的做节目说那土坡子，对，那叫边沟，就是那土坡子。但是哈、啊，就像这种应急车道的外面，就不建议大家去了，因为下面是一个斜坡子，而且这个斜坡还很高。但是呢，你旁边如果要是有这个 W 板，你尽量退到 W 板外面。这样如果来车的话，它会有一个挡，有一个防。别说咱们驾驶员朋友了，就是我们高速交警在高速公路上冬天处理事故的时候，我们真的就经历过无数次，你在这处理事故呢，一回头，后面那边就喊，哎，靠边，把车打定，原地转摸往你这个方向来。然后就我身边大哥就是什么，呱跳到 W 板外头，就跳大雪崩子里头去了。一个背越就跳进去了，然后那辆车转两圈半之后，就径直的怼到了他正在站的那个 W 板上，老大劲了。W 板都磕瘪瘪了。
1: 对，
0: 你想想，车的那么的高速情况下，自身打转打滑的情况下，如果撞到人，那就是馅饼一样，就是那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高速公路上，我们高速交警常年在这条路上跑，常年接触这条路上的事儿，都这么注意。大家入到交通事故的时候也要注意，
1: 不要不把这个当回事啊。
0: 对，
1: 这都是经验之谈。马上进入到宣传时间啊，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在宣传过后还剩下15分钟呢，跟大家分享高速方面的路况提示和信息。如果说你想继续关注高速方面的路况和提示，你可以继续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生活号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来进行关注，也可以在上面来进行留言。我们宣传过后马上回来。
2: 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4: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10月1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严禁携带火种进山入林，未经审批，防火区内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5: 好的，北京时间的15:47，我们继续来连线方舟，了解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方舟你好。
1: 好的，雅姐，我们依旧在我们的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合成作战中心来跟大家分享实时的高速方面的路况。目前的大屏幕上能够看到啊，从我们节目最开始的时间到现在为止，几条绕城高速吧，我们的车流量还是没有得到缓解，车流量一直还是比较大的。刚才在跟王州警官沟通的时候也说到了，其实我们在返程的高峰可能持续到8-9点钟这样的一个时间的样子。
0: 对，8点多钟的时候可能还会出现一波尾风的小高峰，但是照比现在的峰值流量呢，肯定会是有所回落啊。但是从咱们前期研判来看呢，持续到6点多肯定是有了，就是天刚刚擦黑或者天已经是需要开车灯去行驶的过程当中，依旧会实行这个高温运行的通行状态。此时此刻呢，长春绕城高速公路的西北环依旧是一个高温运行、高峰流量的通行状态，长春南收费站口也是流量非常大、非常集中的。长春东收费站口通行非常有序，但是长吉高速公路的主线流量也是非常大，重点关注一下长春亚铁大街收费站口。长春北收费站口是我们年年每次通行返程的时候特别容易关注的一个站口，但是长春北收费站口主线虽然流量相对平稳，有序出行、有序进出，但是长春北收费站进入长春市区的亚太大街快速路的北头这儿，已经出现了车辆排队通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车辆还是非常集中的啊，看到两辆警车停在我们的这个执法亭这儿哈，随时等待着不时之需。我们看到一个白色的中型八卦牵引车啊，这辆车在并线啊，由右并向左并线，向超车道并线，它可能要往左转弯，最左车道并。这种大型的货运车辆呢，建议驾驶员 您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和方向。如果你对路况不熟的话，打开精准的车道级导航啊，精准的去往你的目标车道去行驶，不要连续的并线，因为这样的车一旦并线的话，它影响的覆盖半径会非常大。小车别觉得自己车小，可以见缝插针来回走。高速公路主线的通行这个交通事故或者通行缓慢时候的出现的交通事故，就是因为小型车辆见缝插针这样走，特别容易出现这样的事故。你一个车碰上了，两个车碰上了，几个车碰上了，那么这条线就堵得死死的。所以说现在这样通行状态呢，虽然是问题不大，但是也不容乐观呐。怎么说不容乐观呢？大家还是要提起一万分的这个警惕和精气神哈，提起一万分的精气神去出行我们全省的高速公路，因为流量真的是挺大的。今年的流量相对来去年来说真是小好多了，平稳有序了很多，但是照比平日来说还是有二到三倍的增长。如果您是一个老驾驶员老司机，遇到这样的高速路况，你会觉得今年的十一假期出行爽得劲儿。如果你是一个高端玩家是吧，你合理的规划路线啊，听我和方舟的建议了，如果你避开了那些拥堵的路段和高峰的这个时段，走了长春都市圈环线，哎，从九台到伊通到公主岭到农安到双阳到德惠，你走这圈了，哎，会觉得非常非常的顺畅。但是呢，如果你是一个这个经常走高速但没有那么精通于走高速的驾驶员朋友，你可能虽然通行缓慢在高速公路上，但是也会觉得照比往年来说可能会相对来说好一些。所以说高速公路返程高峰啊，刚才方舟提到了说的14时下午2点到21时9点左右呢，还会出现一个尾峰的一个小高峰。但那个时候的小高峰呢，可能没有现在这个流量峰值这么大，但是呢也不容乐观呐。为啥不容乐观呢？就是你在返程的时候依旧会有很多人想在下午的时候玩一玩看一看，把抓住这个假期的小尾巴。所以说有开夜车回来驾驶员也不在少数，但是21时晚上9点基本就开始回路了，到8点左右的时候就开始回路了。但是呢，我这话也别说得太死，我记得2015还是2016年长春南收费站口，短短的3公里出站口到金宇大路，短短的2.5公里这个市区加高速公路站口匝道的通行这个距离，有的驾驶员真的走了一个半小时。真的走了一个半小时。为什么呢？长春市区金宇大路包括这个南四环南三环车辆已经完全达到了一个饱和的状态，长春南收费站口巧就巧在所有好多好多驾驶员真的就想在长春南口下，想往静月去，想往南边去，想怎么走。就是长春南站口那年也不知道怎么了，就是特别特别多的车，静月大陆已经严重的饱和状态，倒灌到高速公路走的时候，真的是大家是很难走得通这条路啊。有的人走了一个半小时，有的人走了一个小时，就是这条路很难走。今年呢，我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此时此刻我看到长春南收费站口外广场的出口方向右侧已经1、2、3、4已经连续停了4排车，就是第二行最左边这个画面，第二行最左边这个画面，车屁股对的方向是往长春南站口进去的车流量。
6: 对，
0: 然后呢，车头朝咱们方向来的是从长春南口驶离高速的车流量。我跟你说，黄总，就是现在驶离长春南山收费站口这些车辆，他们真的老开心了。他们真的老累了，信不信？都玩完，刚玩完回来。
6: 啊，这都在外面是暂时休息。
0: 对，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感觉，就是上那块玩了几天，玩完之后回来哈，就只要一下高速，哎呦，我差不多就到家了，我差不多这个精神头状态我就放松下来了。因为玩是一种休闲的心态，但是玩其实也挺累的。
6: 对吧？
0: 玩其实也挺耗费这个精力体力的，所以你这个身子骨不行，小身板不行的话，还不建议大家去玩。就比如说我，哪年五一十一免费东西我出去玩过？哪一年？
6: 那你这跟身子骨没关系。
0: 没有，
6: 你单纯是一个
0: 没有时间
6: 拍你。
0: 我单纯是没有时间，不然我们出去玩，这个跟身子骨还是有关系的。我遭不起那个罪，我出去玩的话，我惹不起那个气，我闹不起那个心。
7: 我愿意这个一鼓作气。我如果进到市区里面，我可能不会在高速口停留，我直接就开走了。
0: 对。
7: 但是我刚才说到这个晚上8、9点可能还会有一波咱们这样的一个返程高峰的时候，其实我就想有一点想提示大家哈，因为我可能不算什么高精力人群，我每次一到吃完饭呢， 我就犯困。
6: 哎
7: 哎，我吃完饭，然后包括可能是跟大家呀、啊，这个应酬答对的这个过程，我也觉得这个很消耗我的精力。
6: 嗯，
7: 你就让我吃这条鱼，吃这个锅包肉，我吃完可能我就已经有点晕碳了、
6: 嗯。
7: 然后我还得跟大家答对，然后一整人家说，哎，主持人来一段吧，那个收个口给大家。
6: 嗯，
7: 我再得这个措辞再收个口。
6: 嗯，
7: 哎呀，这特别困，特别累。
6: 嗯，
7: 我就想提示大家，如果咱们这个准备的时间可能返程的时间不够长的话，就像我们最开始王卓警官说的那样，您不妨啊到这个相应的这个休息区，到一定时间的时候不要这个疲劳驾驶，休息完之后您不妨或者到这个十二点之前先到一个口，您先下去完之后呢，到时候您再上来，这样还能少花一些咱们高速通行的费用的钱。
6: 嗯，对，这是避免这个高速公路出现超速这种情况，也为咱们节约这个高速通行费的经济成本的一种方式。刚才方舟说那个疲劳驾驶的或者是困了累了，你看现在马上四点了，
7: 嗯，
6: 依旧会有人感觉困，真的就是往回走的过程当中，你说下午两点来钟吃完饭了困呢情有可原，
7: 嗯，
6: 你到现在的时候也有人困，春困秋乏夏打盹，冬天还得睡一会儿，这是人的正常的开车的一个疲劳的一个状态，咱们毕竟是自然人嘛，
7: 嗯，
6: 一个正常的状态，所以你困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累了困了就到服务区去休息休息，不能疲劳驾驶。疲劳啥概念？连续驾车超过四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的时间小于20分钟，说我连续开了450公里的道，我开了四个小时，然后停车休息了，我休息了5分钟，抽根烟上厕所走了继续开，这是不可以的。你需要连续驾车4小时以上，需要停车休息，而且要休息够20分钟才能够避免疲劳驾驶这个违法行为的发生。但是说实话，全国的高速交警也好，市区交警也好，都有一个统一的这样的一个执法的难点和痛点，就是疲劳驾驶这个事儿很难界定。
7: 对，
6: 我在这儿我就是可以开诚布公的去跟大家说这件事情，疲劳驾驶这件事情其实很难界定。有些人说了，那疲劳驾驶这么严重的违法行为，你们这个交警要严厉的打击，是超员超速超载三超一疲劳，疲劳驾驶这是我们全国的公安交管部门都严厉打击的一个违法行为，严重的违法行为，但是依旧不影响疲劳驾驶这个违法行为在日常的交通生活当中很难界定。啥概念呢？
7: 你那个仪器能测出来他累不累，
6: 说的不就是吗？你仪器你可以啥呢，你可以界定说这个人车上就一个驾驶员，拉了3个人都没驾驶证，就这一个人有驾驶证，从 A 点上了高速，啊，咳到了 B 点，正好410公里。
7: 嗯，
6: 然后呢，说的这个时间，你就以最快的车速120公里每小时，啊，咳410公里，你这个时间啊，超过4个小时的，对吧？你这个状态的时候，你就接你说的，哎，你这只有这一种情况下能说，还是个排除法。你这么远的距离，对吧？然后你这个时间还肯定要高于4个小时，你车还没有别的驾驶员，对吧？你如果这个时间特别长都不行。你比如说我在 A 点到 B 点啊，一共400公里，我待了6个小时，我休息了，我在服务区休息的呀，对吧？我应急车道，我突发情况，我在这换轮胎了，你没有监控看不到，对吧？所以这个很难界定。不得不承认，只有这在我们出现意外交通事故或者亡人交通事故的时候，我们才会调取这样的大费周章的去查卡口的数据，看这辆车是否存在疲劳驾驶的违法行为，当事人这个驾驶员承不承认自己连续驾车超过4小时，而停车休息时间小于20分钟。只有这样一种情况，我们才会去投入警力精力去验证这件事情的发生，不然的话就正常我们方舟上高速下高速回来了，完了交警抽了说你俩是不是疲劳驾驶了，我得调你监控去，没有那个警力和精力。
7: 是，
6: 但是出于对自己负责这个角度去看，不是说你开了4个小时就累了，头一天晚上玩到后半夜2点多，今天早上4点钟起来，你开1个小时你就累了，累和不累不是交警说了算，而是您驾驶员自己说了算。希望您对自己负责，对车上的其他人员负责，好吧？
7: 嗯，是的，由于时间关系呢，可能我们现在这个直通高速啊，在这块儿来跟大家说到的金秋十一畅行高速的这个节目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呢，可能我们很多朋友这会儿呢也正在返程的途中，也有可能还在玩，然后打算晚上再继续返程。那么如果您有这种高速通行的这种需求， 您可以实时关注我们各个方面的这个导航的信息，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在我们吉林省全省都可以覆盖收听。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感谢交管总队执法指导支队宣教大队的大队长王卓警官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也特别感谢所有的节目的我们的听众收听我们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信任。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3: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0: 2010年，疯狂的瑕疵开始发生。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3: 钱。
0: 不屈服
4: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4: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小艾佳呢，对音乐呢，这个非常有研究啊，在音乐方面呢，特别有造诣，
1: 略懂一二，也不是很深。
0: 你得说略知一二，
1: 略知啊，没有那么深啊，
0: 在音乐方面
1: 很浅显，
0: 是不是特别有造诣？
1: 还行吧，浅显一点点的造诣，
0: 造诣是不是啊？读错了啊，造诣啊，不是造诣。
1: 是，都懂，懂的都懂，
0: 懂的都懂啊，
1: 滴滴滴滴啊，朋友们。
0: 特意这么说的，在音乐方面呢特别有造诣啊。我这两天呢就听到了这个《乡村爱情》那个曲儿啊，
1: 谁是我的新郎啊？就谁是我的新郎呗？
0: 哎，对，就那个前奏
1: 啊，
0: 就那个前奏，
1: 哒哒哒。
0: 哎，对，那个前奏。
1: 哒。
0: 他们说你能不能好好给我们哼一下子啊？
1: 是哼不全，哒哒哒，都没有，因为我
0: 哒哒哒。哒哒哒，我后面会不溜就整不明白了啊！
1: 你看我哥虽然不研究音乐吧，但《乡村爱情》他看得多呀。
0: 哎，对，
1: 每一集、啊、哥，你不知道有一个叫跳过片头片尾吗？你不跳吗？你都听全乎了都啊！哥，你知道你像你这种能听全乎看电视剧的人
0: 啊，
1: 你这都属于优质的那个观看者，
0: 是吗？
1: 嗯，你这个就属于是为你喜欢的演员这做的一个足的数据，
0: 是吗？
1: 嗯，就是片头片尾都要看的
0: 啊。
1: 嗯，这种都是他们那个对粉丝的要求
0: 啊。这么个事儿哈，
1: 来了。
0: 哎，对，就这个哈。哎，就是这个哈，就这个曲儿，然后他们说这个曲子呢是属于那种悠闲当中带着一点忧郁。
1: 嗯，有点、
0: 哎、
1: 有点，
0: 就是看听似很悠闲哈、
1: 但是又有那么一丝丝忧郁。
0: 对，还有那么一丝忧郁。
1: 嗯，是有一点这感觉，
0: 是不是啊？
1: 对，对，
0: 你以后你得细研究研究。
1: 啊，
0: 听没听到小艾佳？
1: 哪首音乐有啥感觉，我都得细研究。
0: 对，你得就是能说出个一二三来，你不能光是这个研究它好不好听
1: 啊，
0: 对不对？你得能说出个一二三来，就是歌曲背后的故事啥的，是不是？
1: 嗯，行，好的哥。
0: 我就愿意这个研究这些个，
1: 你可愿意研究就背后的了，深层次的东西。
0: 对
1: 呀、
0: 后来我就品，我说好像除了《西游记》，我最愿意看的电视剧就是《乡村爱情》。
1: 你赶，哥，你都赶上我爸了。我爸《乡村爱情》都追个遍儿，从多少部了？从第一部到现在多少部了？
0: 好像现在200来部了吧？是不是？
1: 至于吧？现在多少年？
0: 啊，
1: 11部有了吧？
0: 啊，
1: 反正就是。反正我爸就是
0: 啊，
1: 都看全了。
0: 反正
1: 我到现在《乡村爱情》，我一部都没看全过。
0: 是吗？我好像是看全一部。
1: 我好像每、而且每一集都，我都是跟着，比如说谁必须看了完，我正好在电视前我就瞅两眼
0: 啊，
1: 我都撒不下来心看
0: 啊，顺便瞅两眼，是不是？
1: 对，嗯
0: 啊，那你得仔细看，仔细看才有意思呢。
1: 是吗？
0: 真的，你比如说吃尖儿啊啥的哈、这种典故啊。对不对？你知道吃尖儿啥意思是吧？
1: 是那个刘莹的吃席，我这都听你说的、哥。
0: 刘莹怀孕了啊、在家里边地位瞬间升高了。吃西瓜都得吃尖儿了啊，他咬第一口，剩下的
1: 别人吃。
0: 他们家赵一条，赵一条，
1: 赵一条，
0: 赵四儿啊，
1: 是，
0: 对不对？和赵四儿他们，赵四儿，
1: 赵一条，赵一条的爸，
0: 赵一田他妈和他爸，
1: 对，他妈和他爸，
0: 对，他在他们家地位抬高了，
1: 是，
0: 吃西瓜必须他把尖儿咬一些，剩下的他们吃。
1: 可能整景了。
0: 对啊，刘莹最愿意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和赵一田？
1: 不知道
0: 啊，
1: 不知道。
0: 赵一田，我肯定不跟你过了，对吧？
1: 是这个啊，反反复复的，天天的，
0: 对不对
1: 啊？
0: 赵一田哭诉说：“赵一田，我这把我肯定不跟你过了。”赵一田，
1: 完了，你这哎呀，就给孩子欺负的、
0: 其实这句话呢，在东北的民间、也是家里边的这个媳妇儿经常愿意跟
1: 高频句式，
0: 对呀、
1: 高频句式。
0: 你在家里边有没有说过这话？
1: 我好像还好 好吧？啊，好像还好。
0: 你肯定不是那个哭随那个角色，对不对？
1: 嗯，对对。
0: 对，你在家里边必须是居高临下的那种啊，那种角色呗。
1: 就是不，主要是不说话，主要是不爱说话。当主持人的回家都不爱说话。
0: 是吗？
1: 我这说话得挣钱儿 啊，回家那不能轻易不能说呀，
0: 惜字如金是不是？
1: 嗯，对
0: 啊，怎么只要说话就是要钱。要不然不用交流，
1: 又真相了。你
0: 要不然不用交流。
1: 不是哥，你知道吧？就是咱们这工作挺耗气耗血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然后你想，咱俩又得调动情绪。
0: 对对 对， 对。
1: 哎，本身我呢又小体格，就是又这样，对不对？
0: 啊，对。
1: 我这上个节目对我来说，我都已经是就把我所有这全管的血都给废差不多了。
0: 啊。
1: 你说我回家我还有什么力气说话？
0: 那对。
1: 是不是吧？
0: 那对呀。啊，是这样的。嗯。人不说别人唱歌要钱，你唱歌要命啊。
1: 呀，可不是咋的，
0: 爱家回家说话，是不是就是要钱？是这样的。
1: 那多简单呢，把我们把复杂的生活简单化，朋友。

0: 1996年10月23日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爆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1: 然后呢，就是大家都在讨论说，到底这个要不要找一个像赵玉田这样的老公啊？
2: 啊，他是咋的呢？他有什么特点呢？
1: 赵玉田的特点你还不知道吗？
2: 什么？就是
1: 你这可真是问到点子上了。
2: 是梗呢，还是怎么的呢？
1: 我这么说吧，哈，比如说刘英喝农药了，
2: 哎呦，你真吓人呢。
1: 赵一田就得说，那花圃还不够用呢，你嘴咋那么馋呢？
2: 真是梗呢哈！
1: 啊，刘英要是上吊了，
2: 上吊哎呦我的妈！他俩就挺虐恋了，他俩。
1: 对呀、啊，赵一田就得说，那花圃都忙成啥样了，你咋有心情搁这荡秋千呢？
2: 只有他的花圃。
1: 刘莹要是跳河了，
2: 跳，哎呦我的妈！
1: 赵玉田就得说，那花圃都忙冒烟了，你怎么还搁这扎猛子呢？
2: 哎呦我的妈！刘莹，你这一辈子呀，你就是赶不上那花圃了。
1: 啊、刘莹去产检去，渴了要喝水。啊，赵玉田嘴里边喝着牛奶说，我咋不渴呢？你咋净事儿呢？刘英要买自行车，赵玉田把脚蹬子卸下来给陈彦南安上。
2: 哎呦我的妈，还有这事儿呢？
1: 对啊，刘英说自己就一个爹，让赵玉田对他爹好点儿。赵玉田说谁爹多呀？
2: 哥，这些都是第一步的事儿，还是后边也有啊？
1: 啊？
2: 这些。你要是说都集中在第一步，我就回头先看看去。
1: 啊，没有，这是大家这个
2: 总结出来的
1: ，就是说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2: 啊，
1: 首先刘英没喝农药，刘英没上吊，跳河有可能。就是说，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赵玉田一定能说出这后面的话。就是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老公。
2: 那确实。
1: 就是、到底要不要找一个这样的老公？
2: 那确实没什么必要啊，
1: 是不是？
2: 对，要你何用啊？哎呦天，只能添堵，是不是？这种完全大可不必啊。
1: 就在每一次对话当中，都深深的体现出了不是啥实在亲戚。
2: 哎，真的。
1: 是不是没啥感情啊？
2: 哎，啥都比这媳妇儿重要。
1: 对啊，
2: 是不是啊？
1: 对啊。
2: 那这种就完全大可不必嘛。
1: 对啊。
2: 嗯
1: 啊，对，一心想着是一心扑在事业上。
2: 哎，花圃啊。
1: 对啊，扑在外边的女人身上，这样男身上。
2: 也别说人家这个叫什么、叫什么不负怎么的不负责啊
1: 啊啊！
2: 还、
1: 对对，某些事情还是很感兴趣的，
2: 是吧？对，挺负责的，哎，对。
1: 对啊，有意思哈。
2: 啥呀？这是他。
1: 哎，你说最近这天儿确实挺热的哈。
2: 啊，
1: 今天刚才我还和艾佳分享呢，我说我刚才看车里头、那个温度显示39.5度啊，将近40度了都。
2: 就是因为那个车里它不是有那个大玻璃吗？
1: 但是可能是因为我的车一直在阳光下晒着的事儿。
2: 对，它就有一种叫什么效应，就叫什么凸透镜、凹透镜的那个，它就能把光更热聚在你的那个车里
1: 啊。那它显示的是车里的温度还是车外边的温度？我想知道它是
2: 车里，
1: 它显示的是车里的温度，那可不是。
2: 你不是说一直在晒着吗，哥？
1: 啊，对，但是车你那个你车里边能显示俩温度啊？
2: 不是啊，那它一定就是你 不不不，因为是这样的，哥，就是你要是一直在开着的这个状态
1: 啊，
2: 它显示的就是31.2度、23度。你要说能达到，
1: 那是车外边的温度。
2: 对对对，那个是车外边的温度、
1: 啊，
2: 那个是正常车外边的温度。
1: 啊
2: 但如果你已经达到40度，那就是说明你停的时间太久了，那个是车里的那个温度了。
1: 它就变成车里的温度了。
2: 难道不是吗？
1: 自己调换成车里，那不对，也是外边环境的问题，
2: 是吗？那就是说，在阳光的
1: 直射的
2: 情况下，就能够达到40度了。
1: 啊、对呀、啊，因为我昨天刷到一条视频啊，是在南方的一些省份啊、
2: 嗯，
1: 就他在那个铝合金的把手上，你知道吧？那种白钢的把手上，
2: 嗯，
1: 他拿了两块肥肉，然后在白钢的把手上把那个肥肉煎那个。煎黄了，
2: 我的妈呀！
1: 咱不能说把它煎完全熟吧、
2: 嗯，
1: 但至少它已经就黄了啊，
2: 变色了，
1: 变色了、啊，
2: 太可怕了。
1: 所以说这两天真是天太热了哈、啊，
2: 就是二伏嘛，二伏一共有20天，
1: 对啊，
2: 嗯，
1: 伏、啊，你说你知道什么是伏吗？
2: 伏、嗯、是伏天的伏啊，
1: 对啊，
2: 那我就不知道了。
1: 伏天一共是多少天？
2: 40天，有的时候30多天，有的时候40天
1: 啊。什么是伏？
2: 什么是伏？
1: 就是趴着不要动。
2: 哦，就所以伏天
1: 不适合动，
2: 所以伏天其实大家就应该趴着不要动。
1: 对啊、嗯，家里边太热了，我跟你说，昨天晚上我这不寻思吗？我说我上商场吹个免费的空调去吧。
2: 就是哪凉快哪待着呗。
1: 对啊。
2: 啊对。
1: 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2: 没错。嗯、
1: 我还记得早些年，就是大家一到夏天的时候啊，就是高考之前，
2: 嗯、
1: 有一些高考的学子也到商场里边去
2: 降温。
1: 对，吹空调嘛，就是这样的哈。
2: 嗯嗯嗯、
1: 我昨天晚上呢就想出这个招，我说上商场里吹一个免费的空调吧。
2: 哎呀，行啊，不错呀，这招行。
1: 对啊，然后我就潇洒的走进星巴克吗？
2: 嗯，哎呀呀呀，对，那块随便坐哈。
1: 对呀、啊。
2: 嗯。
1: 啊，点了一杯咖啡，花了28。
2: 哼。那你确实、嗯、你这个
1: 你说看那哀家说那该消费的消费、
2: 哎、那你这玩意儿你说你去那店儿它也贵呀
1: 啊哀家、嗯、说该消费得消费呀、啊、
2: 那消费吧、啊嗯、
1: 这不是吗完我就待了3个小时左右吧
2: 哎呀相当于10块钱一小时28嘛、
1: 啊、对10块钱一个小时差不多吧
2: 对对对对、
1: 啊、回家一开门哎呀屋里边
2: 这热的啊
1: 屋里边的冷气扑面而来，都撒天了。
2: 哎呦我天哪！
1: 忘关空调了。
2: 你瞅瞅，
1: 那一刻我感觉天都塌了。
2: 你这28花的，咱说哥，哎呀妈，亏大了。
1: 所以说人呐、啊，总是抠抠搜搜的花了
2: 很
1: 多
2: 钱。咋回事儿啊？一天天的。
1: 对啊，我、哦、还不如大大方方的搁家里边吹3小时空调。
2: 你说还你还、嗯、对对也不用
1: 还消费了，
2: 你还也不用喝那28块钱咖啡了。
1: 对呀、啊。

0: 庆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生。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咱哥俩下。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2: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1: 什么字儿？
2: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我发现呢，在这个互联网上拍宠物啊，
1: 嗯，
0: 啊，拍宠物的这个短视频还是有市场，是吧？
1: 嗯，大家很喜欢看，
0: 对
1: 啊，就比较治愈。
0: 对啊，流量很，就是流量很好。
1: 就它很治愈嘛。
0: 对啊，有的时候就是让我都觉得，我都怀疑自己，
1: 竟不如一只宠物。
0: 我觉得我流量怎么都不如他的。那对我也养一只得了。
1: 他们真的是啊，
0: 而且无数人蹭宠物的流量，真的。
1: 嗯，对对对，嗯，
0: 就是你就看吧，这个狗的主人啊，他如果单独出来拍短视频的话，不会有人看他，而且不会有任何流量，
1: 嗯
0: 啊，对吧？
1: 嗯，
0: 但是呢，因为和狗在一起啊，然后呢，把狗的主人都带火了。
1: 现在不是狗仗人势了呗？
0: 对啊，
1: 得靠狗狗了。
0: 对啊，是这样的。
1: 我就觉得那种就是把跟他的宠物拍成两口子的这种特别搞笑，评论区就都是你家嫂子看起来很凶什么的。
0: 太没有礼貌了，怎么可以这样说话的？不能这样的。
1: 就特别形象，就他俩就一块的那个状态，就明明就是很像那个就情侣。
0: 哎呦我的天哪！
1: 你哥没见过那种
0: 吗？你每天都看些个啥呀，哀家呀？
1: 不是哥，你知道吗？一般
0: 因为你就喜欢这种东西，所以才推给你。
1: 不是，你知道这种狗都是什么样的吗？
0: 都什么样的？
1: 就是像那种中型、中大型犬就会是这种。
0: 是吗？
1: 因为它坐那儿就跟带人坐着那个高度差不多。一个很小的狗那就一定
0: 就特别是耳朵上的毛再长一点，对不对？
1: 嗯，对，
0: 像梳个小辫儿似的。
1: 就你如果是小狗你就不会有这种感觉。
0: 那对，
1: 你就一定是一个就是大人妈妈爸爸和孩子的感觉
0: 啊。
1: 但如果你是坐在一块儿，他俩差不多一边高，你不觉得就会是情侣即视感？
0: 对，那肯定是啊。啊，早年不就是有过这么一个笑话？
1: 嗯，
0: 是不是啊？啊，一个小伙子看到那个、看到那个看到他大哥了，在小区里边哈、啊。
1: 嗯
0: 啊，说大哥怎么是遛狗啊？出来
1: 啊，
0: 结果一看他嫂子，闭上系鞋带的。所以说呢，以至于这个让我都产生了养个小宠物的这种想法。
1: 就觉得生活好像应该再多姿多彩一些。
0: 对啊，人家说从宠物身上你得到的情绪价值，
1: 那真是、
0: 是
1: 人类替代不了的。
0: 对，缓解压力的。
1: 那对，很治愈。
0: 对啊，那你知道养小狗之后经常跟小狗说的话是什么吗？
1: 坐。
0: 啊，这是你说的、啊？
1: 握手。
0: 这节目，哎呦我天哪！
1: 你就来吧。
0: 这个。过完一个，就这个。
1: 对，那个另外一只，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这就是养狗人啊，
1: 养狗人，就总想训练它。
0: 对呀、啊，总想训练狗，是吧？
1: 对对，
0: 养狗之后，经常和小狗说的话呢，比如说有。过来。哎，你说这是给你满满的情绪价值，对不对？
1: 完了就呜呜的就跑来了
0: 啊、是不是啊？
1: 你要叫你叫一个人，哪个人能？
0: 真的，你要叫你老公，有可能你说过来，他有可能过来。真的，你要这么叫你媳妇儿，那完了，那后天不搭理你，对吧？还有经常跟狗说的话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走不走？不走，我走了。嘴里啥玩意儿吐出来？这个小狗可不能吃啊，吃完会死的。
1: 巧克力，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别动，我拍个照。你要干什么？你说话。
1: 对，我经常这样说，
0: 对不对？你要干什么？你说话。
1: 来，你说话，来，你说话。
0: 狗心思，我要能说话。
1: 特别想让它说话。
0: 你不害怕吗？我要说话了。是吧？
1: 你就总是人类为什么这样呢，哥？
0: 啊，
1: 总强迫人家做人家做不了的事情。
0: 那对呀、啊，
1: 对呀、啊，
0: 在家里边经常对狗说的话，谁干的？别叫了，
1: 还能是谁？
0: 别逼我揍你啊！
1: 一天就这样难为你，
0: 过来妈妈看看，谁家小狗这么好看呢？ 死狗。小臭狗。
1: 就是吧，你知道吗，哥？就是人。人类呀、
0: 啊，
1: 人类稀罕点啥呀？就不知道咋稀罕了。
0: 啊、那肯定是呀、啊。
1: 猴稀罕。
0: 那肯定是这样。
1: 哎呀妈呀，就不知道咋整好了。
0: 啊啊！但是我真的没有发现我身边的这些女人们，她们多么的喜欢小宠物，真的。
1: 嗯。
0: 啊，你看爱家，对吧？
1: 嗯。
0: 你喜欢吗？
1: 我就是不能太近距离。嗯。
0: 啊。
1: 对我对他们的喜欢很有限
0: 啊，
1: 也不能说不喜欢
0: 啊。
1: 他要是说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香香喷喷的、
0: 啊，
1: 哎，我也愿意过来搂一把
0: 啊。
1: 剩下的就是又掉毛啊，又前后埋汰呀、
0: 啊，
1: 就嘴呀、啊、啥的，就都
0: 拉屎啊、撒尿啊什么
1: 都别碰，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都不行。
1: 就
0: 那你不是？
1: 我不是真正的喜欢。
0: 所以说，你看爱家他不是吧？
1: 嗯，
0: 王阔，
1: 那我阔姐应该也不是吧？
0: 从来都没提过这个事儿，猫啊狗啊啥的，这个事儿从来没提过。你要说吃点啥呢，是时时刻刻都在提。
1: 哎，对对对对 对,
0: 对, 对，
1: 那就是说明也一点不感兴趣。
0: 豌豆子
1: 应该也不感兴趣，
0: 从来没有提过这个事儿。
1: 嗯嗯，我吧，我倒是能喜欢，但是就是你就是又掉毛又什么这些我都忍不了，所以我也不能养。
0: 对，那肯定是啊。
1: 对对对、
0: 就我分析你阔姐呢，就是因为养孩子，家里边孩子太多了，
1: 也没有那个精力去再分给宠物了。
0: 对啊，你就像家有很多老人就说那你养活狗干啥呀，你不如有养活狗的精力，不如养活个孩子呢。
1: 哎呦妈，那差太多了吧。
0: 对对，
1: 那可不一样，
0: 不少花钱我跟你说。
1: 是吗？那总不用送学习班啥的吧。
0: 妈呀，那咬人的也得。对吧，你舍不得放弃他、
1: 哦、
0: 啊，那也得送学习班。
1: 哎，你知道抖音上有那个、训狗的那个
0: 对呀、啊、你咬人那种你必须得送学习班啊，得控制他呀。
1: 就有一个男的可厉害了、
0: 啊、对、
1: 嗯、
0: 啊，你自己在家打不好，
1: 嗯，就那种烈性犬。
0: 对对对，这玩意儿就一物降一物，
1: 到他那儿就都好老、
0: 啊、对呀、啊、就是都训练好了，
1: 他给训练好完再送回来。
0: 训练好挺贵呢，你
1: 花高价训
0: 3-4万块钱呢。
1: 嗯，
0: 上去学习班。
1: 他们是两口子，你知道那个吧，哥？
0: 啊，我知道
1: 啊、
0: 嗯，我知道啊，就很多，
1: 嗯
0: 啊，互联网上有很多这样的，
1: 啊啊啊，
0: 对吧？
1: 那真厉害，
0: 也得送学习班。
1: 你瞅瞅，
0: 所以
1: 也
0: 不少花钱，
1: 也不便宜，
0: 是吧？
1: 嗯
0: 嗯, 嗯，所以说我就分析你阔姐肯定是就是因为养活孩子嘛，
1: 嗯
0: 啊，就是大多数的精力都投入到孩子身上去了。
1: 那对那对、
0: 啊，剩点时间就减肥呀、啊，琢磨这个事儿。
1: 减肥吃减肥。
0: 对啊，昨天还跟我研究减肥的事儿呢，我说王阔你别减了，
1: 啊、
0: 嗯，对不对？
1: 那必呢？
0: 鲤鱼就是鲤鱼，鲤鱼怎么也减不成带鱼。
1: 就是说让我阔姐就是服了就得了，放弃得了。
0: 对呀、啊，你看爱家就是带鱼。他说：“那我是鲤鱼啊。”我说：“不是。”
1: 他是什么呢？
0: 是胖子。
1: 鲤鱼那还有，最起码还可以管自己叫一声锦鲤。
0: 对。
1: 你瞧瞧，你不得说人是胖头。

0: 是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各位推荐一个非常优质的旅行线路啊。九月末北疆阿勒泰没有去上的朋友，好消息又来了，金秋十月，你想不想去南疆看一看呢？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号出发，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开始报名了。详询呢，您可以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咨询详细的内容。一年当中呢，南疆就属十月份游玩最合适，气候非常舒适，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的观赏期，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一次全看遍，会去到巴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这个独特风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点的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还会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看这个雪山倒映的这个湖面。另外呢，我们还要去探访克孜尔千佛洞，观赏库车圭兹主题演绎，漫步在喀什古城，还安排特色古城旅拍，留下专属的旅游的记忆。本次行程呢，除了依旧延续高品质的标准，还采用了三飞出行，大大减少了这个路途的奔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非常宽敞可调节，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入住携程4钻酒店7早12正50元的这个餐标，烤肉手抓饭，另外呢还有大盘鸡等地道的新疆美食，尽情品尝。这是电台的专属定制团，由1038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还有首页的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另外呢还有答谢晚宴，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这个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首道门票及区间车一价全包，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机会，和我们一起奔赴这一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详细咨询请您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是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

0: 来，今天我们说一个概念啊，
1: 嗯，
0: 你知道什么叫做初代同事吗？
1: 啊，就是刚上班的时候的那个同事。
0: 哎，行啊，这阵脑袋跟上了。
1: 哎呦，这又回点血，这是。
0: 啊，这阵脑袋跟上了啊！你有初上班那个时候的同事吗？
1: 哎呀妈呀，那好像怎么都不在身边了呢？那初代同事啊，真的目前都不在特别近的范围了。
0: 就是我吧，那阵儿我还特意，因为我看到了这个题目之后呢，然后我还特意想了一下，就是我那个时候有没有初代同事？
1: 嗯，
0: 我好像没有。
1: 也没有吗，哥？嗯啊，
0: 就是没有，因为我们这个职业呢，很难像人家，比如说人家那种。坐办公室啊，就是大家都坐在办公室，
1: 或者朝九晚五，就每天都需要在那个办公室很久的那样的。
0: 不是，就是干同样的活。
1: 嗯，
0: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干不同的活。
1: 嗯，对。
0: 啊，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节目类型都不一样。
1: 哎，对对是。
0: 对吧？
1: 对。
0: 就是
1: 很难，好像。
0: 对，所以说我觉得我没有出来同事。再有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开始我在想，我说那我和王阔算初代同事吗？
1: 算不算呢？
0: 根本不算。
1: 但你跟、那个、
0: 因为他来的时候我就叮愣了，我都。
1: 传说中的什么呀，朋友们，独当一面。
0: 对呀、
1: 啊。
0: 他来的时候我都叮愣了。
1: 那个小静姐应该算吧。
0: 那我来的时候他都叮愣了。
1: 哎呀，过去那个时候是那样的，就一个带一个的。
0: 对。
1: 对。
0: 所以你哪有什么初代同事？
1: 但是哥，
0: 没有啊、
1: 但是哥，那个你得这么说、啊，他对你来说算是你的初代同事。
0: 啊。
1: 对。啊，他算你的初代同事。
0: 是吗？
1: 你不算他的，那、啊、他算你的。
0: 啊！
1: 哎，对，是这么个论的。嗯。
0: 那我那时候可呲了他，真的。
1: 我哥就是属于啥呢、嗯、就是啥时候都得是我哥，这
0: 我都叮愣了。
1: 对我哥主打一个愣。
0: 哎，对，我都愣了，对，叮愣了，
1: 可愣了、
0: 啊、我都叮愣了，那我不得呲着他们。
1: 我哥这张嘴能放过谁呀、
0: 啊、对呀、啊、
1: 嗯，对嗯，
0: 就是呢，初代同事指的就是那种刚刚毕业哈、啊，刚踏入社会儿，
1: 嗯，
0: 然后呢上的第一个班儿，
1: 哎，
0: 那个时候纯真且懵懂，
1: 哎，对，
0: 上班之后呢，你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你的初代同事、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个时候什么也不会，你们俩一起来研究如何上班，
1: 嗯，
0: 啊，那个时候非常的单纯，嗯、
1: 对，
0: 那真是用一个词儿可以形容啊，
1: 哪个词儿呢、嗯？
0: 青梅牛马呀。
1: 我突然对青梅竹马这个词儿失去了任何的好感，
0: 对，青梅牛马的一种感觉。
1: 哎呦天
0: 啊，
1: 嗯，
0: 然后呢两个人像过日子似的，
1: 嗯，
0: 啊，对吧，
1: 嗯，
0: 最重要的是，
1: 哎，
0: 没有任何利益的挂钩。
1: 哎，对对对，很单纯，
0: 对吧，
1: 对、嗯、
0: 啊，所以说人就说就这个时候的两个人是状态最好的两个人。
1: 哎，对，是、嗯、
0: 对啊，初代同事呢一般也都是你在职场上第一个无话不说的人。
1: 嗯嗯，
0: 入职不到一个月把大学里边这点事儿哈、啊、老底儿全都交代了，
1: 周了，整个透楼的，
0: 对吧，
1: 嗯，
0: 啊，谁跟谁咋事啊，
1: 嗯
0: 啊，
1: 嗯
0: 啊，自己出过几个前男朋友啊、嗯那都落得明白的。
1: 哎，对，
0: 一旦其中有一个人请假或者是离职了，那完了，天塌了。
1: 哎呀妈呀，
0: 上班开始没有任何盼头了，
1: 那失去兴趣了，
0: 对不对？
1: 嗯，
0: 是这么个事儿哈。
1: 对
0: 啊，所以说呢，这个每个人啊都特别怀念自己的初代同事啊、
1: 嗯、青梅牛马。
0: 对啊、
1: 嗯、
0: 人家说就是如果能，就是如果说经过了多少年啊，
1: 嗯，
0: 经过了很多年，
1: 嗯，
0: 这个大浪淘沙，像你说的，现在初代同事已经都不在身边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嗯, 嗯，对，
0: 说经过几十年啊，身边还能有当时的初代同事的话，
1: 嗯
0: 啊，是一种非常幸福的感觉。
1: 很多的那个初代同事是可以促成姐妹闺蜜的最好的朋友的。
0: 对，是非常
1: 幸福的。是这样
0: 的，
1: 对对对、
0: 啊、
1: 因为又很知道自己的就是过往
0: 啊，
1: 哎对，然后这些年经历的呢又都是因为你都在同一个系统内嘛，
0: 啊，
1: 就会很聊得来。
0: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就是你这个圈里是怎么个
0: 啊，
1: 对，就很懂，互相会很懂。
0: 对，
1: 是不是
0: 哥？那一对眼神那就知道。
1: 对，就这感 感觉。
0: 嗯，你像我跟王阔那时候，那要讲究谁？
1: 不用说，
0: 不用说，
1: 那是多少个人身败名裂，你说。体无完肤，
0: 没有，没有啊！那豌豆子不是第一次来到交通台的时候啊，在门口站着吗？七楼办公室门口站着，哎呦天哪！我跟你说，怎么说呢？就像个音乐盒里边的人似的。
1: 挺美好个人吗？
0: 啊，
1: 音乐盒里不挺美好个人吗？
0: 那你就说夸不夸张吧？啊，
1: 就感觉不是一个现实中的出现了，是吧？
0: 哎，对对对对对，天使
1: 就那么不真实吗？
0: 哎，太不真实了，简直！
1: 哎呦天哪！
0: 啊，太不真实了！站在咱办公室门口啊，
1: 啊，
0: 一个是戴着长长的假发，
1: 啊，
0: 卷的，嗯，
1: 哎哎，你说他那个时候，其实我一回想。他就很敢，
0: 什么叫很敢？
1: 就他的穿那个装扮
0: 啊，
1: 就很敢
0: 啊，就是很敢穿，
1: 对，就很大胆。
0: 哎哎哎哎，对对对，就是舞台几乎就是一种，哎，就是戏剧，很戏剧。
1: 有我哥这些词儿
0: 啊，真的很戏剧。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啊，人生就是一场戏。
1: 演的就是淋漓尽致的，
0: 哎，对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哥？
0: 哎呀，穿
1: 人家想咋演就咋演，
0: 劲儿劲儿的
1: 啊，不会觉得说这个场合我不能这么演，人家就是想怎么演就怎么演，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就很酣畅淋漓的感觉，
0: 别人都不好意思，是不是？你能穿成那样式出来吗？
1: 但他就很酣畅，你觉得？
0: 对啊，
1: 啊，
0: 冷宫里疯了的飞了。
1: 反正你不得，但你不得不说，绝对是怎么说呢？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啊！那对，
1: 是不是
0: 啊？所以说，当时我跟王阔，我俩讲究人都不用那啥嘛，
1: 就一个眼神，
0: 对，就一个眼神，
1: 嗯，对，
0: 心里边飘过三个字儿，
1: 懂的懂的都懂，
0: 精神不好，四个字。
1: 那啥呀？人我刚才以为是不正常仨字
0: 啊，不正常啊。对呀，啊，是啊，后来就让这个不正常把我们俩撬了吗？嗯，
1: 你瞅瞅，哥，你说能不能是那时候就埋下了伏笔
0: 啊？
1: 就让你俩说
0: 啊，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对，是这样。
1: 你看看那这多狠，狠是狠刀的。
0: 所以说呢，每个人都有都要，如果说你若干年后啊，上班若干年后还能拥有一个当时的初代同事的话，
1: 嗯，
0: 你会非常的幸福。
1: 哎，是的。
0: 如果你还能拥有一个初代小团体，
1: 哎呀妈呀！那不上天了，我的天！那一天还……
0: 哎，瞎说的，那不都上天了，坐上天了？
1: 啊，对呀，我觉得很，那就很疯狂了呀。
0: 对呀，那都得给
1: 周了，都得房盖儿，
0: 谁周了？
1: 房盖儿周了。
0: 那都得给别人气冒烟了。
1: 对呀，所到之处给你房盖儿周了。
0: 那差不多吧。

0: 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对眼科，看眼病到异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地质团正式出发，
1: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4: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1: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4: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0: 好，欢迎大家持续关注省心的生活啊！马上进入到的是我们省心生活一口价的这个环节。
1: 耶、
0: 啥意思呢？就是吧，不给你还价的余地。啥意思呢？就是你听完之后，你都觉得我好像也真不，我也真就是不好意思再还价了。
1: 没有什么还价的必要了。就你现在能拿到这个价格，基本上就在全网来讲。啊，就属于找不到第二家。
0: 是的，
1: 找不到第二家，
0: 没错
1: 啊。来吧，今天跟大家说的是冰箱系列啊，冰箱系列、如果说大家对于冰箱系列没有选择的概念的话，你听听我讲的这几点，你要不要作为参考来进行选择冰箱的一个标准？
0: 嗯，
1: 第一点呢，咱们肯定得根据家里的空间进行选冰箱，
0: 是的，
1: 是吧？您家是大的，是小的，是占地150平的，还是有开放式厨房的？这冰箱要对开门十字门的，咱再进行选择。第二个呢，您家这冰箱需不需要镶嵌在橱柜里面？
0: C 柜里头
1: 要全屏全嵌的，还是全屏的纯嵌的，还是正常能开门的就行，还是说这个位置我就给它来个开放式的，来点自由空间的，啊，这两点就绝大多数影响你冰箱的选择了。因为有的冰箱便宜，功能也不差，但是就差一个全嵌的一个开门的这个合页的设计，这冰箱就不能进你家的门。对吧？第三点，咱再来挑这冰箱，您要多大尺寸的？正常啊，有个公式，按人口，按一个人，就按基础来讲。
0: 别按那算
1: 啊，不按那算呢？
0: 就是我跟你说，冰箱这个东西，但凡你有地方，你就买大的。
1: 那对。
0: 真的，你就有多少东西，就破家值万贯，真是我跟你说，塞满满的。
1: 那对啊，那今天呢，就根据这几个需求，咱大小品牌啊和这个全屏全嵌，咱都结合进去，给大家推一款现在大家能买到冰箱里面性价比极高的一款冰箱。
0: 哪一款？
1: 海尔家的478十字变频一级能效黑金冰箱。
0: 妈呀，一听黑金，反正羽绒服但凡黑金都挺贵的。
1: 一听黑金，这个冰箱就差不了，是吧？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这冰箱不是低端货，
0: 感觉就他已经给定位了，
1: 他起码是个中高端的品质啊。那为什么这款冰箱是现在海尔家卖的不错的呢？首先这款冰箱啊，它是一个海尔家的中档款，
0: 中档款，
1: 哎，咱不能说特别高档啊。它的官方售价呢是3299块钱。
0: 啊，这个价位也可以啊。
1: 3299块钱，你说
0: 3000多，一般大家买冰箱可能就是心理价位就是差不多，
1: 是吧？但是你说你3000块钱买部手机的话，你就觉得这手机的性能要差远了。
0: 对，
1: 是吧？啊，但是你要3000块钱买个冰箱的话，这冰箱好像也能用住。你真是，我现在大家对于这个，哎呀，这个物质消费啊，这个概念呐、
0: 就冰箱你花3000，你用10年，那手机10000，你可能也就
1: 3-4年，
0: 一两年
1: 完就想换台新的了。说不行啊，那冰箱我天天就是，就不是手机我天天拿着呀，是吧？就还有这样的误区呢啊。来吧，那咱看看这个3000多块钱冰箱能给大家什么样的体验
0: 啊。哈，
1: 首先呢，这款冰箱是在冰箱当中的贵族设计，十字门
0: 啊、上面和下边都能开的。
1: 现在你要说哪个门比较便宜呢？对开门比较便宜，
0: 就是以前那种大立柜式。
1: 哎，那个门现在在冰箱的这个售价体系当中呢是偏下一点的。
0: 你说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就是对开门很大气，现在觉得特别憨。
1: 那就是有点憨了，这玩意儿和大家审美有关系，估计过两年还能回去啊，以后还能回去啊。十字门能达到，为什么十字门贵呢？一，就说句实话，
0: 它折页多。
1: 对，它折页多。第二点呢，它十个就是对开门的话是两扇门，它十字门4扇门，对于冰箱的控温呢、和保鲜效果来讲的话，肯定是影响的小。
0: 对，你就是衣服，但凡有兜和没兜，价钱都不一样。
1: 那对呗。第二呢，这款冰箱它为什么叫黑金呢？黑金不是说它样子是黑色的，它通体是那种墨蓝色的。
0: 蓝黑呗，
1: 对，蓝黑
0: 色，蓝黑钢笔嘴呗，
1: 哎，差不多那颜色、
0: 哦、
1: 但为什么叫黑金呢？黑金是指海尔的专利技术，叫做净味净化技术
0: 啊，
1: 除菌率能高达99.9%，就四个九的除菌标准、
0: 嗯、
1: 高效抗菌异味，而且是风冷式环绕式无双冰箱，
0: 跟金戒指似的。
1: 哎呦，
0: 四个九，
1: 四个九了，四个九了，这个硬度啊，一级变频能效，省电王，无论是冰镇呢、啊、灵动啊，还有母婴空间呢、啊
0: 嗯，
1: 都给你配全了。
0: 嗯，
1: 你要说它全能吧，它也挺全能，
0: 嗯，
1: 就也符合母婴级的这个冰箱储存的标准。
0: 哦，
1: 你要说它这个够不够高规格呢？它也不够高规格。从面板的材质啊，
0: 嗯、
1: 从里面的这个格局设计啊、
0: 嗯，
1: 还有到细节的处理啊，它的确和那个海尔家5-6千的冰箱有一定差距。
0: 嗯嗯，
1: 但是这款冰箱已经把所有的钱都用在了刀刃上。我
0: 该花的人花，
1: 哎，我可以这么讲，他就是已经把所有的你花的钱都用在了冰箱的实用技术上。
0: 嗯，
1: 如果你再增加预算的话，就只能是在外观材质上，
0: 嗯，
1: 在这互联网的 APP 上，
0: 嗯，
1: 啊，在这个触屏上，
0: 嗯，
1: 在打开灯这种氛围感上，
0: 嗯，
1: 和这种获得喜悦感上，啊，增加一些体验了。
0: 嗯。
1: 啊，就这款冰箱该有都有，原价3299的冰箱，现在咱们长春有个95折的消费券嘛、
0: 嗯，
1: 到手价格是2799。
0: 嗯，
1: 省心生活给个一口价，
0: 1899。
1: 哎呦我天，
0: 不行啊，
1: 就给不了这个。
0: 那你非让我喊，
1: 再喊一口。
0: 刚才说多少来着？
1: 1800，你这辈子心呢？
2: 不愿意
1: 随便喊呢？
0: 你说那个官方报价多少来的？
1: 官方报价2299。
0: 哦，
1: 然后呢，这个现在在页面售价是2799。
0: 哦，2700。这那是2299。
1: 哎，咱们省心生活还能再给大家省500块钱。这款冰箱京东送货到家，一级能效十字开门，
0: 嗯，
1: 到家的价格是2299。
0: 哦哈，我知道了，以后就是减500。
1: 就减500，减500。
0: 不一定，有的时候还有800的时候。
1: 减500是个基础数值吧？啊，就是咱们这如果减不上500的冰箱，或者减不上500的大件的话，我们也不能往外推。
0: 不推
1: 啊，不推啊！478立升啊，符合咱们家庭三口之家的已经需求了啊、
0: 嗯。
1: 如果说你再要大立升的话，你上500、上600的，就都看您的心，看您的这个、
0: 嗯、
1: 这个需求了啊。但478的确够用了啊。目前呢，这个新一级能效的叫做柔性双变频的冰箱。箱呢，就我们刚才推荐这款海尔冰箱啊，它采用第三代的变频技术了，是之前算力的4倍，变频速度和时间呢是之前节省了80%，冷冻速度是之前的1.5倍，启停功耗优化了10倍。就为什么这款冰箱是节能王是省电王呢？就是它这个处于启停功耗上进行节省了。
0: 就是那啥，你家万一停电了，又来电了，对。
1: 它不是这么说的，它那个正常冰箱到了一定温度之后，它自己就把那压缩机给暂停了，
0: 哦，
1: 然后冷的时候再给它上上。
0: 那我说的不就是差不多吧，就是这意思吗？
1: 哎啊，一天的能耗呢，大概是3-4毛钱，
0: 嗯，
1: 5毛钱吧一天，
0: 嗯，
1: 一年能省出1个月的电费，
0: 就是也跟你那个总开冰箱门也有关，
1: 嗯、
0: 有的时候吧，就是我经常哎，我要拿个什么，可打开门我瞅半天，我又忘了，我就关上了。
1: 是，
0: 我刚挪了2步，我又去开冰箱去了。你这个其实都要算到里边，所以就是人家官方给的数据是那个2-3毛，但是我们跟你说5毛钱是比较就是贴近生活。
1: 这款冰箱高1.8米，宽是83，厚度是65，大家来潮了一下看行不行啊？一级能效，能效等级是0.84，每天的平均耗电量是0.84度。
0: 嗯，
1: 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来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是
1: 自己来瞅一瞅，自己来看一看。
0: 嗯，
1: 而且呢，这款冰箱还具备了一个这个海尔家，属于他家超长质保的一个
0: 需要
1: 权益
0: 另加钱吗？比如说加什么什么19.99元/199之类的？
1: 那不不，你可以选择另加钱啊，但是基本的它的质保就已经够用了啊。海尔家的产品呢，多数大家给的好评都是因为它的售后，售后的确很给力。当这款冰箱在质保期内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它总会是以换代修来进行为你维护。就这款冰箱说坏了，哎，没关系，我试试修，
0: 拉走，
1: 试试能不能修好。修不好的话，咵给你换台新的。
0: 不是，他他是在你家给你检查能不能修、啊。
1: 对对对，在你家给你检查
0: 啊，不是说先拉走。
1: 在你质保期内，就你这款冰箱出现任何问题的话，首先上门服务是不要钱的。
0: 啊，没有说啊，那你坏不坏，换不换50块钱上门费？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没有这个啊、
1: 就上门服务是不需要要钱的。
0: 嗯、
1: 然后来了之后给你检测，说哎呀，您家先生这个质保期内，您家是压缩机坏了。你看我们给你换压缩机的话，
0: 他大概
1: 我对我们跟总部申请一下吧，看看能不能给你就换一台新冰箱。
0: 就你就这，
1: 哎呀，
0: 这个时候我跟你说，你就这个旧坡你就。
1: 旧坡就下，
0: 对，
1: 旧坡咱就把它下了。哎，不行，那我们你换吧。用3-4年的冰箱，啪给你换台新冰箱啊，的确是挺舒服的哈、啊。冰箱使用起来啊，我告诉有几个小技巧，大家一定要注意。第一个，冰箱它不是一个杀菌消毒的地方，不要认为所有的食材放进冰箱里我们就万无一失了，其实你也是要经常去清理和清扫冰箱的，拿酒精湿巾擦擦胶条啊，里面那些杂物啊，多去处理一下呀。
0: 是你这土豆子一整就掉土啥的，是不是？
1: 那玩意儿都是细菌的。你想想啊，你们它不是一个保，它是一个保鲜的地方，但它绝对不是个杀毒消菌的地方。
0: 是你没发现你那生的熟的都往冰箱里头放，
1: 对吧？要不然为什么现在这个海尔家冰箱叫黑金系列呢？就是因为有黑金净味除菌系统嘛。4.9的一个除菌效率，再加上一个净味系统，防止窜味是非常关键的。
0: 就榴莲可以和面包放一起，奶香榴莲味。
1: 哎呀你说你也不吃榴莲，完非得说这事。
0: 我说就是那个味道，就我一想我就上头，你知道吗？
1: 完第二件事情，冰箱怎么的呢？冰箱如果说家里觉得，哎呀，我这冰箱也能用着，别换了。但其实您家的冰箱已经超出了负荷了。
0: 我跟你说哈，首先就是你家冰箱老，你不换，你就是各功能都能使用。但有一点你们可能并没有发现，就它真的是很费电。
1: 费电。费电，
0: 对，特别费电，费的就是出奇，就一天就是你家电宝啥都不用，能走10多块钱，
1: 那叫就是夸张，3-4块钱肯定能出去。
0: 我查的呀，
1: 哎呦我
0: 天，我特意没在家呀，我就查，为什么我们家每月电费都那么贵呢？
1: 冰箱费电，冰箱费电。完再一点，冰箱的寿命一般都8到10年。您家的冰箱别管之前3000买的4000买的，其实它已经够本了，
0: 是
1: 已经够本了。当家里的厨房换一台崭新的冰箱之时，你就觉得哎，生活又充满了乐趣，生活又充满了滋味。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1996年10月23日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3: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4: 梦都买单。
5: 贝先生却给了我们一记惯蛋，
6: 了不起。
7: 曾经的我，
8: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7: 如今的我，
9: 3、2、1上链接。
10: 直到他的出现，
11: 省心的生活
12: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3: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4: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5: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6: 省心的生活，
14: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省心的生活，
20: 省心的生活，
21: 到账，
22: 省心的生
23: 活，
24: 省心的生活。
25: Nice。
26: 那我们今天就早点进入省心生活一口价的环节吧，和大家来说说啊，在生活当中您能用到的家用电器有哪些可以为您打折，有哪些东西呢可以让您更加的省钱和放心。上次给大家推荐那款精宗精造的小煎锅呀，就是大家相中的也比较多啊，但是呢，
27: 价格很合适，
26: 价格很合适，49块钱啊，网上是卖到79块钱，啊，49块钱，说实话啊，咱卖一个赔一个，为啥呢？因为搭上运费的话，每一单我赔1毛钱。
27: 人家都是说希望每个人都能给自己1毛钱，然后发家致富。
26: 我现在是往外赠送1毛钱啊！今天推荐个啥呢？今天推荐个儿童的这个桌椅吧。
27: 儿童桌椅？
26: 哎，就对对，京东
27: 就是餐桌呗。
26: 不，是学习桌。
27: 哦，学习桌椅、啊、
26: 有没有性质？
27: 这我们这玩意儿我们也一口价吗？
26: 也有。
27: 我们不都是推的是相关平台吗？
26: 哎呀，就老厉害了啊！当然，这个儿童的学习桌椅呢，咱们这个平台只有京东京造家的儿童桌椅
27: 啊，
26: 比如说一套的儿童桌椅，但它是比较短板的啊，是80厘米的。一般咱们在买儿童桌的时候都是1米起步
27: 啊，对，
26: 或者是1米2大一点哈、啊。买80的的确小一点，
27: 80感觉好像跟学校课桌差不多吧。
26: 但是怎么讲呢？如果说咱家那地方真不够用，或者是真就是有一个这样的空间是能够使用80的桌椅的话，那这套不就套上了吗？是吧？那这套不就套上了？京东京造家的儿童学习桌椅，进口的实木小户型的，而且可以上下给孩子调节这个桌子的高度的。
27: 哦，可调节
26: 啊，莫兰迪的一个蓝色。是吧，很不错啊。然后呢，这个材质上就不用说了，采用的是进口的南洋的叫做什么什么木的木芯啊，还有呢手摇的一个升降，精准的调节，而且呢书架也是带着的。
27: 嗯
26: 啊，你很多买桌椅的时候这书架是不带的，多一份书架的话可能多个800或1000块钱。
27: 哎呦，
26: 咱这不是，咱有个20厘米的加深的书架，您能放下 A4 绘本是随便放的，就 A4 纸张是随便放的。
27: 嗯，
26: 是正好能够覆盖 A4 纸张的。桌面的长度是60×80，写字的区域呢，那就也就这么大了呗。然后底下带个小抽屉，能给孩子放点铅笔啊、橡皮啊，或者是放点这个其他的学习用品。
27: 铅笔和橡皮不要放一起。
26: 为啥？
27: 粘
26: 啊，粘，嗯，
27: 扎。
26: 然后为什么说这桌子好呢？我现在在家里使用儿子学习桌的时候就有一个困惑。
27: 你咋还使人桌的呢？
26: 我在旁边跟他一起学呀。跟他一起整啊。有一个困惑，啥困惑呢？他那个桌子吧，属于那种板材和塑料的。晃的。
27: 垫上块纸。
26: 是纸的事吗？
27: 就不平吗地？
26: 我不知道是地不平啊，还是说那桌子就是我没安装好啊，就总感觉晃的，就感觉整体不结实。它不像那木头就整块板一样，它固定力就很强。我那都是塑料的，就觉得不太结实。这套桌子京东京道家的桌子，它毛重就将近70斤。用料是非常扎实，
27: 它就会很稳，
26: 就会很稳。
27: 就这个东西就像车似的，你越沉的车它就越稳，
26: 越不飘是吧？我说那啥意思呢？咱也不是说买套桌子非得挑它稳不稳啊，但是孩子那写字儿拿铅笔一蹭，你就知道这件桌子它稳不稳了。
27: 你这底下没带轱辘就不错了。
26: 就我家这一蹭就地动山摇的，就不怪是这。这款桌子呢也可以进行0到50度的调节，就是无论您是读书啊、画画啊，都是可以进行调节的。然后呢还有上面一个小书架啊，椅子呢也是给您带着的。现在这一套多少钱呢？
27: 椅子也可调节吗？
26: 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带护眼灯的，一种是不带护眼灯的，你选哪个？
27: 不是，护眼灯是接到那个桌子里的。
26: 对，桌子里面就直接
27: 就排线的。
26: 对，桌子里面直接就可以有护眼灯的。
27: 那就是一体的呗。
26: 一体的是吧？
27: 对呀，就省地方啊。
26: 不带护眼灯的是599，带护眼灯的是多少呢？是699，
27: 多100块钱，
26: 多100块钱啊，
27: 包含了桌子椅子。
26: 这个椅子没包含在里面
27: 啊，就是桌子，单桌子，
26: 就是个单独的学习桌。椅子的话是200-300块钱，一会儿再给大家推荐椅子。这就是一套京东京造家的学习桌，就整套下来也不超过1000块钱。刚才为大家推荐的是一套学习的桌椅啊，大家如果想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看一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给大家把链接发送到群里去，大家自己瞅瞅瞧一瞧。如果说我说80×60的没相中的话，也有1米×60的，也有1米2×60的。到时候咱再一起研究啊，到底你需要多大？
27: 根据你那个想要的，就是你现有的这个尺寸，你来选择你的这个学习桌的这个安装。
26: 对对对啊，就是根据你家的状态来选择学习桌的安装。
27: 就孩子，我跟你说，学习一定要有学习桌，千万别说哎呀在饭桌上写吧，这个绝对是这个不规范，就是干啥得像啥。
26: 包括还有其他的学习桌椅啊，这套学习桌椅的话，我看看是一套的还是这个什么造型啊？还有这个不到1米的单独的学习桌啊，就才300多块钱。
27: 你这个好像是那个客户玩。
26: 这套学习桌300多块钱。
27: 直接买的那种。
26: 这样是不是也可以啊？300块钱就底下也带架子的啊，也不错，也不错。就是学习桌呢有多式多样的，大家也不一定看我这套，还有这个京东京造家的目光学习桌，它更高端了。
27: 就是你们对于如果说想要买一款学习桌的话，然后你可以去看看完了之后呢，你可以带图直接来询价。
26: 还有呢，就是大家在线下看到的大品牌，就是爱果乐家的大白学习桌。爱果乐家的啊，也原价699，当省心生活一口价459块钱。当时我都想整个桌子，其实有个好桌子事倍功半的。
27: 就是你不说嘛，你干啥你得像啥，是不是？
26: 你看今天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就是没跟大家推电器，跟大家说的是学习桌啊。那就是趁着套呗，咱再把学习的椅子给说了。新开学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换学习桌椅的打算啊，也可能都配齐了，说哎呀这个说完了。
27: 他还有一种情况是怎么样的，就是你当你没有学习的时候，你的这个规划，你可能是演员啊，或者是根据你想要的这个尺寸你把它弄回来了。但是等你家孩子实际上使上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桌不适合你， 它需要换新的。
26: 明白啊、
27: 哦、
26: 也有京东京造家的，也有在线下品牌叫做爱果乐啊学而不凡系列的儿童学习椅的、
27: 嗯、
26: 原价699，现在涨的价格是459块钱，和桌子是一个价。

椅子啊，200多的、100多的也都有啊，看大家需求。如果说大家整套桌椅都没选的话，您不如来瞅一瞅、瞧一瞧啊。因为咱小型生活也不光是家用电器，其实生活的品品类类吧，都能给大家搜罗个七七八八。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

0: 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四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
1: 好，我们手机生活在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可以继续添加我们的群组啊。有朋友已经来到我们群里面来进行咨询这个洗地机的问题了啊。还有这锅我也发一下，这锅真挺合适的，大家想买的话也抓紧时间吧啊。因为这锅这个名额也不多啊，我这个主要怎么讲呢，就是我们节目的好处好物啊，有时候不太愿意打扰大家啊。80省心省，
2: 不是你打字还用那个读出来吗？你有读写障碍吧？啊，就是我们省气生活呢推出的这个一口价的这个产品，无论你买哪一个品牌，都是由该品牌的官方店铺为您发货，
1: 对，
2: 为您运输，
1: 没错。
2: 然后呢，产生任何的这个问题呢，也是由这个该品牌的客服为您进行对接。
1: 哎，是啊，不是我们节目组搁这个广电大厦7楼囤货了，囤个100台卖完拉倒，不是那样的，
2: 是的，
1: 是我们连接到了一个品牌方和这个出厂方，所以说您只要想要的话，您就联系我们就 OK 了啊。不仅包括这种洗地机啊，或者是家用电器啊，还有这个床品呐、这个衣服柜子呀、衣柜呀、床垫啊，咱都有啊，咱都有。
2: 哎，你家新弄的那个屋也是就是。对，
1: 那个
2: 省心店铺的吗？
1: 那个我想啊，那个本来我寻思是在省心店铺去找来着、啊，但是呢，就是我家那不够，钱不够
2: 啊、
1: 就是那个屋子的钱还不够用到那个，省心店铺的钱大概是，比如说你要全屋定制的话，能是1万抵2万
2: 啊、
1: 1万抵2万，但这东西就不好界定了，为啥呢？你说这玩意儿有价了，你本来这个价是899一投屏是吧，或者699一投屏啊，我现在1万顶2万，它翻成129一投屏呢，或169一投屏呢，就是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说这个
2: 不相信人家，
1: 对，还不相信人家啊、所以我们也会做这个考量的、啊，不是什么东西都跟大家介绍的啊。好了，刚才康巴赫那个锅原价199是个铁锅啊，是一个榉木的把手、现在再介绍一个大家能用得上的
2: 啥玩意儿，
1: 因为在这个假期期间吧，大家不光得吃月饼、还可能会吃大闸蟹、或者还得蒸点鱼什么的，
2: 所以那就是蒸锅呗，
1: 哎，还得就来个蒸锅啊、
2: 谁家的
1: 也是康巴赫家的蒸锅、三层那个大屉锅、三层那个大屉锅、
2: 我跟你说，其实不只是蒸那个螃蟹、蒸鱼，还可以蒸馒头，蒸口气，
1: 光放水啊，三层冒气啊。我就记得大蒸锅，我就想起当年那个蒸唐僧和猪八戒是吧？
2: 不是，那玩意儿都是女妖精感兴趣，你怎么也感兴趣？
1: 女妖精不蒸，女妖精就留下了，都是这个要吃唐僧肉的。
2: 啊，对对对，
1: 是吧？都要吃唐僧肉才使用的啊。康巴赫的蒸锅呢，什么样子呢？它是一个304不锈钢的一个纯。不锈钢的蒸锅啊，上蒸下煮，一锅多用，而且复合锅体啊，锅身呢都是不锈钢的。首先呢，它是不挑炉子，您是在微波炉上蒸还是灶炉上？
2: 微波炉、
1: 是在电磁炉上蒸还是在煤气灶啊、燃气灶上蒸都是没有问题的啊。第二点呢，锅口是32厘米的，为啥我没选小的呢？因为这蒸锅咱买一回了，它已经都占地方了，
2: 是，
1: 咱就不差那个横宽高多出1厘米来了，是吧？直接就干32厘米的，有那条件的话，直接按34的啊，34的价位就贵一些，34的价位贵一些啊。然后一共是三层啊，三层的每一层都有盖帘，最底下还是个深锅，是个漏屉，对吧？最底下是个大主锅，就是很高的大主锅。我给你看一下底下大主锅的一个尺寸啊。
2: 上面下边不是一个尺寸吗？你就是说那个深度
1: 啊，它不是一共三层吗？它其实上两层啊，上两层大概都是10厘米到12厘米的一个高度，最底下那层是20厘米的一个深度或18厘米的深度，现在没具体写啊。这锅的整体高是32厘米，不算上面的把。不算上面的把，算上把的话，应该再多出7厘米，应该是不到40厘米。

0: 左右，直径呢是28，但它是32的锅啊，直径32的锅啊，有32的，也有28的，咱们尽量就直接拿32的可以了。
1: 嗯嗯嗯，
0: 现在官方售价是269块钱啊，咱们的节目组的售价也是一致的，
1: 269，
0: 169。
1: 我寻思你要也269，你在这挖挖啥呀？挖挖这么长时间。
0: 卡巴赫的大蒸锅，32厘米的，169。这个钱的话，你可能在小商小贩那儿啊，小铺那儿。
1: 我跟你说哈，就这么说，比如说，你买一个什么高压锅，
0: 嗯，
1: 或者是电磁炉，它有可能会赠送你一个就是这一种蒸屉的锅，
0: 是，
1: 但是它绝对不会是卡巴赫这个品牌，也不会是那一种真的304的不锈钢，
0: 对，
1: 它那个料会比较轻薄一些。嗯，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0: 就回家你能表演节目，
1: 就一上那个炉以后哈，就有一种要燎着的味儿，
0: 不是，就给它融了，
1: 有一种要燎糊的味儿，
0: 要给它融了。这个蒸锅呀，因为它长时间的与火去接触，而且是传导热的一个功能，
1: 嗯，
0: 所以说它的材质上大家千万不能够，我认为啊，99%的消费者来讲的话，他都想要一款好材质的，
1: 嗯，
0: 所以说他们在买蒸锅的时候都会选择好品牌，
1: 嗯，
0: 或者是在线下摸得着看得见的。对于赠品的蒸锅来讲的话，他们心里也有数，
1: 嗯，
0: 对付用吧，
1: 嗯
0: 啊，家里撇了怪可惜的啊，
1: 嗯，
0: 但是对于家里没有这东西的朋友来讲的话，您现在便宜了100块钱之后去下单这款蒸锅的话，是完全合理合适的。
1: 是，
0: 如果说对这款蒸锅你没有兴趣的话，我们还有一款蒸锅，
1: 就是锅吧，它一定要有厚度，它不能分薄的，
0: 嗯，
1: 不是说就是像那种铝锅似的，铝饭盒那种，
0: 对，
1: 就是那种东西它一定也是不耐用的。
0: 嗯啊，我们还有一款这个蒸锅啊，
1: 嗯，
0: 就是
1: 也是康巴赫的吗？
0: 不是，德伯家的蒸锅，这款蒸锅也真的是非常好啊。
1: 嗯，
0: 我给你找一下啊，德伯家的蒸锅，这款蒸锅也非常不错。
1: 啥色的呀？
0: 也是通体的不锈钢颜色的，
1: 哦，
0: 啊，不锈钢颜色的304钢的，
1: 嗯，
0: 它有几个版本啊，
1: 嗯，
0: 咱们给介绍一个这个好看一点的吧。
1: 嗯，
0: 这个版本的是，
1: 那玩意儿都蒸锅了，它能好看到哪去啊？
0: 咋说呢啊，这个版本呢是28厘米的，为啥没首推这个德伯家的呢？
1: 嗯，
0: 因为他家蒸锅这个小，
1: 嗯，
0: 然后这个32厘米的大的吧，
1: 不，其实它是这样的，你比如说那个大蒸锅吧，它可能适合就是一大家人使用，有的时候你可能给那个小孩做饭，他还真就不需要太大的锅。
0: 啊啊，
1: 哦，
0: 这个德伯家的不锈钢的蒸锅呢，也是3层的大容量，什么火都可以用啊。
1: 嗯，
0: 然后呢，更主要的是它的价位稍微贵了一点啊，它是455块钱。
1: 那难道最后是55块钱？
0: 要不是我瞎了，要不就发货了。啊，咱们这个德伯蒸锅你现在可能不太了解啊，
1: 嗯，
0: 但是我实打实的看到我家邻居，
1: 嗯，
0: 就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啊，
1: 嗯，
0: 他真的自己花了300-400块钱买过，
1: 嗯，
0: 但是我也不好说了，我也不能介绍说你在我们省心生活节目组下单吧哈，
1: 嗯，
0: 一般我在外面，
1: 那我就说我就让他添堵，我跟你说，
0: 一般我在外面真不拦着，因为真不拦着，
1: 嗯，
0: 就怎么讲呢，不随意的介入别人的这个关系里面去，
1: 嗯，
0: 啊，他买了就买了吧，他买的开心买的快乐是吧，
1: 嗯，
0: 他要真知道这价的话，他反倒是不开心了，他别管花多少钱反倒是不开心了，
1: 嗯，
0: 而且东西拿到手你要退了再买的话，他心里也不乐意。
1: 嗯，
0: 咱们这款蒸锅啊，原价455啊，
1: 嗯，
0: 您不用管现原价多少钱，现在我们省心生活一口价就告诉你159。
1: 159，
0: 啊，这个德伯家呢，你别听它是德伯，是这个德国的，好像德国的名字啊，
1: 也是我们这个中国的，
0: 对，它其实也是中国的品牌，
1: 嗯，
0: 啊，就是可能人家想擦擦边儿啊，想那个借借油子啊，
1: 是不是？之前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叫德宝的吧？
0: 德宝也有，
1: 是不是？
0: 德宝也有啊，蓝啊，对对对对，蓝宝，蓝宝，蓝宝家的这个什么空气炸锅啥也有，
1: 嗯，
0: 啊，
1: 嗯，
0: 这德伯家的蒸锅呢是159块钱，如果想要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进群来买吧。1038去旅行，9月23号呢，咱们是一起去新疆。
1: 9月26号，
0: 就是9月26号呢，是一起去新疆，
1: 嗯，
0: 走。 一撇是北门的撇，叫做北疆。
1: 嗯
0: 啊，北疆有什么赛里木湖啊，有。

0: 喀纳斯什么的。这撇呢是这个月的26号和明天出发。
1: 嗯，
0: 另一撇呢也是去新疆，
1: 嗯，
0: 是去新疆的南边。这一撇呢是10月18号出发，
1: 嗯，
0: 跟着是嘉宁一起去。
1: 跟着嘉宁。
0: 新疆这地界挺很大的，
1: 嗯
0: 啊，两撇的风光是不尽相同的，
1: 嗯，
0: 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美，
1: 嗯，
0: 基本上都是玩完北再玩南，
1: 嗯，
0: 玩完南再玩北。
1: 就是你要一次玩全了，肯定是不太现实的。
0: 那太累挺了，
1: 对对对，
0: 太累挺了，你就会有视觉和审美疲劳的，
1: 嗯，
0: 啊，是这个道理啊。十月份呢，在新疆的南疆这撇的话就很漂亮了，
1: 嗯，
0: 有非常漂亮的金黄色的胡杨的黄金叶的这个林子。
1: 我想躺地上拍张照，你说是不是行？
0: 你尽量
1: 有这服务没？
0: 快点起，怕落叶速度比较快。同时呢，南疆呢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呀、古城，咱一次性都看个遍，
1: 嗯，
0: 也能感受到各种沙漠的这个风情，
1: 嗯
0: 啊，咱曾经没见过的这些很难在平原地界见到的景象，咱在新疆都能看个全，
1: 嗯嗯，
0: 是吧？很的很，而且南疆的这个故事情节会比较多，
1: 哦，
0: 有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1: 哦哦，
0: 我们还会在南疆这个地方呢穿越一个叫做天山隧道的一个项目，
1: 哦，
0: 这个隧道既是咱们人类工程的奇迹，又是在自然界鬼斧神工之际，
1: 嗯，
0: 能够感受到通过一个隧道就有南北两重天的这种感觉。
1: 哇哦，
0: 啊，就一
1: 开始就像那个走海底世界似的，是不是
0: 也不一样？你海底世界出来之后，它还是出来进去是秋天，出去还是秋天，
1: 嗯，
0: 从这不一样，进去是秋天，
1: 嗯，
0: 到那边到冬天了。
1: 哎呀，
0: 啊，就
1: 在车上够换衣服的不？
0: 够20分钟的，你别整太复杂了啊，是吧？所以说呢，这一趟行程呢，会给大家不一样的体验，
1: 嗯，
0: 啊，也感受到这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的魅力。
1: 哇哦！
0: 啊，本次行程呢，依旧研究了咱交通广播高品质的团品，
1: 嗯，
0: 一由主持人亲自带队，
1: 对。
0: 第二点呢，这一趟行程要比之前的北疆要多一天，
1: 嗯，哦。
0: 北疆是7天6晚、
1: 嗯，
0: 这个是8天7晚。
1: 嗯，
0: 八天七晚呢，北疆是7999，
1: 嗯，
0: 南疆是6999，
1: 嗯，
0: 反倒还便宜点。为啥呢？因为南疆这撇吧，咱没赶上人11，
1: 嗯
0: 啊，这个价格就能下来很多，
1: 嗯，
0: 啊。但是虽说没赶上11，但是交通广播和旅行社也没把这钱自己密下，
1: 嗯，
0: 干嘛了呢？为了节省时间，给你多加了一次飞机的行程。咱这8天里面有3次飞机的行程，能极大节省这个出行的时间，
1: 嗯，
0: 让你尽量把路程都用在玩上。
1: 是的，
0: 咱没整那个城际大巴，从一个城到一城干一天，
1: 嗯，
0: 那就纯属浪费时间。
1: 嗯，
0: 咱这段时间啪一个飞机过去，嗯。如果说大家想了解南疆的旅游行程的话，
1: 嗯，
0: 您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南疆两个字，
1: 嗯，
0: 来获取来出行的海报和具体的行程安排。
1: 是的，
0: 同时呢也有嘉宁为您一对一的服务，
1: 嗯，
0: 给您解释哎这段行程该怎么玩啊，
1: 嗯，
0: 咱们该怎么报名啊，
1: 嗯，
0: 到时候怎么去的问题，好不好？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南疆两个字。
1: 好。

0: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3: 梦都买单。
4: 雷先生却给了我们一记惯蛋，
5: 了不起。
6: 曾经的我，
7: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6: 如今的我，
8: 三二一，上链接。
9: 直到他的出现，
10: 省心的生活
11: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2: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3: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4: 跟上小

0: 曹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 省心的生活，
2: 省心的生活，
3: 省心的生活，
4: 省心的生活，
5: 省心的生活，
6: 省心的生活，
7: 到账，
8: 省心的生活，
9: 省心的生活
10: ，nice。
11: 好，既然提到了刚才咱说的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是海尔家的一款双胆电热水器。
12: 你咋没听过
11: 啊？
12: 啥叫双胆？
11: 啥叫双胆呢？现在海尔上啊，就是这个热水器在国际上有两项专利技术。
12: 哦。
11: 属于国际国标技术，啥意思呢？
12: 就是以我为主，以我为准。
11: 哎，聪明啊！就是你看，有行业标准，有国际标准。行业标准，你可能是单独这行业，人别的没起家呢。你做到第一个第一家的话，那
12: 好，
11: 那我就学你的就得了。但国际标准呢，就说明这东西已经很成熟、很发达了。但是海尔的电热水器依旧在国际上有着两项国际标准，
12: 有话语权，
11: 有话语权。就是全世界这热水器这东西。都是我来定义它的好和坏的，狠不狠？
12: 不可小觑呀、啊！
11: 不可小觑吧？啊，与货人员有海尔。来啊、来说一下海尔热水器哪项技术这么强呢？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哎，就是它安全防电技术。
12: 安全防电，
11: 哎，就是你看热水器之前咱不敢使，不就是怕这个
12: 漏电啥的，
11: 漏电呐、就是随着水是吧？
12: 对，突突了、
11: 啊，也有发生过这样的悲剧的。但是想一想，那都是很多很多年之前了，啊，那都是可能各种原因导致的话，咱也不能是只赖热水器一项。所以说安全性上，海尔家就特别的强，海尔家特别的强。第二项技术啊，一会儿卖个关子，一会儿再跟大家讲。接下来咱就说好好说说海尔家的双胆电热水器，这款 H1 Pro
12: 哦，
11: 这款机器呢，它主要有两个卖点。第一个呢，这个机器是薄款的电热水器，60升的。为什么现在选薄款的多呢？因为家里的装修风格觉得选个大圆筒了好像不太匹配，大家就觉得选薄款的更加小巧玲珑一些。
12: 对，
11: 第二点呢，这款机器啊，它是很少使用的白色面板放在了热水器上。
12: 现在怎么的别的都是什么颜色？
11: 银色呀，金色呀，你就这么翻吧，你自己瞅瞅热水器，你自己瞅瞅啊。
12: 哎，
11: 这个金色啊，白色啊，这个美丽家白色。完了啊，让人现实打脸啊。就是很厉害是吧？就是白色面板使用的，我得告诉他外观颜色，大家按瓷砖的时候好用啊。如果你家是那种灰黑风格的呢？
12: 安白的不行啊，
11: 那就不好看了吧？你肯定得来安这种银灰色的呀。
12: 一体，完不知道哪个是热水器，哪个是瓷砖啊？不能，那玩意儿有灯啊哈。
11: 第二个卖点呢，这款热水器配备了 AI 的抑菌美棒，就这款美棒啊，可以说到终身免更换了。但是你说它可不可以更换呢？是需要更换的，但它需要更换的周期更长。就是你这台热水器可能用20年或者15年之后才会涉及到更换美棒。其实一台热水器的寿命也就8到10年。那你说它这个和终身免费更换美棒有啥区别了？没有啥区别了。没有啥区别，因为一这个海尔家热水器呢，他家内胆都质保8年。8年之内有任何的问题，美丽家给你换新机器。能修就修，修不了直接换新的。第二点，它的 AI 的抑菌美棒能更好的抑制美棒和水里的细菌的反应，让美棒的加热时间和加热效率更强。
12: 就是说白了，有监测人里边。
11: 哎，有不是有监测，它就是哎对，一是有监测，第二点他家用的美棒的技术不太一样。为什么要更换美棒呢？其实美棒是在热水器当中主打的一个加热功能，因为水里来的它不光是简简单单的水，简简单单的水在化学成分里面叫做蒸馏水，是没有任何其他杂菌的，是吧？那叫蒸馏水。但是我们现实当中来的管道里的水是不是有泥沙？是不是有微细的细菌？是不是有其他的各种金属物质在里面？那和镁加热反应之后必然会损失镁棒，让它的加热效率降低。所以说有的时候您在家的热水器怎么越加热不热呢？越来越费电呢？不是说热水器坏了，是您家镁棒得更换一根新的了。
12: 哦，我以为那水太凉呢。
11: 啊，这都是原因啊。所以说呢，这款海尔的双胆热水器 H1 Pro 它有一个抑菌镁棒，耐用，内胆更加干净。第三个卖点就是刚才我说的国际标准，有专利的防电墙。
12: 防电墙，
11: 哎，洗浴是没有任何隐患。

0: 嗯
1: 啊，然后我们再解释一下它双胆热水器为啥称之为双胆。
0: 嗯
1: 啊，
0: 两个胆呗，
1: 因为它真是有两个胆。
0: 嗯，
1: 比赵子龙都厉害。
0: 我也有俩胆吧？
1: 赵子龙浑身都是胆。
0: 好像有一首歌是这样的，
1: 是吧？啊，这两个胆有啥作用呢？正常一个内胆不就够加热了吗？
0: 对呀、
1: 啊。但是我们现在要做到一个省电和节能，
0: 嗯、
1: 再包括适配于更多数家庭用水的一个需求、
0: 嗯，
1: 它其实不需要我一下子加热60升的热水。
0: 啊，
1: 我可能需要加热个15升，加热个20升就可以了，
0: 就够一天，比如说洗脸、刷牙什么的，
1: 对，就可以、
0: 嗯。你要说洗澡的话，应该是不够。
1: 真的就不够、
0: 嗯、
1: 但洗脸刷牙洗个头其实加热一半或者一半以下的热水器的容量就可以了。
0: 嗯，
1: 你想想咱在外面超市那5升水都多大了，
0: 嗯，
1: 洗头不够吗？
0: 嗯，
1: 也差不多了吧。啊，那加热个10升20升的话，那洗个头或者是简单洗漱一家三口不绰绰有余吗？
0: 嗯，
1: 那你想把60升的水加热到40度和把20升的水加热到40度哪个费电？
0: 这是一道数学题，
1: 请回答。
0: 应该用谁？
1: 不用，就不用谁，你自己想象一下。60升的加热到40度，
0: 我认为其实是一样的，
1: 一样费电。
0: 对，就是嗯，差不多吧。这是一道数学题。
1: 我这么你解释啊？
0: 啊，
1: 就一个锅里，
0: 嗯。
1: 主食，嗯，不能这么讲啊。
0: 对，你得用吃的举例子。
1: 主啊、嗯，
0: 说樱桃吧，贵点的。
1: 你觉得一个锅里是煮10个玉米块，还煮2个玉米块？
0: 同样的锅是吗？
1: 啊，对呀、啊。
0: 打的玉米是一样的，
1: 是吗？一样的玉米。
0: 哦，你这个不符合那个生活逻辑。
1: 也不符合生活逻辑。
0: 嗯。
1: 啊、对对
0: 嗯。你就说，你就
1: 哎，
0: 你就
1: 这么来说吧。哎呦妈，这个举例太费劲了，就给我都绕进去了啊。
0: 嗯、
1: 同样都是我，
0: 你希望我怎么回答？
1: 你听我说，同样都是我
0: 啊，
1: 我是背20斤大米跑得快，
0: 嗯、啊，
1: 还是背60斤大米跑得快？
0: 摩擦力肯定是不一样。
1: 要我的话，得选背60斤，背到家就吃了。好了，别不开玩笑了啊！当然是选择加热少水的那个，加热速度快。
0: 嗯嗯嗯，
1: 对吧？你觉得你我做一杯咖啡和做10杯咖啡时间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嗯嗯。
1: 那同理的话，我加热这么一丢丢的水和加热那么多的水，时间和效率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说，它的双内胆的话，就是说您在平时不用内胆的时候。不用那么多水的时候，它关闭一个内胆，
0: 嗯，
1: 只用这边的水给你加热和洗漱就可以
0: 了。哎，你永远都烧左边吗？或永远都烧右边吗？
1: 对呀、啊，你还想混着烧？
0: 那我那
1: 还想倒着台？
0: 那会不会涉及到，比如说就是总用左边，然后对啊，就左边就老化的快、啊？
1: 那肯定会涉及到这个，但是没关系，人家的这个就你天天全烧，
0: 嗯，
1: 它也是。质保8年，你烧半撇它也质保8年，你怕那干啥呀？
0: 嗯，
1: 你就担心那没有用的事儿、
0: 嗯嗯。那我不行，那这是多花钱的事儿吗？
1: 您都给你质保了，你担心那事儿？
0: 嗯，
1: 可以。来，再来说一下它价格啊，请讲。
0: 价格应该是
1: 在这写着呢，
0: 2000。不是，他这个是我们的价格吗？
1: 不是，别着急，你得先说他的价格。完，
0: 他这顶写着的是零售价，2899，2899，
1: 2899是他的零售价格。
0: 嗯、是海尔双胆电热水器 H1 Pro 啊
1: ，H1 Pro
0: 这一款啊，
1: 哎，这个零售价格是这个样子。
0: 零售价格就相当于吊牌价呗，是不是？
1: 对，
0: 就衣服吊牌那种。
1: 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的一个价格，什么价格呢？
0: 嗯，
1: 你准备好没有？
0: 我猜想就是以我们的风格，应该是2399，
1: 官方售价2899的海尔双胆热水器 H1 Pro。
0: 嗯，
1: 咱们省心生活和平台的售价完全不一致。但是也是由平台给您发放，
0: 完全不一致，
1: 完全不一致啊！
0: 起高调。
1: 官方售价是2899，
0: 嗯，
1: 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是1699，1699，
0: 整两个，
1: 整两个没问题啊、嗯！你相当于整两个的价钱才在平台上买一个，
0: 嗯嗯嗯嗯。哎，那它是多少升数的呀？
1: 60升的。
0: 哦，
1: 1699，
0: 就是怎么说呢？如果说你

0: 自己家有这个热水器需求的话，你买一个海尔的热水器，你花个2899，你可能会觉得需求有点高啊。那它商场应该会有一些相应的这个活动吧，比如说十一的时候是吧？
1: 对
0: 啊，或者是说电信的时候有一些活动，那可能会给我立减500块钱，然后就是2399，我觉得哎还不错，挺合理。
1: 对。
0: 达到我的心理预期了，
1: 但是现在咱们的价格就是1699的价格、啊，这个双奶热水器呢，我说实话啊，它很不错、
0: 嗯。
1: 一呢，它有一个3300瓦的加热功能；
0: 嗯、
1: 第二呢，还是一级、
0: 啊，它是3300瓦呀，
1: 3300瓦的高热率的加热功能啊。
0: 大瓦数的，
1: 每磅是免费更换的，免更换也是免费更换的啊、
0: 嗯。
1: 而且它里面有 AI 每磅的一个技术啊、
0: 嗯。
1: 第三点呢，这个是一个很少在1000价位能做到超薄，又是1000品牌，又是一级能效，而且每磅免更换、
0: 嗯、
1: 就是五种条件都在一起了、
0: 嗯、
1: 你要单独找一两种没问题，统帅家也有，什么奥克斯家也有，美菱家也有、
0: 嗯、
1: 但是五个买热水器的要素都有的、
0: 嗯、
1: 只有这一款、
0: 嗯、
1: 这是我目前能找到的只有这一款、
0: 嗯、
1: 什么五要素，一线品牌海尔、
0: 嗯嗯、
1: 二一级能效，你找个二级能效热水器也有、
0: 嗯、
1: 三每磅免更换、
0: 嗯、
1: 四安全保障，五还是双胆超薄、
0: 嗯、
1: 就这五点只有它聚齐了、
0: 嗯、
1: 其他的不是缺个胳膊就少个腿，但它也1000多、
0: 嗯、
1: 啊，但它也1000多，甚至有缺两条腿的都卖到2000了、
0: 嗯、
1: 现在这款原价2899的热水器，咱省心生活是1699的价格，您可以自己瞅瞅看看，
0: 太合理了。
1: 想看一看瞅一瞅的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您可以进来瞅一瞅看一看、
0: 嗯、这一款热水器呢是由这个海尔的京东自营旗舰店为您发货、
1: 嗯、
0: 送货上门啊，然后有相关的问题，比如说安装啊售后啊，都是通过400啊官方的这个电话来进行这个沟通的，当然你找到省心生活依然是可以，我们也是帮你直接来对接的是这个官方的客服，
1: 没错啊，这款热水器呢，更多的材质，更多它的这个里面的专利技术，我把详情页给大家发到群里去，大家可以自己瞅，
0: 嗯、
1: 包括什么40倍的抗腐材质啊，高效电子苏啊，
0: 嗯、
1: 进电阻丝啊，还有这个加粗的加热管等等一系列其他的结构性的材料，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0: 嗯，
1: 已经说完了，大家可能也没有概念。另外一点啊，我告诉你，最关键的是这款热水器的出热水率达到了85%，
0: 那就出水量大呗。
1: 对，就是它更加节能高效的把热能变化成了你的热水。
0: 哦
1: 啊。

0: 亚成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市，工农大路门前广场天桥王国降临，9块9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限定周边，国庆七天王室巡游，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4: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3: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4: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3: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5: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6: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7: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5: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我安排我安排啊，都是哥们儿。
8: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4: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好嘞，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干啥呀？
1: 啊，
0: 你咋不说话呢？到这会儿我之前不跟着说，你冲我拉了脸，到这儿我给你留口了，你自己不说还得冲我拉了脸。
1: 陈云来，陈云来
0: 正在为您直播的
1: 都是哥们儿。
2: 大家好，我是老妹闫宁。
0: 我是好哥们小红。
3: 我来卖单儿。
2: 来吧，
0: 来忠实观众
2: 啊。对，今天呢
0: 闫宁最忠实的两个歌迷一直守候在第一线等待着单曲的发行。
3: 一个歌迷
0: 你
3: 是对，是我是我。
2: 我今天这期节目呢就是刘老爷你一定要听一听的。
3: 嗯，
2: 因为今天不太一般，
3: 是因为今天发生了你人生当中的一个大事件。
0: 闫宁的单行曲马上就要发布了。
3: 单行曲我听过先行曲。什么叫单行？我知道祸不单行，
0: 因为就这一首他自己走。
2: 没有没有，我就是你听我说完的吧。你说嘎哈的，你替我就决定的死爷了你。我跟大家好好讲一讲吧，来说一说今天呢。我们之前不是跟大家预告过吗？我要去那个沈阳，然后找我特别喜欢那个博主老师去录歌嘛。
3: 是，
2: 今天终于录上这个歌了。
3: 这是什么意思呢？
2: 非常完美的一次经历，就是太完美了，我太开心了。我现在已经上瘾了，我必须得就是最近我
0: 天天去。
2: 可惜我就恨自己，恨自己为什么不在沈阳？我要是天天能在沈阳的话，那我就妥了嘛。
0: 应该恨他为什么不开在长春，
3: 原来开个分店。
0: 你撇家舍业跑过去干什么？让他来赢你呀、
2: 那不能怪人家，不，绝对是不能怪
0: 人家。这一下子成迷妹了，还替人说上话了。
2: 我这么跟大家讲，我这次完美的经历吧。哎，我今天这个美颜好奇怪呀、啊！我今天这个美颜
3: 怎么的呢？歌唱实力上来了，颜值下去了。
2: 没有，今天美颜看起来更漂亮，
3: 更漂亮了。哎呦我天！
2: 我跟大家说一下，
3: 这红气这是养人的。
2: 是这样，是那个，说咱俩开个录音棚吧，闫宁一个人够养。我这么说吧，就是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前情提要。就之前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博主叫刘鹏，知道吗？然后他那个最近总发，他就总刷他的作品。其实我不是最近，我去年还是前年我就已经给他发过私信，当时没有人搭理我。我今天还质问他了，我说怎么没有人搭理我？然后他说可能是小助理啊，去年和前年我都怀疑他没有助理，
3: 都是小助理的事
2: 啊，当时什么事情就赖到实习生身上嘛，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然后我们他这个收费呢，我去之前最大的顾虑就是收费会很高，
3: 是
2: 啊，然后
0: 有一些这个隐形消费，
2: 没有隐形，就怕就是说一首歌他不是按小时收费嘛、
0: 啊、
2: 然后他就跟你说你录的不好，录的不好，录的不好、啊、然后就
0: 很长时间，
2: 可能一首歌让你好几千块钱才能出得来、结果完全没有，家人们、没有一点，我没有，
0: 刚进门张嘴就给你撵出去了。出去吧。
2: 我去录歌的时候我一共就花了一个小时的钱，其实我大概用了一个小时40分钟，但前40分钟在选歌，他就没有收我的钱
0: 啊，就纯是。

0: 交流提前的
1: 啊，就是我已经进棚了，就是我把我带戏的歌我挨个给他唱一遍，都试验了一遍，最后定了一首歌。他就是跟我说钱没有算钱，钱都没算钱，就我真正把那首歌录下来就一小时，而且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其实你不跑调。
2: 今天我跟雨山讨论的时候，他说呢，今天这个事儿势必你俩有一个人要塌房。我说那是闫宁塌了，因为他说闫宁唱的好听。
1: 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个不存在塌房，我们是艺术上的心境
2: 相吸了，艺术上一个洗礼。
1: 对对对，他我
2: 你俩谁挣多呀？按小时，
1: 按小时的话其实是
0: 半的半儿。
1: 但他是每个小时都挣钱，我一天只有那一个小时挣钱，我俩还是不一样的。我带了三首歌去的。
2: 哎呦。
1: 带准备了三首歌，
0: 想要出专辑的。
1: 是，一首歌，其实算四首吧。第一首是刘展宏给我选的那个《快乐指南》。你为什么
2: 不快
1: 乐？就这首歌呢，他说就显不出你的水平。他说，然后再加上这首歌我没有那么熟悉，
0: 你该唱儿歌，
1: 就是我没有那么熟悉。他还问我什么场合用，我也没好
2: 什么场合。你说孩子生日宴，
1: 他也我也一般去都是什么结婚呐、这种，或者什么你公司年会假唱什么的。我说不是，我说那个
2: 纯爱好。
1: 我演出用。他说你什么演出？我说我是一个我是一个话剧演员。
0: 话剧演员用你自己唱吗？
1: 我没好意思，是我是都说脱口秀的，他就可能会觉得给我录的不认真了，他往搞笑上录了。我不想那样的。
0: 你说我电影里边插曲用。
1: 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是想录出什么效果？是想要专业的，还是想要就是现场气氛好一点的？说的挺委婉的。
2: 是
1: 我说我纯专业。我炫技。OK， 老师我就炫技，明白吗？
2: 就是录音作品跟现场播放的那个状态是不一样的，
0: 而且声场也不一样。
1: 没关系，我会对口型的。
2: 是是，
1: 哇！但是我不会骗观众，所以我决定我放一遍假唱，自己唱一遍。这样就很仁义了吧？
2: 大家来找茬。
1: 我开场的时候放一遍我的假唱，然后等到结束的时候唱一遍自己的真实唱。
0: 这个就是入场曲，
2: 你的叫逼大家留下听你的歌，不叫放一遍假唱。
1: 我第一首准备的呢就是《快乐指南》，
2: 快乐指南
1: 啊。然后第二首呢准备的是那个就是之前改了一首《大女人》
2: 啊，
1: 但他说《大女人》彭老师不太适合我
2: 啊，
1: 是不太适合我，就是我
0: 很明显最近。这一次现场唱都很，昨天那个切片我也看着唱啥玩意儿，自己没挺下去，唱一半自己喊停了。
1: 昨天就是这唱破防，昨天唱的是《窗外》。第三首呢？第三首我准备的是那叫啥来着？这脑子，我还唱半天的那个。那英老师的
0: 梦一场，
1: 对，
2: 梦一场。
1: 第三首准备的是梦一场。给老师也就说不太行
0: 不适合你这曲风，
1: 不太适合我。最后就留下了，老师说我唱窗外唱的蛮好听的
0: 留窗外了。
1: 最后我就是演唱了一首窗外
2: 那也不是挑战他呀，哪个好听他录哪个，
1: 当然他得选一个他操作性强的。
0: 而且窗外也不适合入场听啊。
1: 怎样？我说我喜欢这种小甜歌，他问我那是甜歌。
0: 对呀，这是很，
2: 这不是甜歌，
0: 很柔情催眠的那种感觉
1: 因为我今天我有一点小小的遗憾，我以为是那种比如说我就是录下来一录完一首就录下一首，紧接着我录几首都行结果录完一首他说他后面没有时间了所以我现在怀疑他就是故意的，
2: 抓紧把你轰走了，
1: 他只选了一首他觉得能录出来的。
2: 说先生我们这边要打烊了
1: 他就只选了一首他能录出来的，后面就说我说我等一等你还有多长时间，他说我们三个棚今天排满了。
2: 哎呦呵，
0: 我还得去那边跟人家探讨。
1: 对我他说那你下次有机会再来吧，我说下次可能得一个月以后了，他说那就一个月以后吧
0: 那你没录上一个小时的话还得按一个小时计费
1: 我录上一个小时了，窗外不是录了一个小时吗？
0: 录一个小时唱一首歌
2: 那不得
1: 正常就是会录一个小时
2: 的，分句得唱哪句唱不好就不。
1: 对，我第一次走进录音棚他说我都不相信你没有录过歌，你很专业你很懂因为我有一句我就干整有点唱不好然后那个我说他第一版的时候我给你学一下大概是哪句，我搜一下那个窗外的歌词
0: 是副歌还是？
2: 所以他到现在不知道你是谁是吗？
1: 啊、哦，不知道，
2: 不知道你是谁啊？
1: 不知道，
0: 你没邀请他吗？
1: 我没邀请他，
2: 完了，跟流量失之交臂。
1: 我尊重音乐，刘老爷，你在说什么？我是。

0: 人的。
1: 尊重音乐，尊重流量还是尊重流量？
2: 他不给你发出来吗？
0: 啊，我没有提过这件事情，我就是想
2: 他反正要是自愿的发了的话，你也觉得挺好。
0: 我不会承认是我的。
2: 啊，你举报了下架，你得举报不是？
0: 因为他从来不录顾客的脸嘛，这样的啊。有一句话，他说那个，多少回我来到你的窗外，也曾想敲敲门叫你出来。这个敲敲门我就唱不好。
2: 对，你
1: 现在也对呀，
2: 你刚才也没唱对呀，
1: 现在也不对呀，
0: 是吗？反正这个敲敲门第二个敲。
2: 敲敲的话得是板，不能是门。
0: 反正敲敲的那个第二个敲字我就唱不好。然后。就第一遍，这歌是两遍嘛，第一遍就怎么就强糊弄，就是整过去，他给我调微调了一点，第二遍怎么调，我就感觉他在那个棚外面都急眼了，我就唱不明白。后来我说你把第一遍那个敲挪过来呗，他说你是不是录过？我后来我没忍住，我只跟他暴露了一个身份，我说我是
1: 妈妈。我是一个母亲，
2: 当妈妈去了。
0: 我到那绑架干什么？我说我是电台主持人
1: 啊，
0: 我就是没忍住。
2: 没说哪个台的吧？
0: 没有没有，
2: 那好
1: 那好
2: 那好。
0: 我没忍住，我只说了，我说我是电台主持人，我说我们台好多好多，哎呦赵搜搜，哎呦这个龙虾馆不送，哎呀，昨天观众，就我老多那个我们台老多录音棚了，我都没好意思跟他说，我们录音棚还有千万。
1: 是。
0: 哦，那我都没去录
2: 啊。
0: 我说我就相信
2: 你们人不让你录，人不
0: 找找人能录上，
2: 还让你录上啊？
0: 找找人能录上，
2: 你找谁去呀、啊？
0: 我就说，我说那我都没去录，我说我就来找你来，他说啊，你电台主持人呢？他说这几首歌谁你挑的？我说听众朋友给我挑的，
2: 就觉得我适合。
0: 我说这都是我的听众朋友给我挑的，
2: 在我众多他们爱听的歌曲里面选出了四首，
0: 然后那个他说那你这话剧都什么？我说就是话剧结束的时候我给大家唱，他说你唱过吗？我说我爱就是艾瑞唱
2: 啊，
0: 每
2: 一天唱，
0: 我每一场我都唱。我说可能唱的时候会就是会控制一下，尽量不让大家走嘛，
2: 就给他们控制住。
0: 来吧，一会儿我们从头给大家讲一下我录制的过程。我太喜欢录就是录歌了，我今天享受上音乐了。我决定下一次就是本来我十月份是没有沈阳专场的，
2: 其实长春也，
0: 我为了他我必须加长春。
2: 你可以在长春找一家再试一试，感受一下
0: 啊，不
2: 就喜欢
0: 我就喜欢
2: 你喜欢的是录音棚吗？是刘鹏长。

1996年10月23日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

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爆满立刻截止。1038在找你。

0: 我爱音乐。我今天呢，但我约的是11点，但是他因为那个写字在楼里面嘛，就不太好找。大概我迟到了10分钟，我当时心老愧疚了。我说这10分钟我哪怕迟不到到节目上呢，我都不能迟到在他这上啊。
1: 没事，他说都算你钱了。
0: 我去到那个电梯口的时候，我就遇到他了，我一眼就认出来。我说哎呀，彭长你好。然后他说啊你好，我说那个我来录音。他说好，我洗个手。我们就到那个。
2: 还得消毒啊。
0: 可能上厕所了吧。去到他的工作室里面，大概有4-5个人吧。我就说你想唱什么歌，我说那个我选了几首歌，你帮我挑一挑。他说那你让那个小助理把歌词都打好。我就带着我的歌词走进了棚里面。然后我怕人笑话嘛，我事先我跟他说一下，我说我可能不是特别专业，有一点点的跑调。他说啊，那没事，你不是特别跑吗？我说那不是特别跑。
2: 你也不诚实。
0: 不是你们看没看过他那个账号啊？那些我真在里面真不算特别跑的。
2: 但你也能融入其中，你跟他们也算是班的班的，你绝对没落他们一打。
0: 因为我不算是那个吹，因为我想过他什么样唱歌跑调的人没有见过呀，我那算什么跑啊？他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呀？他就干这个的呀。
2: 这是你活该，谁让非得挣这钱了？这是报应。
0: 我进去开始就挑这几首歌嘛。我在那个录音棚里面，他在那个属于算是相当于咱们导播间，他跟巨鳄两个人坐在那儿。
2: 工作台那边。
0: 对，坐在那儿，那个彭长问我说：“方便那个录像吗？”我说：“方便，没问题的。”我
2: 说发的时候圈我一下。
0: 我不会承认他那个到时候是我的。
2: 大家能认出来？大家最近关注一下这账号，可能今晚就。紧急发出来了。
0: 我唱了几，就是我唱了几句，我说这都是我比较擅长的啊。唱完之后，我唱了几首之后，他就转身问我老公，问巨鳄说：“他平时这样吗？”
2: 他也是演的。
0: 然后巨鳄说：“这都是他真的比较擅长的。”他说：“这是擅长的。”我说：“是。”我们就开始。
2: 你上来应该先唱一首《大花轿》，震他一下，
1: 哎，
2: 对不对？然后后边他就觉得这人怎么跟我闹着玩呢，怎么是唱的这些呀，你按大花轿那么给我唱啊，对不对？这才有效果嘛。你是一手真拿手的不往外拿呀。
0: 我真这几首哪个不是我那哪个不是我天天搁节目上唱的，我问你、
2: 啊、天天唱也不代表它好听啊。
0: 这几首我哪个不擅长，哥们儿们，我太擅长了这几首。就是那个快乐指南，人家就专业的人就是专业的人，他形容这个你说没唱过几遍、我说是快乐指南我没唱过几遍，那些我都唱过180遍了。然后那个梦一场我唱几句他就不让我唱了、我说你等一等，我说我副歌比较擅长
2: 啊。
0: 然后我们就开始唱副歌。给我开下空调呗，哲姐。
2: 说热了。
0: 哲姐、开下空调、然后我就说，我说你等一等，我到副歌我真的比较擅长了。他等完他跟我说这个人唱不了。暂时我们先过一下下一首我们就那个到下一首之后，我就试的那个其他歌嘛，最后定下来他说你要说感情充沛上说你唱窗外还挺有层次的，
2: 那确实不太适合演出场景。
0: 你管呢，我喜欢音乐
2: 啊，纯是发行。
0: 他就问我说：“一定要唱歌吗？你们那个演出？”
1: 你人往出撵活了都。
0: 他说：“你们那个演出真的一定要唱歌吗？”我就说：“我说我喜欢音乐，
2: 这是我的一个梦。”
0: 他说：“我能看出来，就是走进录音棚里面，就是能看出微信里面特别开心，
1: 两眼放光。
0: 对，我唱的过程都非常开心。我为什么喜欢录音的感觉？就是拿对比啊，他不是那种，他首先你为啥他录得快？你不用担心，就是说上去哎坑你钱，一个坑着把我录什么的那种。他不是老师，他只是简单的指导你。你看我学唱歌的时候，老师会跟你说啊，你用哪里发力？你想一下这歌词啊，这个是讲一个什么事儿？你要带入这什么感情的？没有这个过程，他只是说啊，唱太硬了。”
2: 以为人没挣那份钱，没必要遭那个罪。
0: 唱太硬了。你播的时候拉嗓子了。他都是教你一些就是怎么样快速的把这首歌就是运用下来的。
2: 赶紧糊弄下来、
0: 一些小什么叫糊弄下来。
2: 那你还能给他怎么样运用起来？
0: 啊，我唱一遍之后，我就唱完一遍之后，他就跟我说你来，我给你听一听，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0: 我听我说太完美了，这也太好听了。
1: 早知道我声这样，我多余来你这录，我自己在家拿手机都唱出来了。
0: 我说这也太好听了。他说说那个，那你不用听修改了吧？我说不用修改了，我们下一首吧。他说那不修下不了了，我们没有时间了。
1: 到点了。
0: 他说没有时间了，我就是整的可恋恋不舍的，我就走出去了。
1: 直接定两个的好了，
2: 就是。
0: 哎呀，
1: 他家不半价吗？
0: 不半价
1: 啊，就纯是一个价。
0: 我哎呀，我就今天我最起码要正常，我今天那个情况，我得录四首。他
1: 都得录到今天这点，现在还在沈阳录呢，这人要有时间。
0: 他说你能，他说你嗓子唱时间长能不能哑？我说你别看我这个调不是好调，
2: 哎、小百灵
0: 我嗓子好嗓的。我说我能唱，
1: 唱歌从来没用过嗓子。
0: 啊、哦，谢谢、我就说我说那个不行，我说我嗓子一定唱，但是唱吧我就总卡痰。
2: 那，
0: 一整就是一口黏痰就上来了。
1: 最近也没买好烟抽。
0: 一整一口就大黏痰就上来了。
1: 就是因为你发力位置不对，你今天在那块拿那个吐痰那个位置，你在那天天唱歌，那声能好听吗？
0: 但是整体我就唱下来的感觉还是蛮好的。他就跟我说说那个，能看出来你喜欢音乐，而且你这首歌真的很擅长，就是说我感虽然没啥技巧哈，但是感情挺充沛。
1: 全是感情。
0: 啊，我有一段就是那个悄悄的不是唱不出来嘛，我就说我有假音，我给你唱唱假
1: 音吗？
0: 他说用假音唱这段吗？我说是，我说我给你展示一下。
2: 他都震惊了，
0: 悄悄的。
1: 他说你是骂我了，是偷骂我了，是不是？
3: 骂人了。
0: 他就中间就是问了那个居哥好几次
1: 啊、
3: 他平常这样
0: 说这真是他擅长的歌吗？后来给居哥整不好意思了，不出他出去了。
1: 对，那谁在那块不好意思如桌？
3: 居哥没劝你吗？说你别这样，
1: 居哥给交的钱吗？
0: 反正最后我就开始录嘛，哎呀，就恋恋不舍的就出来了。
2: 你没拍个 vlog 吗？你没拍个 vlog 吗？
1: 应该把这个过程发。
2: 就是啊，
1: 他那不让发吗？
2: 多精彩啊！
1: 发呗。
0: 我是享受音乐去了，我整这些五花八门的活干啥呀？
2: 是是是，不纯粹了。
0: 对呀、我是享受音乐。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纯是享受错东西。你享受错了。你要是在这一块享受的话，你这辈没啥快乐了。
0: 是昨天看我演出了，这个有一个昨天我哥从杭州过来看我演出，从长春看完咱们新喜剧，发现不是我专场，又买的沈阳的专场，
1: 觉得含流量少了。
0: 对，然后又那个刚才跟我说又买了我北京的票和天津的票，刚才反馈了。说别的都挺好，就唱歌差点意思。
1: 说你要下次再唱的话，北京天津我退票了。
0: 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其实我最想要的就是能不能给我修成那种所谓好，因为现在唱出去有点大白嗓、我说能不能给我修的
1: 有点技巧感，
0: 对，有不像大白嗓、他说那不能
1: 啊。
0: 嗓音条件和那个感情都是自己的，
1: 对，除非给你纯充电，全整成电音。
0: 我录出那版，因为这歌我真的很擅长，一点都不是电音的，就听不出那种像的。哎，前段时间在大东区那个音乐会，你看
2: 是
0: 吧？好多明星愣说自己是真唱的，不敢我呀。
3: 是，
0: 那电音都电音啥样了？
1: 那他们那也就是现场挂一下电，不是后期修的电吧？
2: 不是，
1: 他后期修的电还能跑调吗？
2: 是环音，是环音，
0: 假唱了。
1: 假唱还能跑调吗？
2: 没有，
1: 他不修吗？
0: 他没跑，他没跑，只是就假。
1: 那你说没你唱的好听啊？
0: 对呀、他修到没跑嘛？就我那歌，我上那个大东区，大东区
1: 大湾区，什么大东区？
0: 大湾区我也能去唱去啊？
1: 人让你干啥呀？就因为没人唱窗外了，把你请去了。
0: 哎呦我的妈呀，我太喜欢这种录歌的感觉了。哎呦，太喜欢了，就都愣不想出去，愣是不想出去。
1: 那他不去那几个棚了吗？你就在这棚里再待会儿呗。
0: 那没有啊，
2: 你上别棚里去看呗。你说我不录，我看看溜达溜达不行吗？
1: 他不能去看看别人吗？
0: 太大了，我总想指挥别人。
1: 还好为人师，还啥也不是。
0: 我唱的哪一首？我唱的《窗外》，一会儿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啊。
2: 什么时候能听见呀？发行日期是哪一天？三天之后。
0: 太喜欢了，说赶紧找装修公司，家里都改成录音棚。真的得，昨晚我听到了《窗外》，对，我就是昨天那首歌，我今天去给他那个说我发现你视频被限流了，早都限流了。但是我
1: 就因为好唱歌，
0: 不是，我视频早都限流了，所以我这20多天心情都不是很好，我就是
1: 今天终于是舒服了一天，
0: 这是今天是我这20多天以来最开心的一天
1: 啊。
0: 最开心的一天，
2: 你就没录 vlog， 你把 vlog 一剪一发，立马打破限流，
1: 对，换赛道了。

0: 发挥好，有点紧张。然后他就说带着原唱唱，你看他很懂我，他知道带着原唱唱会好。
1: 啊，
0: 然后带着原唱唱，一下子就发挥出感情来了。
1: 啊，然后最后把你声跑去了，留的原唱。
0: 而且你们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我降个 key 升个 key 什么的。我今天唱窗外，他给我升两个 key， 正好是我的这个。
1: 咱这个设备得能行啊。
0: 但是你们没有跟我提出来过这个。
2: 我不说了吗？你只能唱到这里，这个伴奏呢，只能是他来配合你，你配合不了伴奏。
0: 嗯，
2: 你想唱多高唱多高。
1: 但也没有啊，你之前上辉哥节目不是琴跟你走吗？
0: 嗯，
1: 你也没正经过呀。辉哥弹的不好。
0: 辉哥其实没有选对歌给我。
1: 我到这又开始选错歌。
2: 下回把那个赵老师带去。
1: 又选错歌了。嗯，
0: 我今天发朋友圈嘛，
1: 啊，
0: 哎呦我的妈，谁给我批个海报啊。
1: 哎呀，花开富贵
0: 未明来让。9月17号长春魔音降临。
1: 魔音。
0: 9月十七号过去了呀。
1: 然后19:30三万人体育馆旁啊。那还行，旁还行，别进里头，里头太贵了入场费。
0: 哎呀太喜欢我了，送给你们一首歌吧，这么喜欢我吧。今天我刚学的这个一些小技巧送给各位好不好。
1: 唱哪首啊？
0: 就窗外啊，
2: 窗外，先来个抢先版，
1: 现用现学啊。
0: 对，
1: 说华语乐坛迎来了新的地板，
3: 没有，
1: 这能算地板吗？
2: 华语乐坛最严厉的母亲，
1: 这是华语乐坛迎来了最严重的崩盘。
0: 哎，然后他问我说，为什么都喜欢老歌？我确实觉得这点我应该反思了，我应该就是紧跟着现在年轻人喜欢的音乐，
1: 找抖音热曲。
0: 嗯。
1: 不行，那些热曲什么的就火那一阵儿，
0: 嗯，
1: 还得是经典的。你
2: 唱那个我要去找从前哪个我，
1: 没有啥时间了，唱不完了。
0: 哦，唱不完了，反正一会儿送给大家 啊。
1: 回来送吧。
0: 嗯，广电第一歌后，好的，太快乐了。今天唯一的遗憾就是录的时间太短了。
1: 啊，
0: 要是能让我在这多录一会儿吗？多录几首吗？
1: 你把他挖过来。
0: 我决定你就是以后每次去沈阳，我必须要录一首歌。
1: 你让他当你助理呢，天天在家给你录，这玩意儿你都
0: 会演。我其实想申请给人当助理啊。我但凡懂一点音乐，我都给他去当助理了。
1: 还必须得懂音乐吗？他的助理啊？
2: 不一定，你当生活助理。
1: 对呀，啊，没有端茶倒水的助理吗？
0: 我给他看孩子，我自己家孩子没看明白，我给他看孩子。
1: 你不就喜欢人家吗？
0: 我喜欢他，以他的录音棚我喜欢。还有他有一点啊，就是那个我觉得我猜测，我猜测，就他现场给我。
4: 定时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00至20:00收听帮你说法。
5: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00到7:00。 最好

0: 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1: 让我们看看进修归来的闫宁带来的第一遍窗
2: 外。你就非得帮我把我质感都破坏了，我就要就广告回来直接就唱的那种，烦死了，每次都是上这一年班一点变化没有，就不能接受台上有一点创新，每次回来必须啊，
3: 那要不然再给大家吓着你直接
2: 他们不认识我呀。
4: 来了。

0: 离开。哎，有没有变化？刘老有没有变化？
1: 第二句就找到了。
0: 啊，来到你的窗外，
2: 还是跑
0: 也曾想敲敲门叫你
2: 出来，还是没改呀。
0: 想一想你的美丽，我的平凡。一次次默默走开，
3: 我唱这歌温柔了，人家老师跟我说了。

0: 就让月亮守在你窗外。怎么样，张六六感到、感受到变化了吗？
1: 现在不错了，现在
0: 是不是有变化？
1: 很不错。
0: 就他说你要柔着唱，因为我以前都是那种再见了，不对
1: 啊，
0: 又是温柔下来，我一下觉得哇，提升了，
1: 醍醐灌顶。哎，
0: 一直真的这歌，这我现在哎呀，过年唱。

0: 说自己我是个坎儿啊，
1: 像你的美丽，我的平凡，一次次默默走开。刘老师怎么样？打分？
0: 太好了，我觉得
1: 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
2: 刘老师都想跟你去 KTV 了。
1: 我将要去远方寻找未来。假如我有一天，
3: 哎，我想起个事儿，哎，我那个，他说，我跟他说，我说我天天在节目上唱歌，他说你们台长让吗？我说我是娱乐节目，所以就还好
2: 啊。嗯，他说娱乐节目完事演话剧去，那么唱啊，一下就给你，啊，给你刨出来，
3: 哎，是不是？有人都说了，说我变化是好听的这歌，嗯，我现在确实是有变化了，闹呢。闹呢，这歌我现在这歌我可正经挺厉害呢，这歌啊，
0: 真行。
2: 你就回去好好说说敲敲门，
3: 敲敲门，
0: 那个敲都是敲出来。
2: 为什么这俩
0: 敲敲
3: 我板不过来，今天板老长时间了。
2: 你就正常说都行，敲敲门都行，你就给他说出来，别唱这仨字，不唱纯说。
3: 说你咋不说实话呢？刚开始人主任也不让，后来不是没招了吗？
2: 主任把节目戒了。
3: 我就想知道你又来到了谁的窗外，窗外，窗外。大家这回可以给我推荐一下我下个月去唱什么歌了。
2: 你不快乐指南吗？
3: 我多录几首吗？我打算包一天的。
2: 下次准备1200。
3: 我打算包一天的。
2: 干三首。
3: 就是五首吧。就是我中间我
2: 还他一天就能录五首，
3: 啊，不是，我中间我得出去那个吃个饭啥的，我嗓子我也跟不上
2: 啊，还挺会保养，你打针封闭你再去，
3: 对，
2: 这太狠了这人。
3: 我得养养，就后来那个我老公说听我唱歌，他嗓刺了嘛，然后就
2: 谁都刺呢，
0: 也跃跃欲试想唱了。
3: 那个
2: 你俩下次录一个情侣对唱，
0: 对，
3: 我不用啊，我要商用的。
2: 啊，不带他，带他干啥呀？啊，
0: 那你俩录一个吧。
2: 帅哥说：“我说句公道话，就今天这一版不用修音，直接就能用。你得分用在哪儿，对吧？你要用在文化广场，文化广场他们摆地摊唱那个，他之前的就能用。
3: 嗯，不是，就是你看我歌这首歌，我确实是大家都能认可的，就是可以的，不错的，
0: 是有进步。嗯，
2: 唐长天。”

0: 先说周五晚上把雨山留下，雨山瞧不起闫妮。
1: 怎么了、啊、你们怎么传出这话来呢？
0: 啊，他俩穿着好的跟一个人似的还瞧不起了。
1: 怎么找怎么传出这话来了？雨山唱歌这方面照我差点，
0: 嗯，
1: 但他也承认。
2: 你要比拼一下，
1: 他确实唱歌这方面照我差点。
0: 雨山钱花歪了。他花钱是学
2: 我们的那个台庆活动，就是变成你们俩的 PK 赛怎么样？
1: 太好了，
0: 一人领一队。
1: 太好了，我这个人最争强好胜了，我接受不了有一任何输的可能性。我当天把我所有的成名曲我都拿去。
2: 哎呦天，
0: 这不就录了一首吗？还真敢现场唱啊！
1: 哎，人家说让我那个唱，哎，对呀，然后这歌我可以台庆时拿出去唱了。
2: 太好了，那现在大家都知道你是对谁了，
0: 所以说这一版出来之后千万。
1: 大家都是自己的，应该不会就是怎么样、
2: 啊、不说是不是
0: 在现场不都听众啥的吗、
1: 嗯、
0: 那在节目上都听过了，在现场一听一样的那能行？
2: 没事，毕竟我们不卖门票不收钱、
1: 没有啊，我就是那个他正常唱的时候我麦克是开的、
2: 啊、
1: 然后我中间说一句谢谢呗、
2: 啊、我知道你跟那个就是国外的女团一样是这个电音的。
1: 对对对、
2: 哎、
1: 然后我就中间 我中间加呼吸呗、
2: 哎、是
0: 这家累的给累坏了。
1: 哎，还有我推荐我下月去唱那个和宁子和那是那个孙楠和那英的那个只要有你。
0: 对，只要有你，
1: 只要有你，缺个人呐，
0: 你跟你这老头录呗。
1: 张宇的大女人今天给 pass 了。
0: 嗯，你说你现在出演出不带豆哥了，但不得带你老头吗？你最后散场的时候带你老头上来唱只要有你。
1: 不是不是，他不配。
0: 那你就现场找观众，孙楠那一边停。
1: 那观众能陪我对对嘴行吗？
0: 不是，孙楠那一半停不录。
2: 对，
0: 你给他发词儿，然后你这边唱。
1: 哦，这个其实要求麦克的这个运用技巧极高。
0: 你都能在里边插气口，你还能不会这么用吗？
1: 窗外好听是不是？
0: 嗯。
1: 哎，那个我看前段时间也是那个晚会哦、
0: 嗯，
1: 那个晚会里面有一个就是唱跳型的女艺人，我不知道怎么是太紧张还是太松弛，
0: 嗯、
1: 上台之前忘挂耳麦了、嗯，就是在台上声音是出来的，尴尬不准，没有任何收音设备
0: 啊、
1: 嗯。然后好不容易你看到那一幕吗？
0: 还不是假唱，
2: 没有。
1: 他就是
2: 还是你爱音乐，我看了一阵，因为
1: 我逐帧审判
2: 啊、哦，
1: 他
0: 就想看看他能排第几。
1: 没有，我想找刘宇宁嘛、
2: 嗯，
1: 就是那个他是出场的时候忘挂麦了，声、
2: 嗯、
1: 假唱的时候没带麦，这个还有比这更尴尬的吗？嗯、后来终于走到台前面的时候，有一个立麦
2: 啊，
1: 就围着立麦来回转圈，后来发现立麦这个麦克风是对着观众的
2: 啊，
0: 是观众声。
1: 你们搜一搜吧，你们搜一搜吧，就是这个没带麦，
2: 就是那天的吗？
1: 对。
2: 那我怎么没有看见有人说呢？
1: 因为需要审判的人可能太多了，
2: 啊、是
1: 他名气跟其他人比起来没有那么大吧？
2: 你看胡是你的好胡子啊。
1: 再见了，亲爱的，我就
0: 哎，好好练你那敲敲门。
1: 我今天回来的时候，就在我先回酒店收拾行李嘛，我在酒店里就高兴的直转圈、
2: 嗯、
1: 我太喜欢音乐了，喜欢这种感觉，就录歌太快乐了，就而且听见自己唱出来成品，好有成就感。
2: 嗯，
0: 那你就磨磨一难。让他给录，他不也有吗？
1: 他现在我都会跟他绝交了
0: 啊！
1: 因为
0: 身边有这方面人才，就是不给。
1: 我今天问了老师，老师说我是完全有能力、有水平，就能录得出来的。
0: 那你跟我们
1: 不给我录，
0: 你跟我们真没展，一点没漏啊！你藏得真好啊！碰到老师，你怎么是真舍得卖力气呀、啊？
1: 我是考试型选手
2: 啊！
1: 我一到就是这关键场合，我一点不落阵，我哭不唱。
0: 你专场最后那块不算考试啊？
1: 那个不算，那是享受舞台
0: 嘛。啊啊，那不算考试啊！丢人没丢到外边就行。现场观众
2: 哪天上那个南湖春雨去唱去？
1: 那是哪？
0: 那是。
2: 就是南湖新开了一个圆形的，就是户外那个唱歌的那个地方，马上要开那个群星演唱会
1: 啊，群星的，
2: 对对对，
1: 那我就上不去
2: 了。然后每天晚上，
1: 全民的我还行，
2: 每天晚上都有人唱，乐队唱在那儿
0: 啊
1: 啊，吉祥音乐没动心思吗？
2: 就是可能是各守一方吧。
1: 啊，
0: 你下次再去四季南河办什么活动啥的，你就趁机唱一首呗。
2: 因为现在那个长春市那个同时晚上要在那唱歌的地方太多了，有一点儿。
1: 啊，
2: 嗯，你看万象城那儿有一个，南湖春雨有一个，
0: 摩天门口那个大舞台拆了，有几个自发的，我给你报一下。啊，我看他们那个跟你也差不多唱的。
1: 哎，你看现在我都歌迷了，说每天几点开始唱啊？你看，你看看，大庆明天就开票了。
0: 但我劝你啊，一定要去摩天这种，就是大商场外边，你别去文化广场那种，
1: 嗯，
0: 那块没有摄像头，谁真给你一下都找不着。这门口还有
2: 摩天里头那个
0: 还有保安什么的，
2: 帅哥直播间，
0: 嗯，
2: 传播。
1: 其实我说实话，我每次因为我每天下班不都往摩天走嘛，
2: 嗯，
1: 我路过的时候我都嫌他们好吵啊。

0: 们唱的你说好听吗？不好听。你说多难听吗？不难听。
1: 嗯，
0: 就是纯闹听。
1: 嗯，
0: 就哎，没有欣赏性。
1: 不如放你唱的，
2: 不如放你唱的。
0: 嗯，有人把那个没带麦的那个女人的截图发，就发到我们的那个微信平台上。
1: 大家找真快呀！哎，我确实不认识。
0: 对，因为就是因为他不是特别的，在跟同台的演员，
1: 因为现在营销号也是得挑那个大腕报，
0: 对对对对对，
1: 才有流量。
0: 嗯，太好了。
1: 哎，
2: 啊，他呀，
0: 对，
1: 你也搜去了，
0: 他看明白就可以了。
2: 那还是认识，
0: 啊，真认识，嗯，哎，然后那个，因为我不跟他说了，我是那个主持人嘛，
1: 嗯，
0: 那个老师就问我说，那你们其实正常应该考唱歌吧？啊，
1: 主持人为什么考唱歌？
0: 嗯，
1: 普通话时候考唱歌，
0: 肯定会有一些考量，有一些考量。
1: 那就不应该教你进来。
0: 我说就是因为有才艺嘛，
1: 啊，
0: 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个，我当时打的快板。
1: 啊，快板你也得有拍啊，你快板都不行。就是你唱歌跑调是一方面，你找不着拍，你进不去拍也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0: 嗯，也是，就是为什么不喜欢唱现在的歌？现在的歌就是有点
1: 节奏
0: 不明，不是不明。
1: 嗯，
0: 你看像刚才那个今夜我，就是
1: 啊，所有都一个调。
0: 对，它是明拍的，
1: 嗯，
0: 很多暗拍的都明白。
1: 还有自己的专业
2: 不唱暗拍，
1: 还有自己专业术语。你说这玩意儿可咋整？
2: 明拍，
0: 对呀，啊，
1: 明拍暗拍，
0: 就有些歌你就是找不到它的那个拍。
1: 嗯
0: 嗯，
1: 然后就不唱了。
0: 对。
1: 对，现在唱唱歌一整愿意停半拍，那么那啥呀，留那口干啥的？
0: 所以大家这一个月再帮我选几首歌吧，我下次约的时候我就多约一点时间，我约个五六个小时，我就直接把我想录的歌。
1: 下次去沈阳专场不办了，就在录音棚待着。
2: 你在录音棚开呗。
0: 我决定了，就是我下次的时候，我要给老师个惊喜，我下次约老师来我的现场，然后我就是把我的录好的歌我在现场给他放，
1: 到这一番老师就走了。嗯，像那个菩提祖师似的，你出去别说是我教的。
0: 然后我就唱完之后我问他，我说好听吗？他说好听。我说来，这首歌是谁谁谁哪位老师，他给我录的。
2: 哎，咱们掌声欢迎他走出来好吗？哎，
1: 给人架到那儿，给人架到那儿。
0: 他说我400块钱烦你，我不担这责任。
1: 够呛能有功夫去
0: 啊？
1: 人挺忙，
2: 哎，你怎么把人底价报出来？
0: 我报一个月了
2: 啊，报一个月了啊！
1: 而且不是，这不是明价吗？谁找到这价吗？
0: 是谁找到这价？
1: 对呀，啊，也不是友情价
2: 啊，
1: 不是说眼顶上这边靠什么玩意儿，我给你两张门票，你给我便宜点啥换来的？
0: 这不是，这所有人都是这个价的。
2: 哎，行，
0: 是要出专辑吗？
1: 你就上美团上搜也是这个价。哎，你没在美团上搜搜吗？万一有抖音团购
2: 呢？团购呢？
0: 嗯，
1: 你这人就是不会过日子
0: 啊。是啊，
1: 对吧？
0: 也能省个两块钱。
1: 你从长春咱就说
2: 19.9体验一小时什么的，
1: 你在顶峰真拎两盒月饼，人兴许送你一
0: 首。有的体验券，但就不是他亲自给录了，
2: 啊，
0: 他不可能是亲自给人有那个券，他就是他旁边的那些录音师给了。
1: 对，那你就完事之后，你再想录的时候，让他那个你弄一个体验券，让别人再给你录一首。
0: 我今天回来，我真的指责了那个巨鳄一道，他为什么不是录音师？我家为什么不能开一个录音棚，然后他说那个我，
1: 哎，我们呢又新开了一条旅游路线啊！如果要是9月末的北疆阿勒泰您没有去上，那么金秋10月您想不想要跟我们一起去南疆看一看呢？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出发，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的定制团开始报名了。详情可以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两个字，南疆两个字获取海报详细咨询。就是一年当中啊，南疆就属10月份游玩最合适，就是气候很舒适，而且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期。还有像这个雪山啊、湖泊呀，啊，然后沙漠古城，我们带您一次性看全。会去到巴楚红海，咱们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 还会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而且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就是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就是车窗外的景色是一点一点在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我们还会带您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这些啊。本次行程依旧延续了高品质的标准，采用三飞出行，大大减少路途的奔波，全程都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还可以调节，配有充电口，还有车载热水，全程都是入住携程四钻的酒店，7早12正，50元的餐标，像烤肉啊、手抓饭啊、大盘鸡啊这些地道的新疆美食，咱们是尽情的品尝。因为是我们电台的专属定制团嘛，还是由我们1038幸福出发的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像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首页的欢迎水果，包括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的保险，咱们就是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首到的门票及区间的车都一价全包，咱们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时间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详情大家可以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两个字获取海报。咱们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

0: 应群众真实的反馈吧，说这个延宁现实真好看，吉祥小夫说的，上月我去看了，场外跑来跑去的，
1: 人没有人说你唱歌好听啊，
0: 我唱歌也还行吧，那场哎，那场是忘唱歌了，
1: 没好艺术，
0: 那场是忘唱歌了。
1: 唐阳天说，老师没说你进不去和节奏问题吗？对，就是录音这一点比较好，就是他那个拍能给你一点一点切出来，
0: 不是，就是你这句没进对，他就再再来嘛，进对为止嘛。
1: 对，就是给你放一点点前奏，而且老师这边他这边的说话，你麦克里边是能听见的，对吧？
0: 嗯，所以说我演出气氛非常的好，我唱歌怎么样？我的歌声怎么样？
1: 你看提到这儿就是逼人走了，就是不想唠了，唠到头了，非得问人唱什么歌，人在这块问你这个专业性问题呢。
0: 就是不严重，唐乐天、就没有特别，
1: 而且
0: 你得这么想，就如果我为什么你们会觉得我唱歌难听，因为你们没听过几个难听的人唱歌，因为难听的人很少，就是像我这样，就是像
1: 放得开，
0: 像大雅之堂天天就唱
1: 啊
0: 啊，就所以，但是这个老师遇到的天天都是这么难听的，天天都是这么难听的。
1: 但人家是有重要场合。真的需要用，我看多数还是什么婚礼和年会那些嘛，
0: 嗯，
1: 人家就是确实着急要用这么一个作品，不是说没，你是有没有这个作品都一样，你非得要，人家是需要这个作品完成这个场合。
0: 说吉林10月26号是吉林是10月24号啊，差在哪儿？就是位置不一样啊。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可能听我前排听我的歌声，可能我就听得更细腻一点
1: 了。对，因为、那个、越往后那个修的越准。前面这几版放可能还有点瑕疵，每次放完了他都给人发过去说这次好像还有点不对劲。
0: 对，哎，反正大家如果我这首歌出来之后，将作为我们节目这个月的栏目头，天天放，直到下
1: 栏目头吗？
0: 对，下
1: 你拿它当电乐也行，栏目头4分多钟，一天放一遍，
0: 耶，200了，咋的？
1: 啊，含后期。然后双人套餐300，你看真的有这个啥
0: 啊，这团购真是便宜。
1: 但你不说是他那些别人给录的吗？不也都是200吗？
0: 我在微信上咨询的时候，别人给录是也是300的
1: 啊。那你看你这人啊，就是你不说别人录200，他录400吗？不一个价吗？
0: 我忘了别人录，
1: 我进之前说是200，
0: 反正不重要了。我觉得今天就是800块钱，我也觉得这个体验是值的
1: 啊，
0: 是非常值的。
1: 你看看还是挺多的，还和还有短视频拍摄含剪辑啊，
0: 对，
1: 你应该直接要这套餐
0: 呢。哎，真的，这怎么整的呀？
1: 你让他直接把发视频，然后夸给你整出来，你直接发你抖音就发出去了。
0: 我那我倒不用，我短视频拍摄含剪辑，能不能我在现场唱一版，他给我修出来呢？完我发的时候就把我现场
1: 大 MV，
0: 不是他把我现场唱的那首歌给我修出来不就完了吗？
1: 啥玩意？你说啥？
0: 就比如说我现场唱的那首歌
1: 啊，
0: 然后他录完像之后回去提音频，把我那个修了，我又有现场感，然后我又修，又是不跑调。
1: 他们去你专场录去？
0: 啊，对。
1: 啊，
0: 那能不能啊？
1: 太好了，出外景
0: 了。我没看着呢，我没看着呢，一会儿给你回播。
1: 出上外景
0: 了。对呀、这样多合理啊！但是就会不会大家笑声是电音呢？
1: 他就得是走台子收声了。那种情况不能收环境音了、得把收音设备收到那个麦克的台子上，这样收音更稳一些，对不对？还带点热闹闹，带一点观众声还不多，
0: 合理呀。
1: 以后你就算台底下坐3个人，也是这200多人场子的笑声在里边垫着，多过瘾呢。
0: 哇，这个合理呀。
1: 啊，
0: 内陆呗，没问题。
1: 对，
0: 哎，你看有懂的。
1: 对，就是插台子。
0: 我约一下，比如说我约那个他的那个录音师来我现场收一次音，然后把我现场那个做一下。
1: 但你别说啊，他们这个涉猎挺广，还有词曲创作。
0: 哇！
1: 你让他直接给你专场写一首歌，你录不就得了？
0: 我要什么土豆写词啊？我就让人家给我写一首不就好了？
1: 而且他还给你谱曲。
0: 哇！
1: 对不对？这才是真正你的单曲，不怕版权纠纷的，要不然你这唱火了之后，人那个窗外原唱不得找你啊？
0: 我能唱火吗？
1: 你能唱黄的？你能唱火吗？还真敢想啊，真敢寻思呀！
0: 哎呀，可以可以，你可以当我的志愿者。
1: 这词曲创作应该，你好跟他唠嗑就行，他就能给你写。
0: 这次我当个试试水了，我下次我先拍一个词曲创作、然后把我想唱的歌都唱一遍。
1: 你把你的简历发给他。
0: 把我的那个词曲创作都让他再给我做一首。我2000块钱出来了。
1: 2000块钱就出来了吗？
0: 我2000块钱走出那屋吗？
1: 啊，词曲创作可就1000了呀。
0: 啊，我唱5首歌，
1: 五首歌200一首的要啊，这次不要刘鹏展了、给人撇了，算算价最后觉得200就够用了啊。
0: 我其实觉得我要
1: 说你看，我看着就反正就是这个美团这个价，你要能给我录你就录，你要不能录的话反正找谁我都唱了上来耍臭无赖了，看着200这价就不能再往上提了啊。
0: 有道理，有道理。来吧，接下来是好物分享吧。哎呀，喜欢音乐，我今天一本正经的跟老师说我爱音乐。
1: 确实爱，确实爱，要不然谁能舍得花这个冤枉钱呢？
0: 怎么是冤枉钱呢？
1: 你也用不上它。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1: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八处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1: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

取海报，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你说法，每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律师晚上好。
1: 你好，听众们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五八幺五四二二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您也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1038，张莹张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您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3: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2: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3: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2: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3: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2: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3: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2: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3: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那么再一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15422以及858154333。首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2的王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王女士您好。王女士您好，您是想问一下这个在美容院开卡的问题吗？王女士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啊，您有听到。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那么再一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首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王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王女士您好。王女士您好，您是想问一下这个在美容院开卡的问题吗？王女士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啊，您有听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

0: 我们再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10月1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严禁携带火种进山入林。未经审批，防火区内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吧，北京时间的6:33，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哈，那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当然呢，我们也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天气的状况。

好的，那今天呢已经来到了农历的8月28了哈。今天长春天气晴好，气温有所回升了，最高气温会达到22度，最低气温是11度。吉林市晴啊，11度到23度，延吉晴8到24度，四平晴11度到24度，通化晴10到22度，白城晴转阴3到16度，辽源晴9到24度，松原晴转多云7到19度，白山晴6到23度，长白山晴6到23度。

看到了我们的好多小伙伴在微信公众号发来留言，一偶家说昨天听你特别节目，今天正常上班辛苦了，不辛苦哈、啊、说英姐早上好，假期太快了，今天正式进入到正常的轨道了，没错，我们一切就照旧了啊。浩然老弟在5:35的时候就发来了问候，说一同姐早上好，打卡报道，东化今天4到23度，升温5度，报告完毕。怎么样，你看是不是我说气温回升了吧？但是不管怎么回升，早晚的时候你记得一定还是得穿件外套，冷了热了咱可以往下脱，但冷了的话你要是不穿外套，你只能俩字儿，抱膀。特别是有好多男生哈，就是有点叫粗心大意的，稀里糊涂的，然后穿的特别少，冷的时候就不管男生女生哈，他也冻丝哈的。好的、啊、看到好朋友说我这个怎么说，应该说看到真人了吧，以前都是广播哈，说我在松原，你好，叫沈玉轩是吗？感谢美好回忆528关注了主播，还有浩然老弟说感恩抖音，感恩姐姐，感恩喜欢姐姐直播间的所有人，这家这一大早上咋这么大感慨呢？看来这是真是哈、啊，这个大假放的好久都不见了哈，就是人有的时候这样，你要天天见吧，有可能你还烦，你就隔一段时间不见，你就还想。看到家人发来了一张自制的早安问候的图片，说一同早上好，是一个玻璃的这样的一个小花瓶哈，里边插着几朵向日葵花，最主要下边哈，就是左下角还有一本哈翻开的书，好有这种书香气，特别特别美好，一会儿我给抖音端的小伙伴看一看啊，谢谢我们的家人有心啦。好吧，那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说一说你的坐标位置，就是尤其抖音端的小伙伴，说一说您是哪一个省份哪个城市都可以哈，然后说一说你是几零后，说一说哈，对，你是男生女生，你是大概做什么的，都可以用关键词的形式哈，当然如果你打字不费劲的话，那你就多码点字儿，这个小作文大作文都无所谓，还有一些叔叔阿姨呢是这个语音转换哈也没问题，实在不知道说啥的哈，那您呢就在公屏哈打早上好互致一下问候，或者说您就飞点不花钱的各种小表情包什么的是吧。好的，那我们要此刻关注一下路面的状况啊、路面的状况呢是青冈立交桥啊，长春市区哈、啊、东向南有一小段的等候，前进大街的胡同立交桥西向北也有一小段的滞留，那么亚太大街的北向南哈、啊、车辆等候的距离比较长了，已经超过2公里了，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5公里，北部快速路的西向东此刻呢从台北大街立交桥到东荣立交桥啊有1.87公里的排队等候，北部快速路的西向东一样哈，是在台北大街立交桥的附近，有大概940米的等候，好吧，那其他的路口路段呢，通行相对来说比较顺畅，而且今天早上此刻哈，我们还没有看到事故路况，所以还不错哟、哦，大家呢，反正假期也结束了，今天是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如果没记错的话，所以呢大家都别过得稀里糊涂的哈，上班的第一天、希望大家都活力满满。

好的，现在是6:41，我们要和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第一时段带给大家的新闻和资讯了。那首先哈，第一条分享给大家的就是昨天啊，10月7号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我值班，当然呢也是全国迎来集中返程的客流高峰哈。全国铁路啊预计发送旅客大概是2415万人次，那么计划是加开了列车2449列，铁路部门呢通过动车组的重联哈，那么增开的夜间高铁等方式这样的一个情况来增加运力哈。然后呢我们看到哈，就是在公路方面，7座及以上的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全国高速公路的时间截止到7号的24时哈，那么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那么据交通运输部的研判哈，7号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是非常容易发生拥堵的，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哈这样的一些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繁忙，旅客呢大家可以通过易路畅通这样的一个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的一个运行状态。那另外昨天啊，一组数据分享给大家，2026年国庆假期已经收官了，这个假期呢假日经济再一次呈现出火爆的图景。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呢，10月1号到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那是预计达到了21.44亿人次，日均超过了3亿人次，假期首日客流达到了3.29亿人次。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万人次，创下了单日的历史新高。和往年相比呢，今年假日消费的一个明显变化就是从拼客流转向了拼体验，短时目的地的这种小团哈搜索的热度同比增长超过了110%，那么县域旅游的这个预订热度同比也是增长了42%，游客呢在县域的平均游玩的天数增加了3.2天，吉林省的安图县等地区成为了热门县域住宿的头部选择。怎么样，有没有外地的小伙伴来到我们大美吉林的对吉林的安图县哈，这个假期成为了县域住宿的头部选择。所以好的，非常非常欢迎大家哈，不管是你是哪里的小伙伴，然后呢就是11假期过后还如果说你有时间的话，咱们就错开这个11的高峰，也可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美吉林啊。那今天10月8号14:29，今天下午的2:30哈，我们将会迎来寒露的节气。这个寒露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17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5个节气，是24节气当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所以说呢，进入寒露了哈，那么就会昼渐短，夜渐长，昼夜的温差呢将会进一步的加大，所以寒气渐生。古人呢把寒露分为3候哈，1候就是雁，鸿雁来宾，2候呢就是雀入大水啊，3候呢菊有黄华，民间呢有白露身不露，然后寒露呢脚不露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足部的这个保暖啊，及时的添衣，避免这种寒凉哈，然后侵袭到你的身体。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对不对？另外呢还有好消息分享给大家，就是昨天10月7号多家航空公司发布了消息，从10月10号开始哈，国内的航线燃油附加费用将会上调了。那么800公里以上的航段收取90元，比8月9月上涨了20元，800公里以下的航段呢收取500元哈，或收取50元，比8、9月份的时候上涨了10元。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呢可以提前哈规划好行程。好的，看看这个假日期间的电影票房吧。昨天哈，2026年国庆档的电影市场收官。据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截止到7号的17点哈，国庆档的大盘票房达到了11.35亿元，观影人次3089万，放映的场次达到329万场，平均的票价是36.4元。影片啊，《神探之痕迹》以4.11亿元票房断层领跑，贡献了整个档期近40%的票房。
喜剧片啊，什么意思夫妇哈、啊，以2.36亿元位居第二。值得一提的是哈、啊，今年国庆档东北地区的票房占比达到了7.8%，创下了2014年以来的同期新高。怎么样？咱们不仅大美吉林哈、啊，大美安图这一把呢，就是很亮眼哈、啊。咱们整个大东北在电影票房方面哈、啊，都是贡献了很大的力量。好的，昨天哈、啊、看一下大盘哈、啊，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同时呢，央行的数据显示，我国已经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另外，昨天呢，海南省发布了暴雨四级预警，并且启动了防汛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呢预计呢，今天到明天，海南局地就会有特大暴雨。当地的两座水库已经发布了泄洪的通知，提醒相关的区域群众一定要注意防范。

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来吧，9:50啊！哎呀，这怎么张嘴就瞎说呢？6:50哈，直接就干到3小时以后了。原谅我哈，今天就是休假好久，第一天上班有点亢奋啊，主要是太想念大家了哈。好好吧啊，那此刻不管你在哪里哈，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吉林交通广播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我是这趟幸福出发号的列车的车长主播一同哈，我在大美吉林大美长春为大家送去全天的第一声问候，祝大家都能够活力满满，开启全新美好的一天。当然此刻呢，长春市区的各位小伙伴们哈，百度地图提醒大家，就是南关区的 G102 辅路北向南有事故发生，行经此路段的附近车主注意绕行其他的路段。好的，那此刻你在哪里呢？如果遇到特殊的路况哈，也可以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分享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会第一时间告诉给所有路面上的驾驶员朋友们。那此刻呢，长春市区西部快速路南向北等候距离比较长哈，大概1公里以外，亚太大街的北向南哈，等候距离也比较长，大概2公里接近3公里。好吧，如果说此刻不巧或者是刚好你就在这个路段的话，那耐心等待哈，堵车不堵心哈，别着急，着急也没有用，呵呵，你也不能长翅膀飞过去，还不如耐心等待一下哈。好的，那此刻我看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还有小伙伴发来留言哈，首先呢提醒大家哈，就是我看到了，这是谁呀？通鱼的刘湘东来了，说通鱼打卡天气晴，还有东东外公，这都是老朋友了，说一同早上好啊，还有我们的星空老四，来吧，分享一下星空老四的今天的互动留言。他说寒露节气迎晨空，耳朵相伴听交通，幸福出发祝开工。哎，我滑动一下这屏幕啊，然后大吉大利有一同，重整形状归元宗，心有暖阳起新功，声随云霭传轻颂，阵阵想念变轻松。哎呀，留言互动哈啊，我觉得就是你最行。谢谢谢谢哈。好的，那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呢和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就是下肢静脉曲张啊，或者是脉管炎的动脉硬化闭塞症啊，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大家得注意听一下。那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啊，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啊带来了先进的技术还有治疗方案，会联合进行会诊。那么会诊期间呢，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血常规还有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仅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还有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脚凉还有腿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患者，现在就可以拨打预约报名热线了，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治的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用原价200元，现价是10元。因为这次活动名额有限，需要您提前预约。您记好了，预约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所以说有脉管炎啊，或者是静脉曲张的小伙伴，或者您家里有亲朋好友哈，长辈有这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让他关注一下这部热线电话0431-8056-1616 8056-1616。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好了，1038幸福出发，此刻你在哪里呢？不管你在哪里哈，我们有一趟行程要分享给你，就是九月末哈，这个北疆阿勒泰没去上的朋友们，好消息来了，10月18号就会出发的。你想不想去南疆看一看？哎，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号出发去南疆。这趟旅程的名字叫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 8天7晚的一个定制团哈，现在大家就可以报名了。详情呢，您可以拨打一个4006008-8086，4006008-8086哈。然后每个人呢是6999啊这样的一个价格。您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去获取一个海报，发送关键词南疆啊，就这俩字南疆，详细的去咨询一下哈。咱们吃住行哈，景区门票、头道门票哈，还有区间的车价，一价全含，不用自己做攻略。你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就抓紧这个机会哈，和我们一起哈，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这一趟行程呢，是由吉林交通广播哈，1038幸福出发，就这档节目的另外一位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哈。到时候还会有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的街机礼物、首页的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各种套路啊。反正就一年当中，为什么现在让大家去南疆呢？因为就属10月份哈，游玩最合适，气候舒适啊，而且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的观赏期，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一次让大家能够。

好了，具体这趟行程当中都有哪些亮点哈、啊？您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南疆两个字获取海报了解详情吧。好的，还有一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哈，那就是昨天哈，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了开幕式，倒计时100天哈，所以说这个大冬会哈100 Live 啊启动仪式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举行了。活动现场呢正式发布了本届大冬会的火炬、奖牌还有官方的服装。那么火炬命名为吉祥，取吉祥顺遂、振翅翱翔之意，高711毫米，呼应长春城区最高海拔711米。奖牌取名为吉梦，背面呢是以出土长春农安五台山遗址的华夏第一玉鸟为核心设计的元素，并且呢采用吉林松花石镶嵌，还内置了 NFC 的芯片。那么当天呢大冬会的推广曲闪耀冬日还有我们在长春相遇还有六大系列官方服装呢也同步发布。届时啊，提醒大家，本届大冬会将会在2027年的1月15号到25号举办哈，共10天。那昨天呢国庆假期收官，吉林省的文旅市场可以说是持续火热，金秋吉林哈秋季文旅系列活动持续推进。同城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跻身全国赏秋目的地的热度的第6位，然后秋高气爽呢带动边境自驾游的这个热潮， G331 的旅游廊道迎来了自驾高峰，吉安游客接待量再创新高。这个假期呢全省还推出了系列的文旅以及让利的政策。那么游客呢凭借黄金博物馆门票或者是指定的购金这样的一个凭证，就可以享受省内29家 A 级景区免票或者是折扣。国庆假期吉林省的电影市场持续升温，吉林市、四平市、延边州等地创出了推出哈电影加融合发展模式。吉林市呢是以非遗进影院这样的一个让民俗哈和光影交融，把影院从单一放映空间变成城市文化体验厅。据统计呢，10月1号到5号吉林市的国庆档哈电影票房达到了183.5万元，累计6.4万人次走进影院。观众的可以说凭借电影的观影票根还可以享受全市24家景区、餐厅、商超、文博场馆的折扣优惠。好吧，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啊，马上也要到站了哈。所以说呢，本期节目编辑王阿木，主持人一同，代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早6点半，我们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0: 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2: 103.8路况信息。
3: 早间的7:01畅行早高峰的路上，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情况。现在看到开运街的西向东，从孟家三路到南湖大路的方向出现了缓行；青州路的北向东，从西环城路到新竹路的方向有等候；亚太大街快速路辅路此刻的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方向是南向西，在亚太大街快速路的附近。那重点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的情况。目前看到的是西部快速路和北部快速路的通行压力是非常大，如果说您没有上桥的话呢，建议你可以走桥下来试一试啊。那西部快速路现在看到的是北向南，从青冈立交桥到景阳立交桥等候的时间是非常长的。另外呢，北部快速路的西向东，从台北大街立交桥到东荣立交桥的这个方向等候的时间也是偏长。亚太大街现在看到北向南和南向北的南北双向都有不同程度的等候，时间也是偏长的，希望您能够耐心等待。那以上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晴11-22度，吉林晴9-23度，延吉晴4-24度，四平晴8-24度，通化晴6-22度，白城多云转晴5-16度，辽源晴9-24度，松原晴9-19度，白山晴4-23度。
4: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5: 北京时间的7:03，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3: 早上好，我是小琪。
5: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我们来关注新闻。国庆假期，吉林省各大景区热力全开，城市文旅街区人气高涨，赏秋游以及红色游人次是明显提升。
6: 国庆期间，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开启了我爱你中国国庆系列主题活动，夜幕降临，限定水幕光影秀上演，城堡烟花秀接续登场。国庆假期，长白山池北区交通集散中心 B 馆、长白山金1172演艺城街区热闹非凡，17位非遗传承人齐聚现场，现场还贴心提供免费人参蒸鸡品鉴。
7: 挺香的，它会有一个在鸡的那个原味上面还会有淡淡的这个药材香，吃进去的是美食，然后感受到的是文化。
6: 随着国331和沈白高铁的开通，这个国庆假期吉安市又迎来了客流高峰。
8: 这里就是吉安的火盆一条街，全长203米，炭火一烤，整条街都是烟火气儿。
9: 旺季时间变长了，然后人变得特别特别多，多远的都有，北京、天津、重庆的哪儿都有。
6: 国庆假期，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热闹非凡，烟火升腾，人头攒动，美食体验区香气扑鼻，
10: 吃到了很多美食，比如说铁锅炖、明太鱼，然后还有关东的大煎饼都很好吃。
6: 在蛟河红叶谷景区，秋景氛围感直接拉满，不少游客走出家门，来到红叶谷赏秋景，放松身心。
11: 空气清新，环境优美，今年的交通更加方便了。
12: 这次来是第五次来了，每年到这个红叶好的时候我们就来看一看。
3: 十一期间，吉林抢抓消费黄金期，推出系列惠民促销活动与特色主题体验，多地多点开花，多业合作，持续释放市场实力。
13: 国庆期间，梅河口市的热门旅游景区知北村再度迎来客流高峰，景区精心筹备全天候沉浸式演艺活动，民谣弹唱、乐队表演、互动活动丰富多样，市民游客穿梭在复古建筑群中，就能切身体验东北特色风情。除了精彩的演艺活动，美食商铺同样人气爆棚，东北特色小吃、怀旧美食摊位前人头攒动，旺盛的客流不仅带火了整条街的餐饮零售，也拉动了周边住宿、交通等消费链条。
14: 活动特别多，复古演出也很有味道，商家服务也挺好，让咱们游客玩得省心开心。
15: 国庆期间，我们全员在岗值守，联动商户、演艺团队，及时解决游客诉求，全力营造安心舒适的游玩环境。

0: 旧消费在老村落持续升温，青春业态为边境小城激发潜能。位于延边大学珲春校区附近的星光市集日前开市，夜幕降临，琳琅满目的摊位依次排开，诱人的香气扑面而来。这条主打年轻消费的新晋街区迅速吸引了大批高校学生前来打卡。
1: 我喜欢这种烟火气的感觉，都是好朋友一块来这吃饭啊，然后溜达溜达。
0: 市集的招商政策也是诚意十足，助力经营者积极创业。
2: 摊位上来讲也是比较饱和了，希望我们这里做一条延边州最火的、最年轻的步行街。
0: 年轻群体带火了夜市新消费，银发一族则催生了康养新场景。在吉林市，以适老换新、乐享吉林为主题的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交流活动贯穿整个国庆假期，市民既可以了解并选购各类适老化智能设备和养老服务成果，也可以体验惠民义诊和健康咨询服务。多个产业项目集中签约，外地优质康养企业与本地行业机构平台达成合作，进一步完善了当地养老服务产业链条。
3: 在家门口呢，就能体现到咱们新型的这个康养服务，还学习到了很多养老知识。
4: 希望依托这次展会平台，扎根吉林，落地精细化居家养老智能康养服务，助力本地养老服务提档升级。
0: 国庆假期，吉林以特色活动聚人气，以惠民举措促消费，以产业融合添动能，消费场景不断上新，市场潜力加速释放，供需两旺，活力涌动的假日消费热潮为全省消费提质扩容蓄势赋能。
5: 国庆假期，团生为汇聚各方阵地资源，紧扣青年多元需求，依托全省青春驿站实体化阵地，把文化浸润、公益奉献、基层实践融入假日场景，让青年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感悟时代担当、厚植家国情怀。
0: 假期期间，全省各地青春驿站轮番开展特色活动，从茶香氤氲的宋韵雅集、妙手匠心的非遗课堂，到烟火升腾的边境助农集市，多元主题活动同步铺开，亮点纷呈，全方位丰富青年假期生活，生动展现全省青春驿站建设丰硕成果。
2: 今年国庆我没有回家，留在哈拉苏苏边境驿站参加集市助农，看到大家认可咱们边境特产，心里特别有成就感。
6: 我们也将继续用好青春驿站平台，以青年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为抓手，为吉林省青年发展、友好型省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活力。
0: 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103家青春驿站，各类型驿站切实发挥赋能成长、交流互动、爱心公益的阵地功能。下一步，团省委将联动省总工会、省妇联，持续建好用好青春驿站服务载体，引导广大青年扎根吉林、建功吉林，为加快建设青年发展友好型省份、推动吉林全面振兴汇聚青春动能。
7: 央媒看吉林。
5: 10月7号，人民日报推出吉林省延边州延吉市美景美食四季可赏，报道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等多个景区业态换新，东北超等体育赛事、非遗演艺、夜间经济等文旅项目接连推出，延吉的朝鲜族民俗文化和特色饮食共同构成这座城市别样的风景。
8: 10月6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场馆换新氛围渐浓，长春大冬会筹备加速推进，报到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赛事筹备工作加速推进，长春市五环体育馆已完成全部赛事功能改造，长春净月潭莲花山雪场也完成场地优化，吉林市永吉北线66千伏变电站正式投运，可满足赛会期间满负荷运行需求。
5: 10月6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神州锦绣视频，展示吉林松原大豆单产提升示范田喜获丰收的繁忙景象。

0: 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视顿眼科，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点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畅行早高峰，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3: 畅行早高峰，继续关注新闻。国庆假期城市暖心服务持续加码，让坚守一线的平凡奋斗者在岗有责，在岗有暖。
4: 从事外卖配送工作多年，赵宏伟早已习惯风雨无阻，全年在岗。今年国庆假期订单也不少，他主动坚守岗位，保障市民假期生活配送不掉线，服务不缺位。
5: 国庆节这几天单量特别大，保证市民假期便利，把每一份订单准时送到大家手中，觉得也挺值得的。
4: 户外工作累，无固定休息点，是新就业群体的难题。而长春市朝阳区的朝阳25度暖心驿站党群服务阵地，成为了赵宏伟和同行们最贴心的城市港湾。
5: 我们闲的时候也总来休息驿站休息歇歇脚，喝点水，手机充个电了，都挺。

0: 方面呢？
1: 长春市朝阳区下沉一线摸排需求，建立服务清单，全区建成百余个暖心驿站，175个友好服务场景，让服务精准落地。
2: 2026年以来，我们已经开展各类暖心服务300余场次，全方位贴近大家的日常需求。
1: 暖心守护全程延续，在长春市南关区，一场面向网约车的国庆节活动热闹开展，让坚守出行一线的网约车师傅们在岗位上过了一个热闹温暖的国庆节。
2: 学到了很多，就是关于出行安全、保险呐、等等的一系列的安全常识啊，特别实用。
1: 南关区打造的红领带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是东北三省规模最大的网约车党群服务阵地，为网约车司机提供休息补给、健康体检、法律咨询等一站式服务，切实破解从业难题。
3: 就是瞄准大家工作生活里的疑难愁盼问题，实实在在帮助大家解决实际困难。
4: 在重庆路东商圈打造了骑手友好商圈，联动呢辖区商户成立了爱心联盟，把对新就业群体的关爱落到实处。
5: 吉林市深挖四季文旅资源，串联全域精品线路，助力大长白山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建设。
1: 按照大长白山区域发展格局，吉林市依托全域交通廊道，整合雾凇粉雪、江湖山水、陨石文化、红色岩穴、康养度假等特色资源，串点呈现，打造多条精品文旅线路，全面融入大长白山全域旅游体系，实现区域资源共享、业态互补、联动发展。立足四季全域文旅发展，吉林市坚持冰雪避暑双轮驱动，优化核心产品布局，丰富多元旅游业态，持续擦亮城市文旅招牌。
6: 深度挖掘千年文脉、红色抗联、满族民俗、都市夜游等特色资源，实现观光、度假、研学、运动等多元业态协同。
1: 国庆期间，全新开放的桦甸黄金博物馆热度持续攀升，游客接待量稳步增长。场馆实行线上线下预约免票政策，游客入馆后可申领文旅联动专属票据，凭票可享受全省29家4A 级以上景区减免折扣福利，其中包含长白山景区免票权益，极大提升了游客出行体验、游玩获得感。
7: 感受到了这个工作人员的服务热情，接下来还会顺着这条路去往白山湖景区、去往红石森林公园等等地标性的建筑以及五 A 景区。
8: 走的334国道过来，然后一路走过来风景很不错，后续的话可能会在我们吉林省周边的城市有景点来逛一逛，来感受一下我们吉林的文化。
1: 节日期间，吉林市同步推出多场精品文艺演出，以丰富文旅供给激活假日消费市场，通过产品提质、惠民赋能、区域联动，持续深化体文旅商融合，助推大长白山全域旅游高质量协同发展。
9: 国庆假期，吉安市鸭江谷酒庄酿酒师孔元特别忙，每天他都要给一波波的游客讲酒。国331吉林段全线贯通后，他酿的北冰红冰酒被更多路过的人尝到，游客夸酒好，孔元心里甜，比酒还纯。
10: 吉安地处鸭绿江畔，与法国波尔多同处北纬41度，气候条件适宜，自然条件十分适配冰葡萄生长，出产的北冰红冰酒品质优良。
11: 这个葡萄非常的抗寒，所以也非常的适合用它来做冰酒。它采摘的时候是要求室外的温度必须得达到-7到12摄氏度，含糖量呢最少要125克以上才能达到我们的采摘要求。做出来的这个北冰红红色的冰酒呢，它的味道、蜂蜜的香气、红枣、山楂，还有一些典型的红色浆果类的香气非常浓郁。
10: 过去不少自驾游游客只会沿着边境线赶路，很少特意拐进酒庄停留。现在公路已经直接修到了酒庄门口，借着国331公路带来的车流人流，孔元也再也不用发愁好酒藏在深巷无人知了。
11: 随着这个国道的开通和宣传，对我们酒庄这个游客一下明显的增多了很多，也增加了我们这个葡萄酒的销售量，对我们帮助非常大。
10: 不少游客喝过冰酒之后，临走都会带上几瓶，或是自己品尝，或是送给亲友，还会拍视频发社交平台。靠着这一条打通的公路，原本长在山边的冰葡萄 酿成的佳酿真正走到了全国食客的面前。
0: 我是自己开车途经331国道来到咱们吉安的，这一路的风景特别好，正好路过咱们酒庄这个北冰洪的甜酒，甜而不腻，入口也是非常的温润顺滑的，就喝起来很舒服。
10: 游客来了不只是品酒，酒庄顺势开放蒲园观光、酒窖探秘、冰酒品鉴，还推出礼盒套装，把小众特产变成旅游商品。酒庄还吸纳周边村民务工，提供采摘、后勤、文旅服务岗位，让许多游客沿着国331欣赏秋色，路过品尝冰酒。
12: 路过这里品尝了一下吉安当地的冰酒，感觉回味无穷，也看到了331国道上的吉安特有秋色，五彩斑斓，赏心悦目，
0: 让我有种心旷神怡的感觉。这边就能看到鸭绿江，远处还能看到很漂亮的房子呀，一种鸟语花香的感觉。
10: 国331让更多人知道了吉安冰酒，而孔源的冰酒出圈背后是一整套让好东西被看见的服务体系。当地大力扶持葡萄种植企业和农户，累计发放补贴近400万元。酒庄所在的鸭绿江河谷带被规划为中国顶级冰酒产区，游客端服务把路铺得更暖。国331沿线设置的服务驿站、充电、热水、修车工具等一应俱全，开放免费停车位，节假日推行办事窗口不打烊，这些看似与卖酒无关的细节，恰恰让路过的游客愿意停下来品一品、尝一尝。像葡萄酒一样，苹果、梨、五味子、人参这些土特产也被更多游客认识。一杯冰酒里装的不只是北纬41度的甜，还有一个酿酒师被更多人尝到的手艺和骄傲。深山里藏着不少好东西，缺的只是一条能让他们被看见的路。国道331把远方的客人引来了这里，也把独属于吉安的风味带向了更远的地方。路把距离缩短，也让价值被看见。最好的发展是让藏在深山的好东西不再藏在深山。
5: 百日起新城，冰雪复青春。在长春大冬会倒计时100天活动中，长春大冬会火炬、奖牌、赛事服装、官方推广曲集中亮相，与观众见面。
13: 活动现场青春气息扑面而来，大学生文艺团队轮番登台，歌舞情景表演精彩上演，台下观众掌声不断，共同见证长春大冬会进入百日冲刺新阶段。
14: 感受到了肩负的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到文明有礼，热情地接待我们每一位来宾，宣传好我们长春的冰雪故事。
15: 今天呢，我们在家乡向世界的8方来客进行邀约，希望大家都能在大冬会期间来到我们吉林长春，感受我们春城的冰雪魅力。
14: 我们本次参演的节目是拉拉操，希望可以用这种青春活力的舞蹈来助力大冬举办成功。
13: 活动中揭晓的长春大冬会火炬、奖牌、服装与推广曲，深度融合吉林冰雪文化、青春元素、科技元素，将北国特色与大学生运动会的理念融为一体，让世界看见吉林冰雪之美。
3: 这届大冬会啊，奖牌选用的松花石啊，就是来自我们江源区的古霞塘老坑，我们也愿意用这样一枚小小的松花石为桥为媒，让世界各地的朋友啊认识吉林，相约吉林，读懂吉林。
16: 奖牌主要的创新就是科技结合文化，将在奖牌采用 NFC 芯片，通过手机就能呈现长春的美景以及运动员的颁奖荣耀时刻。
17: 长春也是电影的摇篮哈，说出那个电影胶片哈，就把运动的各个环节哈，通过这么展现。
18: 它的材料与众不同，它的这一个部分用的吉林省自主研发的碳纤维的轻型材料，代表着吉林省的科技创新。
13: 百日冲刺，重任在肩，长春大冬会既是全球青年健儿竞技的舞台，也是吉林对外展示活力的窗口。长春吉林两市正以饱满热情迎接各国青年相聚北国春城，共赴冰雪之约。
9: 晚风送喜春城荣耀16号傍晚，斩获首届东北超联赛冠军的长春队全体将士从大连再遇返长，万千球迷与市民齐聚街头，迎接属于长春足球的高光时刻。
1: 18:07，列车抵达长春站，北出站口早已人头攒动，暖意融融，众多市民球迷自发等候。现场动植物园夜游、中泰海洋馆特色演绎轮番上演，欢乐氛围拉满，鲜花摇曳，掌声不息，一场专属于春城足球健儿的盛典温情启幕。
19: 不光晒出了我们在场上的这种努力拼搏的这种体育精神，更加呢是展现出了我们东北一家亲，展现出了我们东北的这种风采，城市的品格，晒出了这种东北人的豪爽吧。
1: 19:30，冠军车队驶入长春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队员们登上长春文旅街头音乐会舞台，冠军奖杯在街灯映照下熠熠生辉，传统街区底蕴与青春体育活力完美交融。
20: 把陈年的奖杯带回我们这个足球城市吧，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足球发展契机啊。
21: 比赛的时候就可能有多大压力就有多兴奋嘛，那一刻就想把冠军带回长春的欲望到顶点，最后我们通过我们整个队努力，然后我们也做到了。
22: 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是感觉热身的时候就感觉左脚今天的感觉很好，然后就来了一脚，然后结果就还真进了，我今天做到了。
23: 通过这东北超这10场比赛，队员们也有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在这个心理上，面对5-6万观众的情况下，从第一场的紧张到慢慢的这个越来越轻松，到最后在蓑衣湾很自如地发挥出自己的水平，这个对他们来说也是很大的提升。
24: 感谢我们的教练组和全体队员，从5月23日揭幕战到10月5日蓑衣湾捧杯，136天奋勇拼搏，拿下了这座含金量十足的冠军。这份荣誉既是全队一场一场硬仗拼回来的成果，也是长春赛区全程周密保障交出的最好答卷。
5: 我们先来派发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请大家将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就有机会获得这一张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我们先来听一下具体的领奖方式。
25: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际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5: 11小长假也已经过去了，很多人可能选择在11期间出门，但是更多的人呢是选择把假期留在之后错峰出行。那如果说呢11小长假您没有出门的话呢，想要跟着我们1038去旅行，可以在10月18号和我们一起出发，万里南疆八处胡杨秘境3飞8天7晚的一个定制团，现在已经开始报名了，详情咨询400-608-8086，或者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南疆来获取海报。因为一年当中啊，这个南疆啊属于10月份游玩是最合适的，气候非常的舒适，也是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期。在这一次的行程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带大家去打卡很多当地的知名的景区景点，而且本次行程除了依旧延续高品质的标准之外呢，还采用了3飞出行，大大减少了路途的奔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调，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入住携程4钻酒店，7早12正，50元的餐标，烤肉啊、手抓饭、大盘鸡等等地道的新疆美食是尽情的品尝。那么这一次呢，也是我们电台专属的一个定制团，由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还有少数民族的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首页欢迎水果等等，吃住行还有景区首段门票以及区间车的一价票价全部是包含的啊，不用自己做攻略，现在每个人只需要6999元。所以想要和我们在10月18号出发的朋友，可以拨打400-608-8086，或者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南疆来获取海报报名。
26: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5: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

0: 定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1: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国庆假期期间，各大主题乐园和室内的儿童游乐场所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体验。家长在带孩子体验室内小型娱乐设施的同时，应该如何防范潜在的安全风险呢？
2: 在江苏省扬州市一家室内攀岩馆，记者看到馆内在醒目位置张贴有安全须知，工作人员会对第一次前来游玩的顾客讲解并示范最基本的规则和安全下落姿势，避免受伤。
3: 攀岩这个项目啊，至少需要咱们的一个这个身高，孩子的身高达到1.2米以上。这是好多顾客来了之后，就是只看到了就是刺激或者是好玩，但是可能对于一些看不到的一些个危险，他可能预料不到，是自己的孩子的这个身高体重一定是要符合，不是你光看到好玩，然后我消费来玩了，你就让商家想办法让你去玩，但是它的风险也会在成比例的去增加。
2: 而在一些室内儿童乐园，负责人用玩偶逐项演示了几个容易被家长忽视的危险点。当旋转木马转动时，孩子或许会出于好奇把手伸进转盘缝隙，导致被卡住甚至骨折扭伤。在蹦床玩耍时，把脚伸进缝隙里，别的孩子没注意跑过来往上一跳，造成踩伤。一些可开合的零部件和门缝，稍不注意就会夹手。在滑梯上不按坐姿跨道滑行，容易重心不稳摔下来，或是撞到其他孩子。
4: 除了室内儿童游乐项目，每逢假日户外项目也吸引了大量家长带着孩子去体验，但是一些险情案例也暴露出部分旅游项目对儿童安全保障不足等问题。
2: 近年来，高空秋千、飞拉达攀岩、悬崖漂流、丛林飞跃等新兴户外旅游项目经社交平台传播后持续走热，吸引不少年轻人慕名体验，成为不少景区的流量密码。
5: 包活吗，教练？
6: 包活的，放心。
5: 妈呀，太吓人了吧！哎呦，别掉下去了呀！我腿好软啊。
2: 然而，流量增长的背后，部分项目对儿童安全的保障却未完全跟上。今年暑假期间，贵州开阳南江大峡谷景区，一名10岁左右、身高约1.3米的孩子，在体验峡谷通天飞拉达攀岩项目时，因体力不支发生脱手，从高空向下滑坠，撞向崖壁，幸好被下方成年游客一把拽住，才未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而对于此类情况，该景区工作人员曾表示，早已司空见惯。
7: 刚才有一个男孩子都爬到快点那个转角下来的那个
8: 位
7: 置啊，那里脱水了3个，
8: 也是磕磕碰碰，也擦花肉，
7: 这是肯定有的。
2: 飞拉达也被称为铁道式岩壁攀登，是一种利用钢扶手、脚踏、固定缆索等器械在岩壁上行进的攀岩运动。但记者了解发现，目前我国对飞拉达项目暂无统一的监管细则，各地景区对体验者年龄、身高等要求参差不齐。
1: 选择假期出国旅游的很多人，可能出行前只核对了机票、酒店，却忽略了最关键的护照合规检查。关于护照，一些看似无伤大雅的操作，实则属于是违规行为，会导致无法通关。在广东湛江，一位72岁的阿婆，本身是满心欢喜的准备跟着旅游团开启期待已久的老挝6日游，可没想到，当她递上护照的时候，边检民警愣住了。一起来看看怎么回事。
9: 2023年5月17号去越南4天游1000元，2026年3月14号

0: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国境和在国外证明国籍和身份的证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伪造、变造、转让、故意损毁或者非法扣押护照。对于老人来说，原本开心的出境之旅瞬间变成出行囧途，老人得知结果后十分着急。
1: 得知这个消息，阿婆急得眼眶都红了。我们一边安抚老人，一边迅速联系旅游团和他的家人告知情况。考虑到老人已经72岁了，独自返程不便，我们便与旅游团这边商量，安排专人护送阿婆回家。
0: 顺利到家后，老人也坦言，这次经历给他自己上了深刻一课。护照是法定出入境证件，绝对不能当成记事本、记账本随意书写标记。
2: 除了随手书写的无心之失，还有部分旅客为了图方便省时间，私自对护照动手改造，移花接木，自以为的小聪明，实则触碰了法律红线。
0: 近日，广州白云边检站民警在入境查验工作中，发现旅客王某的护照存在明显异常，证件整体厚度偏厚，页面边缘凸起，局部发亮，存在明显胶水粘贴痕迹。经证件研究室鉴别，王某的护照比正常护照多了6张护照签证页，存在页码重复、护照号码不一致的情形。这6张来路不明的签证页是从哪里来的呢？
3: 当事人自己承认变造签证页是他本人所为，自述长期在国外出差，护照签证页已经用完，因为工作太忙，没有及时换领新的护照。后来知道好朋友杨某的中国普通护照平时不怎么用，就突发奇想，把朋友护照里的签证页裁下来，粘在了自己的护照上使用。
0: 最终，王某的护照被认定为变造证件，本想图方便省时间，却因法律意识淡薄，触犯了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白云边检站对王某处以2000元罚款，并注销其所持的中国普通护照。护照缺页破损同样会阻碍出行。近日，山东边检总站烟台边检站民警在口岸查验时，发现旅客郑某某的护照存在4页页面缺失情况。根据规定，破损、缺页、不完整的出入境证件不具备法律效力，民警依法对其作出不准出境的决定，一家人的出境旅程当场泡汤。
4: 经过核实，这名旅客的护照第13、14、35、36页都是缺失的，他本人表示对相关情况并不知情，通常情况下有可能是保管不当、撕扯破损导致。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未持有效出境入境证件的不准出境，山东边检总站烟台边检站对郑某某作出不准出境的决定。
5: 我们来关注日常饮食中让很多人纠结的一个问题，吃蛋黄到底会不会升高血脂？在生活当中，蛋黄胆固醇高会伤血管的这样一个说法流传很广。专家提示，食物当中的胆固醇和人体血液里面的胆固醇并非同一概念，舍弃蛋黄反而容易丢失宝贵的营养。
6: 专家介绍，临床中高血脂、心血管风险人群咨询鸡蛋吃法十分普遍，很多患者体检发现胆固醇偏高之后，直接把蛋黄从餐桌上剔除。实际上，人体血液内的胆固醇70%到80%由肝脏自身合成，仅有2%到3%来自日常饮食摄入。
7: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告诉我们说，吃鸡蛋一定要连蛋黄一起吃，因为蛋白这一部分它主要就是蛋白质加水还有一些钾，绝大多数的维生素、微量元素还有保健成分都在蛋黄里，而且蛋黄呢它还有将近一半的蛋白质。蛋黄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胆固醇高一些，其他全都是优点。咱们说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维生素 K 啊，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维生素 B12 啊，叶黄素、甜菜碱、胆碱，这些好东西全部都在蛋黄里。
6: 蛋黄虽然含有膳食胆固醇，但同时富含卵磷脂、多种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卵磷脂可以帮助脂质代谢，完全丢掉蛋黄等于放弃鸡蛋。

0: 一半以上的营养。专家强调，不应该单独针对某一种食物来评判心血管风险，更要看整体饮食结构。
1: 一般来说每天一个鸡蛋是没有问题的，甚至对于一些这种抵抗力弱的，然后偏瘦弱的，蛋白质摄入不足的，我们觉得一天2到3个也是可以的。我们不建议一点胆固醇都不摄入，因为一点胆固醇都不摄入的话，我们身体就会代偿性的多合成胆固醇啊，那么它血里面的胆固醇并没有像你想象的啊，就一下子变得特别低了。
2: 出生缺陷是指宝宝出生之前就存在的结构或功能异常，绝大多数的出生缺陷可能通过孕前、孕期、产后全流程科学干预，有效地降低发生危害。除了这些必要的干预，有些做法也很关键。
3: 首先呢，就是适龄生育，这是最为重要的。当你机体处在一个相对来说更好的一个状态，我们说25岁到35岁之间就是一个很好的区间。
0: 专家提示，备孕期间需要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夫妻双方需戒烟戒酒，远离熬夜，避免滥用药物，远离甲醛、重金属、辐射等有害环境。女性提前补充叶酸，有效预防胎儿神经管畸形，是性价比极高的基础防控措施。此外，提前接种风疹、乙肝等疫苗。对于高龄备孕、有遗传病家族史、既往不良孕产史高危人群，需提前咨询产前诊断专科医生，制定个性化备孕方案。

0: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3: 北京时间的7:45，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今年的国庆假期全国文旅市场供给丰富，城乡居民出游意愿高涨，各地也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升级。
4: 这个国庆假期，中远程出游需求充分释放，长线出游特征进一步凸显。长三角、京津冀、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东北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客流活跃，多城串联与目的地深度游同步升温，游客单次住宿时间显著拉长，县域游停留时间延长明显。在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的带动下，这个假期房车游收获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90后、95后年轻家庭快速增长，出游需求从周边短途露营转向跨省长线自驾，浓厚的家国情怀带动红色文旅持续升温。浙江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贵州习水四渡赤水纪念馆等红色景区游人络绎不绝，感悟革命历史。各地积极探索旅游加新业态，旅游加音乐、旅游加艺术、旅游加工业遗产等业态融合向纵深推进，游客体验的广度和深度

0: 不断拓展。广东连南把梯田作为天然舞台，推出梯田音乐节，融合本土非遗，篝火夜游；江苏无锡打造夜间文旅矩阵，源头渚水上烟花、惠山古镇国潮夜游、清明桥运河画舫轮番上演。湖北长阳清江画廊开通新能源客船，以动静结合、文旅融合，推动水上旅游从观光向度假，从单一游船向多元水上休闲拓展。各地不断细分客群需求，完善配套服务，延伸产业链条，让游客从风景的旁观者转变为文化的参与者、体验者。与此同时，各地持续优化文旅公共服务，便民举措不断落地，保障游客安心舒心出行。
1: 记者10月7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号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10月6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160.5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2: 记者7号从多家航空公司获悉，自10月10号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上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航段9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的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悉，对比现行的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含以下的航段将上调1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段将上调20元。
1: 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数据，2026年1月至8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27,727.72亿元，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总支出15,504.14亿元，医保基本基金整体运行平稳。
2: 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26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了381亿美元，降幅为1.11%，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较8月末增加74万盎司，连续23个月增加。
1: 记者近日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全年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40项，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
2: 来关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目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本月中旬返航。此次考察获取到的数据将为全球气候研究来提供重要支持。
3: 此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生态、大气环境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国对北冰洋变化、海冰演变的观测主要依靠卫星遥感，卫星能够实现全域覆盖，但小尺度变化精度不足，光学遥感更容易受云层、天气干扰，而科研人员现场原位观测则能提升预报准确度。
4: 那么我们通过就是整个的走寒的这个海冰的观测，去对照这个卫星的这个遥感的这个数据的话，能够更好的去检验它的那个卫星数据的一个可靠性，提升我们对于海冰的这个卫星遥感的观测，特别是对于这个海冰的变化的预测，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指标。
3: 本次考察已完成19个冰站作业，标志着我国北极科考迈入船基调查加冰基全年组网新阶段。船基作业拓宽了调查广度，冰基观测网延伸了观测时间，实现了从夏季短期采样到全年连续监测的跨越，是我国北极观测能力建设的重要突破。
4: 我们现在如果说能够有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一个观测网的构建，那么对于提高就是整个北极的一个气候变化的这个预测的一个精度，特别是咱们中国的科学家能在这个气候模型方面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我觉得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支撑。
3: 我国气候主要受东亚季风和西伯利亚寒流双向影响，但北冰洋变化对我国气候的具体影响机理目前仍有待深入研究。 本次科考获取的一手连续观测数据能够完善相关研究体系，同时有效提升东北航道海冰气象预报精度，为我

0: 国气候预测模型优化、防灾减灾工作提供重要支撑。
1: 国际奥委会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2036年奥运会举办权之争正逐渐升温，最终结果将于2029年年中揭晓。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尹岩，主播方舟、小琪，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友，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早再会。

0: 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1: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1: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3: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想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